0: 王的宅女说，哎呀，高盛老师秋分康顺呐、啊，
1: 你也康顺。
0: 哎，今天这真是这秋高气爽啊，一早起来就被这个秋高气爽所打动了。嗯、高盛老师是这个出游了一大圈之后，终于能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又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也真是很让人开心。

0: 历史上作为这个二十四节气的，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也是被最早确定的几个节气之一。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啊，如果您要是这个到学校里面问学生们，尤其是咱们的中学生，
0: 嗯，
1: 您说这个中秋节什么时候啊？可能有中学生说，哎，知道农历八月十五。然后呢，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只要学过地理的话，基本上都清楚的，
0: 嗯，
1: 因为我在二十多年前刚教书的时候，曾经带过一段地理课，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讲的东西，首先就是自然地理啊，跟学生们交代的特别清楚的一点就是两至两分。啊，咱们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所以呢这四个点呢倍儿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啊，它直射在哪个点位上，
0: 嗯，
1: 啊，它要是直射在咱说

0: 是。
1: 所以呢，咱们中国古代的话，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放一块儿，后来就想着放一块儿可能会出问题。您想，你像帝王啊，他如果要是祭祀天地日月的话，一般咱们说就是两至两分，
0: 嗯，
1: 对吧？要是这个冬至啊，还有咱们说的夏至，那就是天地了。

0: 整个中国疆域来算，就是咱们当年早叫华夏十八个省核心区域来算的话，那么咱们基本上是四个不同的季节是基本算平均分出来的。要这样出来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秋分正好是秋天的一半。按说要这样的话，中秋不是也算是一半吗？也可以算是一半。但是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秋分这一天呢，它如果按现在说法的话，就应该是我们的阳历的这正日子。
1: 嗯，
0: 它和阴历双方之间，它不是一个完全契合的。所以呢，咱们中秋一般我们要说，哎，中秋应该是花好月圆。您没说花好月半的，所以呢，这个中秋我们基本上是可着咱们老年间的农时，就是农历的这个说法啊，这个它也是秋的一半。哎，咱们的秋分呢，它也是，但是呢，您按照不同的历法来算的话，那么中秋和秋分它就有相互之间的差别了。
1: 嗯，朋友们，我们已经迎来了秋分了，现在是8:10，今天的秋分就是2026年的秋分是。今天9月23号的8:05，
0: 对，
1: 我们正式迎来了秋分节气。那么有关这个节气，我们也来做一点小小的了解。
0: 好，
2: 人间最美九月天，秋分到了。古籍《春秋繁露》中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平分了昼夜，白天黑夜各为12小时。秋分平分了秋季，不冷不热最适宜人。秋分也平分了秋色，一半碧云天，一半黄叶地。到了这个节气，一夜风来便换了人间。天高云淡，气静风清，草木染黄，燕子横秋。秋分这一天，很多地方有树蛋的习俗，选一个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轻手轻脚放在桌上竖起来，寓意生活的稳定和顺利。在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还有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指的就是野苋菜，当地人称秋比蒿，也叫长寿菜，与鱼片一起煮汤，称为秋汤，图个平安健康的好意头。除此之外，秋分也有煮新米、饮秋茶的讲究，在烟火气里把秋日的丰盈酿成日常。古人观秋分，观的是天道循环，盈亏有度。今人赏秋分，赏的是取舍之间自有平衡。所以昼夜均分、寒暑均分，是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寻的节奏，在节奏当中找到从容。秋分的伴是知足，是境界。正如弘一法师回顾自己的一生留下的四个字，悲心交集，就是在告诉我们，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万事只求伴称心。愿你我都能够在秋韵里知足常乐。
1: 啊，秋分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这个毛毛的宅女说了，深深老师讲什么我都喜欢听，哈哈，京城最美就是秋天了，我个人的感觉。
0: 嗯，
1: 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24节气，应该是今年的这个日子哈，这幅图好漂亮啊。向着阳光说，说香山的红叶，这是北京秋天最浓烈的一笔。现在还没到正日子，是每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初哈。
0: 对，
1: 香山公园里头10万株黄栌树就变红了，
0: 没错。
1: 层林尽染，如火如霞。
0: 对，
1: 登高远眺，漫山红遍和蓝天白云相映，是京城秋日最经典的画面。
0: 嗯，
1: 哎，说到这个，我要给大家预告两个节目，一个是下周一。在这个香山植物园那个黄叶村啊，有一个《红楼梦》的一个艺术季要开幕了。
0: 哦，这
1: 然后我邀请了这个艺术季的这个叫什么策划人，创始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策划人来给我们讲一讲他整个中秋啊，他应该说11什么有很多的活动。
0: 嗯，
1: 另外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中秋节当天9月25号早上，我是请了专家来直播节目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到聊天室里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0: 这好，这好
1: 啊。然后秋天应该说在这个现在这个秋分时节，我们看红叶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或者看黄叶也稍微早了一点。
0: 是，
1: 但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说有一句农谚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对于以前就京郊周边的村落来说，秋分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些农事的这个节气，它跟城里又不太一样，是吧？
0: 这特别明显。咱为什么刚才就聊说二十四节气对于我们中国农业关系特别密切呢？这早一天晚一天啊，影响确实是有相当影响的，不能说有巨大，但是有相当影响的。不同的节气能不能种这东西，这个其实挺关键的。您想咱们一般提到这个早露薄露的时候啊，这白露嘛，白色的白薄。那么如果提到这个白露的时候，想着这天就开始凉了。以前说一场这个进入薄露的话，就是进入秋，肯定不是深秋，但是呢慢慢走进了我们的这个秋。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水气还比较足一些。水气足，在这个水气足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时候病虫害相对多一点。你想水大，然后天又稍微凉快一点了，有些秋虫呢，咱们说最后一劲儿，那么这些虫子可能还要闹腾闹腾。你看咱们现在说了，到了这个秋天还没特别冷的时候，这屋子里面如果稍微开点门，可能蚊子就过来了。这蚊子过来，这咬

那个虫子就会多。再有一个呢，这个时候赶的呢还没赶到最合适，我们说这个种冬小麦的时候，你看北方咱种冬小麦啊，咱还没有最好的时候呢，所以呢要说到白露的时候可能还早点，如果要到咱们秋分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哎，咱们种完这个东西之后，在地里面怎么去蕴藏，然

0: 所以呢早点不成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说种这个冬小麦的话，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所以咱们这农民兄弟啊，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多少年都是跟着民间的民谚呢，农民兄弟这么多年的这个农业智慧来，所以它是有非常多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哎，就这么出来的。所以北京啊，咱们这地皮上很多的这些老百姓的俗语是非常重要的，这我也得多句嘴。就是呢，因为这是一代一代人他留下来的经验，这些经验呢是从老辈人传给了后辈人，所以呢咱们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尊老敬老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国家，大家伙都是把它作为传统。因为我们的经验首先是来自于老辈人他一生的经验的总结，把这些东西呢他让后辈人去传承发展融会贯通，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事儿做起来。
1: 嗯，
0: 哎，所以呢，哎，我们马上重阳了，这就是两头，所以我们就说，这实际上跟我们的农业的习惯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习惯是密不可分的。
1: 是，说到重阳，这李秀兰就说，到了中秋就想起九月初九老年节，孝敬父母，重阳。是，玉溪银城说了，秋天可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虽然稍纵即逝，观月赏菊，秋日的京城真的是太美了。
0: 没错。
1: 7758说，老北京的秋天最动人的风物是古都秋景和市井烟火揉在一起的独

念馆搞了很多的活动，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个、嗯、有很多可以参与的活动。而且今年也是老舍这个笔名启用的一个特别的年份，所以也欢迎大家、明天啊，明天是老舍纪念馆，然后后天中秋节正日子，我们来讲一讲中秋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下周一是说这个，我都给把目前确定的给预告一下，下周一咱们就讲这个就是就是植物园的这个黄叶村，咱们说的是《红楼梦》艺术器，然后下周。

0: 我们就联系，然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展览，嗯，然后到时候而且他们像中秋啊国庆啊路线遗址公园有好多活动，所以他们也会有很多活动，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展，可以参加活动。嗯，反正这目前啊，就给大家先预告这么多吧。谢谢这个陈明迪说，秋季的梨、葡萄、无花果、火龙果等北京的本地产的水果大量成熟上市了，让人垂涎欲滴。还有向着阳光说的，这个7月15枣儿红山，8月15枣儿落杆，嗯，说这个时候有柿子，然后还有这个石榴，还有枣，哎，这个都是非常喜欢的。7758还说到了，对，门头沟军庄的百年老树结出的京白梨，京白梨现在是那个地标。地理标志产品，
1: 没错，
0: 老贵了。然后就好多都是那个，咱一定要认准这个真的是哪里的哈，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产品。那么过去在北京城里头，就是秋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在哪里？大家做些什么？而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玩乐的项目，是吧？
1: 对，其实啊，咱们刚才这个直播间里，我们好多好朋友一直在聊，咱说这事儿啊。
0: 嗯。
1: 其实您看，咱这四季，北京城这四季，春夏秋冬，春季啊，老年间的春季是多风。
0: 嗯。
1: 哎，也干，风也大。那您说这万物复苏呢？这不是好事吗？
0: 嗯。
1: 没毛病，是好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啊，确实我们的这个风比较多，而且风一来的话，从四周围吹来沙子就往脸上灌。所以您看，早年间咱们要出门的话，尤其是女孩子拿一个大纱巾整个把脸包起来了啊，当然呢，咱们说那个肯定你得看见东西啊，大纱巾包起来，
0: 要不是纱巾呢，它那个透着网眼能看见，
1: 对啊，骑个自行车包一纱巾你就往前走吧，如果戴口罩什么的，因为怕风沙。那么到了夏天，咱们知道北京城夏天其实挺热的，
0: 嗯，
1: 哎，那么秋天的时候风沙也没了，哎，天呢也不是那么热了，凉快了，尤其早晚就凉了，
0: 嗯，
1: 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是秋老虎，这秋老虎过去以后，哎，感觉就舒服了，也不会咱们说闷汗了。等到冬天的时候，您看看冬天北京城，虽然说冷，但是北京城呢，只要是您进了屋子，暖和劲儿上来，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完美，特别美的。
0: 嗯，
1: 所以北京城的秋冬两季实际上是最舒服的。在这两季，咱们就说这果子，哎呦，全下来了。你想老年间有多少人，咱说平常的时候嘴里面能够随便吃点嚼过的东西呢？
0: 嗯，
1: 对吧？那能三顿饭能够配齐了就已经很不错了，每天您窝窝头棒子面粥喝着就已经可以了，就点咱说的老咸菜老腌萝卜到头了。您到了秋天，您看吧，大人笑孩子闹，大家伙都很开心，为什么呀？各种果子全出来了。
0: 嗯，
1: 这些果子一出来，哎呦天哪，北京城的果子事儿，从咱们德胜门安定门一带一直到咱们南城，北城南城，好家伙，贯通了，只要是有地儿啊，咱们说的能够有摊儿的话，都能听见卖果子人的这个声音，或者咱能看见果子摊儿。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第一个宝贝，就是北京老百姓赶上我们的秋分的时候，就看见大量的果子就出现了。
0: 嗯
1: 啊，那么这果子，哎，这里面我还得多说两句啊，多说两句什么呢？一个是为什么这时候大家伙吃果子多？
0: 嗯。秋天成熟啊，
1: 哎，
0: 这个时候真的，我这买这现在买水果都好甜呢，啊，又好喜欢，我就喜欢吃这甜的。
1: 是，您可知道，咱这秋分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糖量，实际上就是在果子里面已经大量的蕴含了。
0: 嗯，
1: 早点，如果要早点的话，把这果子取下来，就没完全成熟的话，它没那么甜。
0: 要不说树熟的好呢，是吧，
1: 哎？对了，到了咱们这时候就那什么，要过这时候的话，这果子又变另外一个样，你就可能就不会再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了，甜度也适中，然后它的水分也适中。北京城呢，春天的时候和秋天的时候实际上都干燥，
0: 嗯，
1: 冬天也干啊，咱就夏天一劲儿大雨，那么三季其实干的，但是呢冬天的时候毕竟冷啊，所以呢那个干冷干冷的那感觉吧，不像春天和秋天那种状态。
0: 嗯，
1: 秋天和春天两劲儿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火了。
0: 嗯
1: 啊，嘴也起皮儿了，也爆皮儿了，可能也裂口了。这个时候呢，拿果子啊来温润您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胃呀，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嘴也好，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点。
0: 而且过去这个有北京的这个果品三绝哈，
1: 嗯，
0: 都很有特色的，也是现在要说也是地理标志，只是说现在有一些已经，就是不在当

0: 这三样可能我没见着，但是相应的东西可能我见过。
1: 嗯，
0: 咱们呢一般说起来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叫三样宝啊，这三样宝呢，咱们先说我们最熟的，最熟的，我觉得是那枣啊，枣是我们比较熟的。
1: 嗯，
0: 北京老百姓吃枣呢，一般从秋季开始我们就吃枣了，而且呢，这个味道还确实相当不错。咱们一般提到枣啊，可能比较多一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秋季吃到的，咱们说的很出名的就是郎家园的这个枣。
1: 嗯，
0: 其实啊，郎家园它的枣出来之前。北京的市面上早年间枣的品种各式各样的就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咱们呀有一种枣最早上市的，这枣叫嘎嘎枣。
1: 嗯，
0: 嘎嘎枣，那个我记得咱们以前说，哎，这个您弄点什么嘎嘎面啊，什么什么这嘎嘎那嘎嘎嘎嘎嘎嘎呢，基本这模样像橄榄似的。像橄榄似的，你就知道大概什么模样。
1: 两头尖，
0: 两头尖，
1: 中间鼓起来那个。
0: 哎，这枣呢，它是皮厚啊，肉呢发梗，啊，这是咱们的一发梗。那么这个枣呢，是最早就上市了。它上市之后，陆陆续续有一批各式各样咱们说的品质的枣，也就跟着上市了。
1: 嗯，
0: 上市之后啊，一直到这郎家园的枣它能上市的时候，实际上咱们的。就是我说这个各样的枣上市就达到最高峰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人说这郎家园枣一上市的话，就算王者登场了啊，别的枣您可以让路了。他这枣怎么那么当时那么神奇呢？就是郎家园的枣啊，它呢主要是果大核小啊，这也是它一特点。而且呢，它的甜呢，甜度可以，甜度适中啊，不酸，有非常强的果香味。它的果皮呢，相对呢比较薄，而且它的那个整个那个汁儿啊。汁水比较丰满，
1: 嗯，
0: 所以呢，这几个点放在一起的话，哎，郎家园枣就是非常好的枣了。那么这个枣啊，因为产量本身有限，啊，现在咱都知道郎家园，您奔了长安街延长线往东边走就是郎家园，不是吗？
1: 高碑店的郎家园，现在那儿种不了枣了。
0: 哎，是，早年间那个地方基本上跟现在呢环境不太一致啊。现在您看，咱们说了高楼林立啊，四下里各方面的咱们的这个都起来了。之前呢，基本上都是农田啊、菜地，像这个东西。那么有果树啊，还可能还有一些坟地。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呢，这个枣是有的，但是呢，它的数量有限。
1: 嗯，
0: 啊，它的枣数有限，不是说到了郎家园。每棵树上每棵枣树上结的枣都一定是最好的枣，不是那样，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最好的枣一定是上贡的。
1: 嗯，
0: 也就是由当时的顺天府的大兴县那么上贡给朝廷。哎，这是宝贝枣，哎，吃起来的话那是帝王吃，那么他后宫去吃，那么得到的这个朝廷的赏识，那枣的名气就出来了。那么北京城老百姓所吃的这个郎家园枣，我们一般说叫郎家园脆枣。
1: 嗯，
0: 有说法是郎家园嘎嘎枣，其实嘎嘎枣跟脆枣这是俩说法了。
1: 嗯，
0: 啊，东西可能不太一致。那么这郎家园脆枣呢，老百姓呢这个时候都吃，都吃呢，但是它不一定是品质最好的那部分。因为毕竟这枣树刚说完它是有限度的，
1: 嗯，
0: 能上贡啊，咱们说官府的这个皇帝吃啊，官员去吃的话，这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剩下的枣虽然说不如最好的枣品质那么高，但是呢它有相当高的品质。
1: 嗯，
0: 所以这个枣呢您放在嘴里吃的话，跟旁的其他类型的枣可能，所以呢它这个脆枣一出来满城都吆喝着呀。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宝贝，就是郎家园的脆枣。
1: 嗯，而且说的这是，哎，这个嘎嘎枣，这个嘎字也很有意思，它的写法一个小，哎，一个大，下面再一个小，是吧？小大小嘎嘎枣。而且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头也朋友们给我们发过，
0: 嗯，
1: 说郎家园枣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不，它还有在朝阳区。

后所以我说在十一之前最后一天正好也说说他们的这个活动。飞家人说了，我最爱陕西大荔的冬枣、突尼斯还有软籽石榴、洪湖的粉藕等等等等。这个玉溪营城说就爱听高深老师节目，在不同主题的节目里用北京民间特有的物语穿插在节目中，北京味儿浓，给节目增添了几分风趣，高深老师独一份儿啊。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3号，秋分节气，我们一起来解锁北京城被秋分镌刻的旧日烟火。今日秋分，秋风均分昼夜，寒暑至此相衡。当我们说起京城秋日，目光总容易被中秋皓月所吸引，却常常忽略秋分独有的城市记忆。坛庙藏着皇家礼制，郊野回响虫鸣阵阵，街市漫开果子秋的清甜香气。城墙内外同个节气铺展着农事耕种、市井赶集、人情礼俗的万千图景，许多鲜活旧俗已然消散，可建筑街巷、古籍风物依然留存着属于老北京的时序密码。为何隆重的西岳古礼归于秋分，盛大民间节庆却留给了中秋？城乡百姓感知秋分的方式有怎样的不同？果子秋里藏着哪些京城独有的风物故事？岁月流转，今天我们又能从何处触摸这些远去的岁月过往？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物候痕迹，解锁北京城被秋分镌刻的旧日烟火。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秋天的风物哪些您最喜欢呢？8302说了，不知道现在哪儿能买到嘎嘎枣。还有8336说了，哎，最喜欢京西秋色潭柘寺。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运河之上的微信公众号，最近我都一直在发，就是中秋啊、十一啊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这地方给大家。当然我也是转发别人总结，但是真的总结特别好，比如说什么中秋赏月的京城的十个好地方啊，还有这反正就是通州啊，或者是各个地方就是中秋十一大家可以参与活动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运河之上的微信公众号，趁机宣传一下。毛毛的宅女说，刚才发的那个石榴，他说是朋友家种的，我已经买了。我一看，哎呦，这红石榴，这可太漂亮了，个儿又大又漂亮哈。李秀兰说提起无花果，他说我的这个无花果乐得合不拢嘴，我一看已经咧开了嘴，这已经真熟了。像阳光说，老北京的风物交织成一幅立体生动的老北京秋景图，他们不仅关乎景色和味道，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生活的温度，值得细细品味和珍藏。
2: 对，
1: 还有就是7758说了，说这个登上这个东城的这个雪莲亮点文创园的露台，他说可以一边是 CBD 的高楼，一边是青砖灰瓦的老胡同，能体会到一眼千年的错落秋景。哎呀，对，有一些平台赏景的也非常的好。
2: 这平台我没上去过呢。
1: 这个地儿还真是我也没去过。陈明迪说了，地坛公园银杏大道叶子金灿灿的飘落在地面，现在还没到点，而且地坛最近正在搞舒适，人这个多哟。哎呀，真的可以去凑一下热闹。还说了，上周三他正好有时间去了故宫参观书画展，感觉一般，还是蓝天白云下拍故宫比较出片儿。我听说是人特别多哈。
2: 对，人特别多，
1: 真佩服您啊。这个
2: 有毅力啊，真爱。
1: 大飞小天说，记得去年冬至也做了关于节气的节目，他说，哎，我们运河之上是一档特别好的文化类节目，谢谢您抬爱，谢谢您喜欢。然后也说到了这个柿子树，向着阳光说到了柿子树，灰墙青瓦的院子里探出几只柿子，红彤彤的像小灯笼。老舍故居的单室小院更是经典。是的，明天我们就请老舍故居的副馆长来讲一讲。所以8336说，主要这个北京秋天的风物藏在吃食景致里头，还有各种讲究。说到吃食，我们再来听听这个。
3: 秋分时节，昼夜均长，寒暑相宜，正是这般微妙的时节，造就了肥藕糯柿子黄的人间至味。你看那秋塘里的螃蟹，青甲白腹，金爪鳌尖，历经三季滋养，蟹黄如凝脂鎏金，蟹膏似羊脂白玉。老饕们深谙秋分蟹

赛参汤的古训。此时节青苞蟹盖，但见橙红蟹黄如溶浆涌动，佐以姜醋辛酸解寒，温一壶陈年花雕，琥珀琼浆映着蟹红，酒香蟹鲜在唇齿间化作一曲秋日交响。若说蟹是秋之阳刚，那藕便是秋之柔美，新觉的莲藕犹带糖泥清细，

入口时，糯米的绵密，莲藕的脆嫩，桂花的清芬次第绽放，恰似把整个温软的江南秋光

0: 恒知道吗？秋分之味原是大自然最深邃的哲学。
1: 啊，太美了哈。
2: 到了咱们这秋凉的时候啊，赏菊吃蟹，
1: 嗯
2: 啊，一般咱们说到了中秋前后，其实就是秋分的时候，
1: 嗯，
2: 赏菊吃蟹，蟹正肥，蟹肉美，
1: 嗯
2: 啊，他说了这个整个的那个内容都说了，咱们这聊天室的朋友也在聊这螃蟹的问题，
1: 是，
2: 其实您发现没有，如果不是我们早年间的那个海边的或者咱们说的河湖边的这些民众的话，
1: 嗯，
2: 如果要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吃螃蟹的话，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体验。
1: 嗯，
2: 吃螃蟹绝对不是吃快了的，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节奏特别快的时候，您吃螃蟹对您来说跟螃蟹没关系了，一定是慢生活的体验。
1: 嗯，
2: 慢慢的来品螃蟹。您说它那点肉，您能吃饱吗？您绝对吃不饱。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慢慢的吃它，而且还特别慢？
1: 嗯，
2: 你想，您要是说我吃一只螃蟹，把所有的肉都剔干净了，然后呢，连这个咱们腐着螃蟹的酒也喝上一点的话，一只螃蟹下来够您快吃快餐，吃三四顿的。那时间咱们说就这么比对，所以要说起它来的话，您要是特别多的急事儿，心里也急着火呢，那么这么快的速度，您根本就这么慢的速度不可能的。
1: 嗯，
2: 所以它一定代表的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而这种节奏的生活呢，实际上是雅致的中华文化，它在自己这个几千年的流传过程当中，最后形成的一种食文化的结晶。
1: 嗯，
2: 倍儿好。

0: 哎，借钱吃。
1: 对对对，我听说过这句话。
0: 那您说这意思到代表什么呢？您说真是好家伙，穷的不行了，我得借钱吃，我怎么还？不是那意思，因为呢，每个月他自己有这个钱的收账，还有咱们做的支出。
1: 嗯，
0: 如果到了开海季节的话，海货相对价钱稍微贵一些个，他把这个支出啊，可能咱们说比较大，他宁可把别的月份啊不开海的月份吃不到那么多海货的月份的那个钱给他压缩。
1: 嗯，
0: 他也要让自己开海的季节能痛痛快快的吃那么一场海货。吃完之后，他借的钱在别的压缩的那个自己款项的那些月再给人补上，所以是这样过日子。那回来说，他如果要是哎，尤其是螃蟹为主，实际上也代表着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也是慢慢生活。所以咱老说北京生活的节奏会快，到了天津啊或者别的地方，生活节奏会慢半拍或者一拍。实际上您看，这就是我们说对于美食或者其他方面就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来。
1: 毛毛的宅女说，高深老师说的特别好，我不喜欢吃螃蟹，就是根本没有那个耐心。我们家先生说我不会享受生活。确实吃螃蟹是快不了。8336说这事儿快不了，得慢慢的就是享受秋天的生活。
0: 对，
1: 秋天的生活可享受的很多呀。7758说了，螃蟹和贴秋膘，立秋讲究贴秋膘啊。红焖肉炖肉安排上，秋分前后蟹肥菊香，持蟹赏菊是老北京人的这个雅事。
0: 对，
1: 哎，没错，说到这个持蟹赏菊，现在赏这个菊花，好多公园有这个菊花节，然后尤其是在我们近处，你看格威龙特别贴心，就给我们发了日坛公园的猫，以及还有猫的这个应该说是做的一个园林的这个景色。确实，我这两天去日坛公园看，他们那儿正这两天，我就每天进去都门口就一大堆的那个都是花的箱子，他们正在那儿种那个花。日坛公园的菊花展马上就要开始了，它是一个菊花文化节，
0: 对，
1: 叫金秋游园会，明天9月24号开始，然后一直是到10月7号。因为菊花它我看的已经是半开的那种花了，所以就是集中赏菊就在这个时候，而且它还有一些这种游园的这个活动，所以中秋真的活动是非常的多。玉行城说得好，时光的飞逝给人带来满满的回忆，同样的四季更替，不同的风物以及民俗，同样也勾起大家美好的回忆和过往。
0: 是，
1: 还有这个向着阳光说的糖炒栗子，李秀兰说的山里红，红扑扑的脸蛋儿特别的漂亮。然后还有这个朋友们说到了蛐蛐，秋凉之后捉蛐蛐斗蟋蟀，那是北京这个男孩子还有这个男性，其实是无论老少哈，老少爷们儿都非常喜欢的这个养蛐蛐儿，
0: 所以你知道
1: 意思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秋虫鸣啊，一直在养着，养到冬日，养到我们说的外面是北风呼啸啊，大雪纷飞，里面你想看听到生灵的气息，听到咱们说的小生命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声啊，有它的这个感知它的气息，我们就觉得生命还继续在繁衍在发展，我们的日子明年还继续要过，而且过得可能会更好。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北京老百姓啊，他无论是我们说的养秋虫，或者吃一些秋天留下来一些东西，那么实际上他想的想法就是希望永远都有，哪怕我这日子啊近期有坎儿了，我日子过得可能不顺，或者我可能各种各样的遇到了一些困境，但这些困境呢，我起码要给自己留下一希望，让自己未来能够走得更好。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每个人的一种在我们说生活的环境当中，那么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哎，这个它也说明一点，就是咱们的普通民众虽然说很多的时候受到各种各样生活的这种重压啊，或者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顺啊，人生不得意之处是十之八九，但是呢他一定要给自己留有希望啊，留有对未来的这种憧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日子过下去。
1: 而且秋分过后马上就临近孔子诞辰了，这所以在这个时候，过去经常在这个时候也有像这个就是老师们这个送这个节日的这个敬礼的这个习俗，正好也是秋天新学期的开始，也是刚刚开学嘛，会有这种仪式感。

0: 9月28号是孔子诞辰日，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秋日也有一个叫尊师礼俗哈。
1: 对，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早年间、啊，
0: 咱们教师节不是也刚刚过去吗？
1: 对，咱们早年间啊，就是特别早的时候，如果你要说赶上教师节的话，就是孔子的这诞辰日，
0: 嗯。
1: 啊，咱们现在的教师节呢，是我们现在这日子开学之后未久，那么这双方之间呢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咱们的考量，
0: 嗯
1: 啊，但是呢，以前说起来，孔子诞辰日这前后就是我们秋分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一年下来，那、学生呢有自己的长进，老师呢付出的辛苦呢，他自己也没有白付出，
0: 嗯
1: 啊，老师呢对学生他有自己的教授，学生呢或者学生跟家长。他对老师有相应的这个我们叫礼俗也好，或者相应的这种报答也好，双方之间呢就形成这么一种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
0: 嗯，
1: 他这样出来。
0: 像阳光说了，千年古寺的银杏，潭柘寺、大觉寺、红螺寺的千年银杏王，落叶铺成黄金毯，禅意与秋意交织，说最是幽静深远。
1: 嗯，
0: 然后他说，老北京的秋天最让人惦记的，其实是那股子不急不躁的劲儿。天高了，风凉。

0: 您看还有甘历32钱，
1: 哎呀，
0: 是吧？
1: 嗯，
0: 这张老照片就很有意思。
1: 这时候老年间，好家伙，满城啊，栗子香啊。
0: 嗯，
1: 哎，真的是非常舒服，就是闻到栗子味儿的时候，这个时候让您觉得，哎呀，这一个是对胃啊，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哎呀，我一定要来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感受到，哎呦，这秋来了，栗子来了，秋来了，我们该要做的事儿，刚才咱们朋友说了，哎，该贴秋膘了。
0: 嗯，
1: 夏天的时候，现在夏天都有空调，您钻进空调的屋子，您吃什么您都有胃口。以前北京城热着呢，拿个扇子大铺扇扇，半宿都睡不着觉。您在这种情形之下，您哪有那么多胃口啊？所以呢，自然您吃东西就少，有的可能就消瘦。
0: 嗯，
1: 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觉得可能扛不住了，得个病得个感冒什么的，可能会麻烦点。所以到了秋天，哎，天一凉，胃口一开，我起码要让自己脂肪能增加点儿。老年间您说多少人真的胖起来的没那么多，瘦的为主，没油水，所以呢等到秋天的时候就该贴秋膘，因为胃口开了想吃了，那么等到冬天的时候起码来个感冒啊什么之类的，哎，不会被击倒啊，
0: 嗯，
1: 或者没那么麻烦。
0: 嗯，刚才说到这个9月28号孔子诞辰，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唐代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嗯，这是特别经典的一幅，我们现在都是把它作为这个孔子的标准像哈。
1: 没错。
0: 说到养蛐蛐，李秀兰说王世襄养蛐蛐最棒了，逮蛐蛐也是专家。
1: 对。
0: 哎呀，王世襄先生那是一个我觉得特别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谈吃也特别好，关键他那个就是那古典家具那是大行家哈。
1: 融贯中西，
0: 哦，
1: 中西方文化学问他都有。
0: 嗯，
1: 然后呢他专注于我们现在我们叫非主要的这种东西的这个所谓雕虫小技。
0: 嗯，
1: 但是没有人像他那么研究，而且研究的那么精深。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到现在觉得王世襄先生是一代大家，所有的这些他收藏的东西都能研究出他的道理来，而且都能够变成一门学问，这就是别人啊还没做到的。他的赛道在他那个时候别人可能还没有啊，不跟他一个赛道去竞争，所以他的赛道也算是独一份儿。
0: 谢谢葛威龙还发了清代的孔子圣迹像，哎呀，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然后向着阳光说应季的瓜果梨桃大枣小白梨白海棠，
1: 嗯，
0: 街摊上摆得满满当当，光闻着味儿就让人有点醉，这是老舍写过的北平秋天的富足。还有这个六必居的酱菜和糖蒜，
1: 嗯，
0: 麻仁金丝儿，甜酱黄瓜，还有中秋前后开坛的滚坛糖蒜，一勺一碟里都是百日光阴腌出来的老味道。所以1528说秋虫鸣伴美好生活的继续，美食聚是丰收之景的展现。杜尚就说得好，这是烟火气的日常啊，太美了。
1: 对，因为咱们北京城啊，老百姓一定是烟火气的老百姓。
0: 嗯，
1: 为什么咱们要在咱们这个时间聊这个内容呢？因为我们知道北京的生活其实它的底色是烟火气的底色。
0: 嗯，
1: 不应该是特别节奏快的，应该是相对比较和缓的，合着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状态，也合着您自己的脚步，我们叫做不能说有多慢吧，但是起码应该让自己能慢下来，心沉下来，脚步慢下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日子过得会更开心。
0: 玉溪营城说，讲到秋天，大家最喜欢的风物观花赏月，漫步五彩斑斓的林间，固然十分的美好。
1: 嗯，
0: 同样与我们为伴，不时在小区出现的小松鼠、小刺猬，他们忙着找吃的，把自己吃得圆滚滚的。好在漫漫的严冬中，美美的睡个好觉。大家别忘了，身边的小动物也同样跟我们在感受着节令的变化。
1: 是，
0: 嗯，所以真的，这个秋天，哎呀，这个葛威龙又给我们发了王世襄的，有这个蟋蟀罐帅府的，还有他，就是年少的时候玩鹰的，哎呦，这个照片那很难得，我还真是只看到他的，就是都是，岁数大的照片。您看，还有3岁的王世襄，以及他当时就是文写着文化的文字的葫芦歌少，一对儿，还有这个。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以及他收藏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器物， 真是很难得哈。
1: 所以您说大家怎么出来的，他小的时候去的是当时的那个美国学校上的课，所以他的外文能力极强，
0: 嗯，
1: 然后他文物方面鉴定的水平极高啊，当年在故宫曾经工作过，然后呢他自己又是琴棋书画各方面能力啊，尤其是小部件小的摆件小的收藏品啊，这些东西他自己是得心应手，所以我说真是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一位大家。
0: 玉玺银城说，听高深老师讲唐朝栗子我都馋了，香甜的味儿，粒粒油亮亮的，太诱人了。那么当老北京整套秋分的碎石风俗、
1: 嗯、
0: 很多活生生的仪式已经消失的时候、
1: 嗯、
0: 今天在老北京城里我们还有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者是地方我们可以去回望这段过往呢？
1: 嗯，我觉得呀、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朋友们谈到的，我们可以呀、啊、登高啊看一些秋景，啊，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因为秋色啊已经渐浓了，
0: 嗯，
1: 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您要跑到西山啊，叶子还没完全咱们说的红黄啊，那么。但是西山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秋了，然后呢我们在城里面高处呢看到整个北京城，感受它的凉意，
0: 嗯，
1: 那么看看我们整个城里面四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街景，实际上这是一方面。那么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秋分呢离我们的中秋已经很近了，所以有一些连着中秋的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最好您感受到北京秋意，而且是自早年一直到现在都能感受的，您奔菜市场，
0: 嗯，
1: 您奔咱们的那个瓜果梨桃啊蔬果的这个超市，
0: 热气腾腾的生活。
1: 您看吧，它一筐一筐，一箱一箱，或者一车一车的，把各种各样的新上市的蔬果全都堆满架子，那一刻，哎呀，这北京的秋就来了。所以你要说满大街看这个景象，可能您看不到，因为以前那个都是街上去摆这些个售卖的这些摊位啊，或者这些东西。现在我们一般呢都是在各个咱们说的售卖的地方，所以您看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一宝贝啊，到处您可以去看这个。那么其实还有一些老北京人玩的一些小习俗，比如说把那个鸡蛋，咱们现在秋分那天啊，正好
0: 树蛋，
1: 哎，树蛋啊，黄赤交叫、嗯、黄赤到它相互之间它等于是合了，所以呢我们能把这个鸡蛋咔嚓立上的话，就是立在桌上的话，很多的时候它不会说直接就倒掉，所以呢有这个。那么像这样的小玩意儿呢可以，那么咱们现在说了，您要真是这个去逗蛐蛐啊什么的啊，我们去捉秋虫，你要是奔到咱们的这个城郊一带地区的话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呢有一些老年间的一些习俗呢，或者一些风物我们到现在还是能看到的。
0: 嗯
1: 啊，如果刚才我说了您看到什么或者玩到什么都是放在第二位、嗯、第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让我们自己的心沉下来，我们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我们有慢下来的时间，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啊，如果工作的话您肯定是快节奏的，
0: 嗯，
1: 但是您要是不再这么忙碌工作的话，我们沉下来，我们可以听着自个儿心的声音，我们可以看着秋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近。
0: 嗯，而且还有很多这个菊花展大家可以看看哈、啊嗯、在顺义区北京国际鲜花港，还有陶然亭公园、
1: 嗯、
0: 北海公园、
1: 嗯、
0: 圆明园遗址公园，以及国家植物园，还有刚才说的日坛公园、嗯、都有这个菊花展。昼夜均分的秋分是属于北京城一道特别的时间刻度，皇家的西月里，京郊的浓艳虫鸣，街巷热闹的果子秋，还有藏在时序里的人情礼教，共同编织起老北京鲜活的秋日图景。很多旧时的仪式已然消散，所幸坛庙遗存，街巷地名、古籍文字替我们留住了这些细碎温暖的城市记忆。节气从来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是古人观察天时和时节相处的生活智慧，它也是古人观察天地的智慧。当旧岁风物慢慢远去，我们回望秋分，不只是追忆过往，更是读懂一座城市沉淀下来的岁月底色。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高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您客气。
0: 李秀兰说得好，北京哪里都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1: 对。
0: 毛毛的宅女也说，高深老师辛苦了，秋分快乐，带着听友们过了这个最美的时光，仪式感满满。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葛威龙沿着您的这个话说， 发了王世襄先生的一些合影和马未都的，然后费家人还说马未都的背影专有一集专门介绍王世襄，现在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知道了很多大家。还有七七五八说了，谢谢高深老师的精彩讲解，立秋了多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啊。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过这应该是不是太远的什刹海的这个露天的市场，当年哈真的特别有意思。好，也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九点为您安排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高深老师还玉溪营城说还特别喜欢听您讲秋日风物，说还想问您双节有什么出行安排吗？
1: 目前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吧？说以后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家搭伴跟您一起玩。
1: 可以啊，可以。
0: 好了朋友们，明天再会吧。
1: 好的。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效。

0: 月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2026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上，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6年正式发布。本期节目围绕指南中的以智助教场景，邀请中学一线教师做客直播间，从转型视角拆解 AI 备课实操与角色进化，从破局视角直面学术诚信等真实挑战，从共育视角为家长提供判断孩子使用 AI 合理边界的实用标准。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共同分享就关于 AI 进课堂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这次的服贸会关于怎么样去以智助教这件事儿有了很多的新鲜的产品。你知道，从一个概念到一个产品已经是经过了不断的迭代，当然它还会未来继续进展。那么究竟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已经在使用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去配合好学校去做好这样的一些新事物的适应的工作，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现在新时代这种学习的方式，跟我们家长那一时代去写什么天骄之路啊、那个五三或者做题海，更早七零年代的孩子老家长们去做题海，可都不一样了。所以怎么样去更高效的

0: 您当时给了三个词，对吧？叫做震撼、期待、清醒。
1: 嗯，
0: 这三个词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咱们先来说震撼啊。
1: 嗯，
0: 就是哪个场景是最冲击您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感受的？
1: 嗯，说到当时感受，我在服贸会里呢，就看到有不同学科的老师在展示 AI 是如何赋能课堂的。我作为一个文科老师，其实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场景是一个理科的场景。
0: 嗯，
1: 是一位化学老师，他在展示呢一个原子它的演变。其实我们以前也见过原子的模型嘛，但是他的展示就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思维可视化。
0: 哦，
1: 嗯，我可能是文科，我不太可能专业术语不太充分啊。我们就说他当时看到一个原子结构，中间是那个核，周边一圈一圈的电子云啊，原子结构啊，
0: 那已经很专业了。
1: 好的，这已经达到我的能力极限了。我们以前呢在课上看到的是模型，后来呢逐渐升级，我们可能能在 PPT 上啊看到它三维动态的，但是我很少见到它能够一个一个核被拆解下来的。而且它拆解的时候动了一个电子云，跟它相关的电子云是可以随之一起来动的。就是我们经常说
0: 联动的那种，
1: 对，思维可视化的时候，学生可能会在想一个化学反应发生的时候，它里边的每一个原子电子之间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抽象的发生，或者是静态的模型在那发生，但是这个它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联动，我动了一个电子，剩下的电子跟它会有怎样的联动反应。甚至他当时展示的那个他做的那个模型，学生是可以动错的，因为动错了之后他还可以纠错。那这样的话，学生不仅能看到正确的是怎么样，还能看到我错误的时候为什么是错误，错误的那个思维的假点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好震撼啊，思维这么抽象的东西居然就这样可视化了，让它变得特别的沉浸、可观、可感。
0: 您说这个以后啊，因为我没去这次服贸会现场，所以我只能靠想象类比，是不是大概就类似于你记得那个有一部美国的漫威的电影叫做钢铁侠 Tony Stark， 他在做自己的这个新的元素的时候，他把它拉开，这个元素拉开又拉回，然后每一个步骤都是那种全息影像的那种感受。
1: 是的，
0: 是这样吗？
1: 他甚至可以拆分为我动了其中一个，他可以选择我动一个、两个、三个，通过变量全都可以。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只能一个一个动，他现在可以干我动了一个产生的这个变量，我如果同时动仨，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电子云是怎么联动的，同时动多个又是怎么联动的。就是他突破了以前作为静态的模型和相对动态的 PPT 的展示，他就变得学生是直接上手操作，他更加的沉浸和可感。
0: 孩子第一个是学习兴趣上来了，第二个就是现在都在讲做中学嘛，对吧？
2: 对，
0: 这就是让自己能够上手，而且用这种科技手段上手，还不像原来你说咱们上实验课一个一个孩子盯着，用这种虚拟现实的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用 VR、AR 这种模式啊。如果用这种模式的话，可能孩子的感受会更明显，对吧？
1: 对，
0: 体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教具的更新其实对教学方法是一个更新，对于知识的传递又是一个更新。说到这儿，隋老师，就是我知道您一直关注技术对课堂变革，但是您也是文科老师。
1: 对，
0: 对，我很好奇，就是这些新场景对于您来说，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就是刚跟陈老师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震撼啊，它是在我们内心里头就会感觉到，像我们这样传统的人文教师，当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的教师所发挥的那种教育功能它会在哪里？因为这种日新月异，像刚才所描述的，像那种什么电子云呢，就是非常抽象的物理学或者是科学，这些你看学生他呢在直接，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哎，学生会很感兴趣，他的这种直观的这种感知体验性，他的学习会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会感觉到学生他其实就是在一个没有危险

0: 也会成为我们未来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里头，在二中啊，也会搞这种项目式的学习。什么情况呢？你像我们高二有历史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但是呢你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高中生他该如何理解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建，怎么建，他们能做什么，在 AI 时代他们能做什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 AI 会设计项目式学习，我们在高中教学的时候也真正的就是用项目式学习去推进这件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就是在我们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三步的。第一步，让学生自己主动的去，高中生啊，他主动的去提出问题，所以学生会在 AI 上先建自己一个知识库，这个知识库里边他们会上传相应的中国知网下来的一些学术论文啊，还有像 Z-Library 啊，它有一些专业的学术期刊啊等等，让 AI 先去梳理我可以研究哪些问题，这是第一步，让 AI 先提出问题。第二步，他们就去进行论证这个问题是否具有可行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学生与 AI的互动是非常深入的。那么比方说其中有一个小组啊，他就是说他们想研究非洲撒哈勒地区的这个脱贫的这个问题，解决荒漠化的这个问题。那你看我们作为老师是非常好奇的，你怎么会去关注万里之遥的这个非洲撒哈勒呢啊？学生们就讲了，因为 AI 说了，说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跟咱们的内蒙什么的比较像，看能不能把咱们光伏治沙这样的经验就直接迁移过去。但是学生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其实他们就推翻了。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撒哈勒地区的地表径流啊，地下水啊，它这些量跟咱们的西北地区
1: 不足以支撑这个。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方案走不通的。然后 AI 还给出了其他的方案，比如说你们再去研究研究用钻石，然后传统非洲大家会想到钻石嘛，可是他们就是研究发现不行，这个也不行，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的旧秩序其实依然存在，就是你这种国际贸易的大头他都流向了那些跨国公司了，你想用传统的资源再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还是走不通。所以孩子们就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他其实是不断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究，然后呢去判定 AI 给的是不是合理的。那么最后呢，他其实经过研究，他们就得出来了，说我们可以研究那个绿色生态农业种植，他们就选取了那个乌拉尔的甘草，他说他是可以迁移种植的。那么高中生还是比较厉害的，他们还是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他是借助 AI 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我把这个甘草如果要是迁移到非洲，就得让它能够带来真正的经济效益。怎么能带来经济效益啊？那要想富先修路，他们就用那个地理上有一个就叫 QGIS 的一个绘图系统，他们跟我讲啊，这我也不太懂啊。然后呢他们用这个绘图系统呢，把一些地理信息导进去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多图层的这种地图。后来他们就绘制了关于这个撒哈勒地区的这个甘草种植啊收获的一个交通图。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在交通沿线又选取了一个据点，说我要选这个据点这个村子来种甘草的话，我怎么能让他获得收益呢？孩子们用 AI 就去生成了 Python 代码。然后呢这个 Python 代码直接就是建构起了一个成本和这个最终的收益的一个模型，
1: 一个量表。
0: 哎，对对对，一个量表，然后就让他去完成那种特别复杂的叫什么，反正数据
1: 效益递减啊这种 啊
0: 对，主持人的这个语言非常专业，我们文科老师差很多啊。就是经过这样的这种运算，他其实就是最终算出了这个成本和收益的最优解。所以孩子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就是最后他们得出来的方案就是说，我将来真正的获得收益之后，非洲村民留60%，中国的市场方技术方留25%，然后还留15%的公益基金。这个他们其实参考了中国一带一路已有的这些企业的分配方案，然后他们提出了这个方案。那你看这样的话，其实你是能够感觉到孩子们其实是运用 AI真正的读懂了总书记说的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海一心，风雨同舟，去共筑那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你看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感觉到我们的课堂已经就是在变革。这个变革它的这个转向就是学生他不是在被动的听你老师去讲解了，学生已经见到了这么多的 AI 工具，他把 AI 工具都运用起来， 用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用于去解决问题，它还能对 AI 所给出的这些答案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你教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有发挥很好的这种指导和引领的这种作用，你才能在这个课堂当中是有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是震撼，另一个真的是感觉任重道远的。
1: 您刚才谈到的

比如说您刚才谈到的这种国际政治，之后我们玩的大富翁的这个游戏，对吧？其实就是每个孩子他可能领一个角色，那么可能你是建筑承包商，你是就是国际贸易商，然后通过你们的合作，怎么样能够，比如说就这一块，我们虚拟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下，你怎么能够让它迅速？是人口先起来，还是基建先起来，还是它的资源禀赋怎么样去挖掘等等啊？它做一个游戏式的这种，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对于高中生来说，时间可能比较紧张，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场景。但是它作为一个项目式的一个游戏式的项目，然后去真实去做，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在讲到语文的东西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个剧本游戏。对吧，剧本游戏啊，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些剧本杀的这个场景一样，有很多的 NPC， 我们可能回到那个作者当时的历史场景，然后可能你今天他是鲁迅啊，对，他是谁谁谁，对吧，他是可能朱自清，同时代的这些作者们冰心啊等等啊，你可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你会遇到不同的 NPC 给你讲不同的事情，然后呢你写的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老师化身为导游给你讲这个过程，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些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可以去实现，但是确实磨刻起来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啊。咱们实验这是磨刻是很费劲的事儿，那怎么样能够通过 AI， 是不是能够更快的把这个课它的基础构架能够搭建起来，细节我们再来填充，能够减轻教师的这种教研的负担，包括这种教学上的一些这些细节上可能我技术能力达不到的一些负担，比如说我们都是文科生，然后我学播音主持，我也是文科生，我怎么样能够通过现在因为有了 AI， 我可以干点理科生的事儿，或者我不是学艺术，不是学美术的，但是我有鉴赏能力，我没有实际的手绘能力，我就用 AI 去做出一个基本的样貌，然后再让它去帮我去实现一些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它可以去赋能很多的老师，让课堂会变得更丰富，那未来是不是能够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那这个对吧，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更加精准化的分层式的教育，可能每个孩子有他一套这样的一个样本这可能都是我们未来通过 AI 可以去做到的，因为毕竟是一个老师现在可能对40个孩子，未来对20个孩子，但也还是对不过来的，对吧，那还是需要去一些赋能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关于就问一下陈老师，这次因为您去到现场了，

0: 进在 AI 里面的，我们要需要去进行一个提醒的。
1: 主持人，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现在觉得在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可替代的其实就是老师和学生的主体性。那为什么说是主体性呢？那就语文来说，语文是一定离不开文本的，对于文本中文字的共情解读就是主体性的体现之一。我们也曾经尝试过让 AI 来做文字解读，解读得非常好，包括手法呀、内容呀、情感呀都说得很清晰，但是呢，这些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容。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我现在教的是初中嘛，初中的文本解读其实相对容易一些，个别一些文章复杂，例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这篇文章，让 AI 解读的时候，它就会解读出里面作者的愧疚、深沉的父爱。但是在我们跟学生聊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这里边朱自清的背景，就是他跟父亲之间产生过龃龉，多年后再见，然后分别再见，朱自清自己做了父亲，朱自清的父亲作为旧式的家长，他有点想求和，但是又不好意思求和，于是写的那个信就很拧巴，一边写的是我身体无大碍，然后后边跟的就是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就这种时候，其实 AI 是抓不住这些矛盾点的，但是小孩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句话他说的别扭，那我们去追根溯源，就发现原来这个别扭背后是有好多重情感复杂的叠加在一起的，这种说不明道不清的父子之情。那这种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就是主体性，是他自己从文本里读出来的，而不是说 AI 给了个背景他就完全能够理解的。甚至我觉得主体性还体现在，既然说了这些了，那老师就可以有一种追问的智慧，你跟你的父母之间有没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又很复杂的情感。我们经常说共情，共情何为共情呢？就是我处在你的角度，结合着

0: 收集出来的是最普遍的最朴实，少了那种我作为我存在的特殊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体现，就在于主体性不能体现而不能够取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我刚才由追问说出来的，就是课堂上的追问是可以延续到课下的。比如说我们讲爱莲说会说那个君子嘛，然后讲论语会说论语里的君子的和，但是AI 在课上讲完了，他把这个理论分析得可清楚了，学生也很明白了。但是育人不是只在课堂啊，他还有在课堂下呀。而课堂下的真实场景的发生其实是需要人来的，也是一个小例子。就比如说两个同学他打架了，好像说这件事儿跟课堂没有关系，但实际我们在教孩子怎么来处理这种打架或分歧的时候，用的就是课上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不就是把课上的内容迁移到课下呢？可能 AI 能够解决课上这个君子为和，和为和，不同为和，但是真正运用到生活场景中还是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的，就是让技术为人服务，让人成为整个技术的主导者。
1: 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在回忆什么呢？就是在2020年开始疫情的这三年，我们老师都经历了一个非常不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上网课。这个有的家长甚至认为上网课是件特好的事儿，因为它节约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包括后期的练习，因为课堂的效率其实很难保证，然后课后的练习做的比较多，孩子成绩看起来还不错。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但是我一直在反思，就那段时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段。但是教育是必须要在人对人的这个过程，它才能够迸发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所有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论啊，还都是数据。
2: 是的。
1: 但是数据跟真实体验啊不一样。甚至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就是分高也不代表孩子真学明白了。我不知道这句话两位老师是不是同意啊？
2: 很认同，
1: 是吧？
2: 很认同。
1: 就是你不管是哪个阶段性的考试，你考的分高也不代表孩子真学明白了。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 AI 赋能

0: 这个 AI 它的包括它的这些采样的污染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 AI 的一些这次服贸会的我们的一些感受啊。

0: 我这样一回想，五年前当时我那是给首师大的那个本科生做讲座，我就说你们啊，现在的高中生非常了不得，因为他们在网上开了公众号，写微博，然后呢，他们自己设计历史游戏，他们还有什么历史竞赛，那么他们的这个技术水平很高的，所以倒逼我们的技术水平要同样跟他们进步。但是我现在想，我那个时候能想象的技术同步呢，就是去各种教育教学网站里头，尽量增加师生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然后找更多的平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理想型的这个想象。但是就像您说的，自从这个 GPT 推出之后，这些生成式的这些大模型它纷纷的就到了这个市场上如雨后春笋一般，真的是教师的这个变化就是日新月异的。那么在我们这个真正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问我说我们跟技术的这个同步能打到几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人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节奏啊，但是不管呢我们走得快走得慢，这个就是已经是历史的大潮了，我们每个人都得是迎头而上了。所以它真正的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呢，我感觉我梳理一下啊，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人最直接的就是以智助教，先去解决我们的备课。所以在备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AI 会非常迅速的给你对于课标的分析呀，然后你的教学重点难点呢，然后呢课堂当中可以用的核心大概念呢，然后呢任务啊导入啊输出啊，这些结构性的文本是老师们可能第一个就用的。也就是说呢， AI 它在这个以智助教的这个环节让我们的备课呢更加高效了，这是最直接的。
1: 它用了它的整理的功能。
0: 对，用了它的搜集整理的这个功能。然后呢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您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的眼前呢就是有特别丰富的这种场景，就是我们教育的孩子他是活生生的人啊，那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感觉对什么特别感兴趣，他就是对历史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感兴趣。所以我们很多的历史老师都是在这个复原历史场景啊，让历史人物说话呀，情境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让历史真正的活过来，做了很多设想。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齐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齐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你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留下来。也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在发送您的征婚交友需求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刊播。
1: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有信息泄露的这样的情况，请您放心。
0: 好，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我们除了和大家征婚交友之外啊，还和大家准备了一个和婚姻情感有关的互动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大家，在爱情里面，你会不会毫无保留？
1: 对，因为前段时间啊，在我们的网上有一部分朋友在这个讨论情感话题的这个空间当中呢，就提到了说爱情当中是否应该有保留。因为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做《爱情没有神话》，好是吧？在里面呢就有一个叫赵兰心这样的一个角色，她是卖掉了自己大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自住房去支持男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那在社交平台上呢也引发了一个热议，很多朋友都说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对方需要我支持借钱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下，我有借过，那可能这个为这个结果是有好有坏哈。但是大家就开始说，那到底对于对方，那你付出要不要有所保留呢？
0: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在爱情当中，您觉得需不需要毫无保留的付出？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千万不要忘了带上一个井号键，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之后，您就可以留下您想要说的话了。
1: 是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随时随地交流互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就是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您的感情经历哈。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情感的一些小妙招、小诀窍，或者说您对情感有一些困惑，也都直接可以发送过来。因为我们今天啊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给您一对一的情感解答。
0: 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金英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金英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专家的观点，会毫无保留的付出吗？
2: 对，我先说一下结论吧，就是不要毫无保留的交出自己，但是你可以毫无保留的真诚去爱。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拿那个影视作品举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是因为特别爱这个人，你全身心的想要让他好，那么你卖了一个比如说几百万的房子去帮助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向他显示是说，哎，我要毫无保留的去帮你，就是为了让对方觉着你在这段情感当中是毫无保留的，那么你就要斟酌一下，就说白了就是他是不是你出自真心的。
0: 所以是不是其实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感情我们可以做到毫无保留，但是这个毫无保留不能够建立在伤害到我们自己的基础上，可能更稳妥一些。
2: 对，就是其实是比较理性的人，或者说比较健康的一段关系来说，就是你的毫无保留一定还是有一定的边界感的，是有自己的隐私的。就这里的毫无保留指的是坦诚、忠诚，你愿意投入，并且是在安全和双向的关系里，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彼此都是互相爱对方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毫无保留是放弃尊严，放弃你的边界感，然后是委曲求全，那么它是不可取的。
0: 明知道这个关系下一步的这种发展可能会万劫不复，
2: 对，
0: 但依然义无反顾、飞蛾扑火，那这样的一个感情就不是特别的健康了。
2: 是
1: 这样的一个感情，应该是杀猪盘吧，我觉得。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不知道结果的，就如果你看我们说这个，我知道了未来是万劫不复的，未来我们可能在一起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那如果要大家都知道未来，当然不会在前期是毫无保留的付出，就是因为他想得到一个很好的未来，他 觉得我毫无保留的付出会换来一个这样美好的结局，所以他才会付出啊。
2: 对，你所以说在当下说明你认为你们的关系是健康的呀。
1: 是啊。
2: 但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你可能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虽然很喜欢他，然后你也认为自己很爱他，但是你隐隐约约觉着有一些不对，你好像觉着这个走向，比如说你会怀疑他好像脚踏几只船，或者你觉着这个人就像是个杀猪盘，好像在骗我，但是呢你又抱有一些侥幸心理，你在想，哎，如果我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会不会换来一份感动，换来一份好的结果，那这种情况就是不可取的。
0: 所以说其实金星老师的意思就是，好的感情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如果只是一方不停地去付出来换取对方对自己的青睐，那总有一天你会到付出到无以付出，那这个时候感情再如何维系呢？
1: 对，就是不要把你的付出变成感情当中维系的唯一的筹码。
2: 对，
1: 有的时候你对方看到你不付出了，或者你不对我这么好了，他也就不会对你再继续那么好了，那这种就不是一个双向奔赴，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了。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迎来了秋分节气，受到了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可能会有小雨天气，对于大家的节前出行可能会稍微带来一些影响。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左右，近期昼夜温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提醒大家及时调整着装。当前的花粉浓度也比较高，提醒敏感人群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准备。
1: 今天明天都会有小雨啊，大家一定要出门带着个雨具。另外呢，这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很多的朋友可能想去赏月，那目前呢这个气温来看，或者是目前的这个天气来看，有可能有降雨，赏月有可能会有些影响哈。我们也会随时的跟大家更新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资讯的。
0: 没错，那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应该是下周开始机动车尾号就要进行轮换了，
1: 新的轮换。
0: 对，到时候我们会及时提醒大家机动车的限行尾号。
3: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

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你看我们这温馨提示的最后，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1: 对，
0: 爱情当中还是要有一些提示的，不能够以伤害自己，不管是经济还是身体为基础，然后呢去毫无保留的付出。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保留的，不能毫无保留。
1: 对，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情感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尤其是今天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秋分。到了秋分了之后，就是白天越来越短了，晚上越来越长了，而且呢昼夜的温差也会拉大，咱们深秋的序幕就要逐渐的拉开了。那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可以去赏赏这个秋景了。秋景的确是越来越好看了，但是呢如果您出门的话也要注意，因为现在呢比较寒凉了，也比较干燥哈，尤其是容易引发种种的秋燥的不适。所以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中医内科的主任张荣春也提醒大家说，这个时候的养生啊，特别应该顺应时节，要养肺润燥，适当的保暖，还有调和阴阳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则，避免这个季节性的疾病哈。
0: 因为秋天嘛，润燥肯定是一个主旋律了，也和大家推荐了一个经典的药膳方。张荣春主任说呢，可以多喝一下五汁饮。这个方子呢是源自中国的传统中医古方，原版采用的是梨、荸荠、藕、芦根和麦冬五种鲜品榨汁饮用，能够养阴生津、润肺润燥，功效非常的好。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像芦根啊、麦冬啊，可能如果我们要找到鲜

0: 被什么，比如说这个香蕉啊、牛果呀、等等等等的这种梨呀、合在一起的这种榨汁，那不妨您就尝试一下这个五汁饮，一定会对您的秋季养生呢有一定的注意。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您在爱情当中是不是毫无保留？您有没有毫无保留的付出过？如果您有这样的故事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哈。
1: 六六七七就说了，恋爱当中会有保留，但是结婚之后就会毫无保留的支持对方做自己的事业。
0: 哎，这个是，就是有的人可能
1: 觉得他要分阶段，
0: 对，分阶段的、恋爱是一个阶段，这个结了婚之后，他可能觉得定下来了两方，所以就可以毫无保留的对。
1: 金老师怎么看呢？
2: 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相对比较理性的，等于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他明白就是我们的走向还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如果我毫无保留的话，也许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
1: 嗯，
2: 那么结婚之后，他首先他在情感上，他其实把对方归纳为自己人了。
1: 嗯，
2: 就是说他跟我已经是一头的了。那么我帮他其实就是帮自己。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会特别有利于这个婚姻走向长久，因为他们的目标性是一致的。
1: 但是这时候是不是也得评估一下，支持对方做自己的事业，对方的事业到底有没有发展前景，你得大概心里有个数。
2: 嗯，
1: 您别无脑的支持。
2: 嗯，
1: 对方啥事业你都去支持的话，可能会有风险。
2: 对，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那种怎么我们常规上认为的事业，比如说加班加点啊，去拼搏，可能不是说什么
1: 投资啊，
2: 对对，然后或者是加入一些传销啊，应该不是这类型的，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正能量的事业，我认为
0: 是。你看咱们的朋友其实不仅仅是说到这个不会，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会的。你看这个北京212就说了，他就是会的，他会毫无保留的对对方，但是他说不过善意的谎言算什么。
1: 嗯，那就还是有保留了呗。
0: 就是说会这个是善意的谎言，是吧？
1: 对啊，因为7758也说，他说没点小秘密啊，只要不超出原则范围就是可以的，不必太过纠结和计较
0: 啊。对，在感情当中他是最好不要，
1: 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当中也没有透明人。
0: 嗯，
1: 就是彼此都会给自己有一部分自留地的，要不然这样的亲密关系也很难去维持，就是对方在你面前完全是一个透明的状态。
0: 嗯，
1: 我觉得你也会失去那种探索的欲望，
2: 对，
1: 两个人也会就是因为完全展露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就是自己也会有这种不安的感觉。
0: 嗯，你会很，就是对方也会很有压力，我觉得。
2: 对，而且长时间的就是像刚才我们说没有了探索欲，其实就是没有了新鲜感嘛，就是这个人太知根知底了，你他什么样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话，你就会觉着哎呀，是不是有一点，比如说就像我们在，可能这个例子不太好啊，你去玩一个玩具，当你把它已经全部的探索完了，你可能就会想去换一个新的玩具去尝试一下。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如果对方一直是毫无保留的，什么都能让你知道，那么你首先就没有了新鲜感和探索欲。那还有一种就是对方如果一直没有在进步，就是他一直始终是在原地踏步，他从认识你的第一天什么样，可能你们经历了5年10年，他依然在原地不动，这种情况也容易失去探索欲。
1: 嗯，
0: 对。
1: 但是7758也说了，他觉得在感情当中还是应该毫无保留付出的，既然爱了对方那就没什么可保留的，但是他觉得毫无保留的付出可能多少会差一点。他说没说自己，他对他老公那真的是毫无保留，因为爱所以就会毫无保留的对他付出。
0: 嗯，对，那我想问你，你对另外一半会毫无保留的付出吗？
1: 当然不会了，
0: 就是
2: 毫不犹豫，
0: 毫不犹豫的说，不是毫无保留。你的这个毫无保留的底线是指钱呢，还是指情感？
1: 都有
0: 啊。
1: 你会毫无保留吗？
0: 就是我其实不敢下这个决定，就是这个
2: 不好下这个定义，
0: 对，不好下这个定义是不是毫无保留，因为我没有遇到过他说让我就是倾尽某个事情去帮助他。
2: 嗯，
0: 就是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一个难处，他真的需要我去

0: 就是
1: 当然不叫啊，
0: 你已经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在某一个限度上的某一个程度上的毫无保留。那既然有程度作为限制的话，他就不是毫无保留了呀。
1: 但是如果但是真的有已经意识到是无底洞，还会倾尽所有去付出的人吗？
2: 我觉得这种情况一般会在就是几种情景中特别容易出现。一种是初恋，就是因为我们说初恋的时候首先年龄是相对比较小的，然后那这个时候人其实是感性大于理性的，而且他没有过往的经验，但由于一些比如说你看的小说也好影视剧也好，他可能会影响这种初恋的状态，你就会觉着爱一个人就应该是飞蛾扑火，就应该是自我牺牲的，应该毫无保留的。我觉得这种时候很容易就出现这种所谓的毫无保留。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明显一方爱你爱的不够多，就是你更爱这个人，但是你又希望能得到对等的爱。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你的人格魅力也好，或者你可能就并不是对方喜欢那个类型的，他可能只是因为比如说寂寞，或者只是因为你对他好他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毫无保留去想要留住他。
0: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毫无保留这个事情太危险了，就是你把你自己所有的弱点，你所有的这个积蓄，所有的经济全都交到对方手上，我觉得这事情风险有点太高了。
1: 那对呀，所以说你不会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就是这个付出的人嘛。
0: 对呀，
1: 就你会权衡利弊，就比较务实。
2: 你看曹云老师的表情在思索，这是夸我的吗？
0: 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在感情当中，如果你希望对方对你毫无保留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求有点高，就是这样的话会给对方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朋友啊就要分清一种，就是你的付出你到底是要不要对方回报。很多人的毫无保留他确实像曹宇刚才说的，我对你的这种毫无保留的付出是为了换来对等的付出，就你也要毫无保留，我们俩都要毫无保留。但有些人他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我这样对你，但是你怎么对我，我是心甘情愿的。
2: 这种好像一般出现在单恋的情节上吧。
0: 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种不可持续啊，它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一直是一方毫无保留的付出，另外一方还有所保留，我觉得这个关系是不可持续的。所有的人都会，
1: 真的会有，真的会有这样的，
0: 就长期都是这样吗？
1: 长期都是这样，
2: 就像不像单恋那种，就是我一直得不到，然后但是我要一直的对你好，然后默默的在后面付出的。
0: 但是这种亲密关系是如何长久保留？因为我觉得短期之内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还没有追到手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但是就是长期维持个十几二十年还依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在感情当中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心理的就是补偿，
1: 对，
0: 能够

0: 这种关系啊，当然我们可能身边遇到的不那么多，但是一定会有，就是他所求的回报跟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想要的仅仅是一种感觉，就是我喜欢你，然后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你只是偶尔给我的一个小甜头，他就足以让他来回味，就是让这个持续付出的人来回味。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个确值比较高，比如说如果打分的话，你可能给我一个80分的回报，我才能持续的去投入，但是这样的人可能你给他20分的回报，他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1: 那这种算不算一种自我欺骗呢？就是对方其实可能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爱你，或者对你那么好，他只是可能比如说对谁都会送这一杯奶茶，只是送到了你的手上。

0: 不是被要求出来的。如果你真的去要求他，我觉得多多少少人都会有一个反骨，他可能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付出，付出到一定程度之后，他自己可能会收回他的心意了。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就真的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了。
2: 对，是这样的。
3: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在爱情当中毫无保留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吧。首先呢，来看这个朋友是女，北京朝阳人，出生年月是1992年，婚姻状况未婚，身高1米62，体重52公斤，国企财务，学历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

0: 融汇八方，论中运河之上，悦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的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她说我原生家庭有教养，行为规范有规矩，为人真诚，办事踏实，敬畏婚姻，健康守节，温良淳朴，喜静好学。她寻觅的是口碑品行好，有学识，有教养，身心健康，为人诚信，办事靠谱，大专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或退休金，最好有驾驶厨艺等生存技能，年龄大约在58到65岁之间的，有独立住房的，定居地在京津，没有冀，京津或者是周边市区的，有这个用真诚的心，期待有善缘的您牵手共度余生，双向奔赴，互补，彼此顾念关照。有意者呢，可以添加微信了解详情，他的微信号是京号。京号啊，这个全拼小写的京号的全拼35106893510689。他说时间珍贵，如果您不符合条件，就要互不打扰了。再说一遍，他的微信号是京号35106893510689。
1: 嗯，其实这个朋友就是京津冀嘛。
0: 对，京津冀，
1: 北京、天津和周边城市嘛，那不就周北京和天津周边不就只有河北了吗？
0: 北京这天津啊，他说的是货周边市区，
1: 那就是市区嘛，那就只可能是京津冀，
0: 京津冀都可以，京津冀都可以哈。
1: 对，然后再来看这个朋友，男，48岁，京籍，短婚未育，身高1.63米，体重105斤，本科，无烟酒喜好，喜静，注重思想交流，生活节俭轻物欲，有稳定收入，城市家庭无负担，有房无车无负债，想要找生活朴素、婚史不限、无子女无家庭负担的女士为伴，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号13522795906，13522795906。
0: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男士，1972年出生，身高是1.78米，离异未育，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博士研究生学历，外貌清秀，书卷气，在中职机关工作，具有正高职称，京沪京房，为人正，重感情，擅长播音、配音、朗诵、演讲，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有重要的突破，有希望在这个体制内工作的40岁左右的女士作为另外一半。有意者呢，请添加她的微信，她的微信又是一个拼音的全拼，我觉得今天都是考验未读这个的拼音的全拼，是她的微信号，音调不知道啊，但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拼音的全拼的这个未读这个，您可以直接加微信，而且呢，他说加微信的时候要写清自己的基本的情况。
1: 嗯，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看一看大家对于爱情当中会不会毫无保留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6677说了，付出肯定得有底线啊，不能是无限的妥协，付出是双向的，你愿意为他花时间用心，那前提一定是对方也同样在意你。
0: 嗯，像我是美丽心情就说了，他说我会毫无保留，后来觉得自己特傻，但是也改不了，就是这性格，家里的事儿也是这样，都是倾全力付出的，照顾老人和孩子。
1: 但是对方是不是给予了你可能是其他方面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他这个钱都交给了你管，或者说比如说他在你累的时候会对你有特别的关心体贴，让你感觉到了爱意满满，就是在情绪方面给你很多的这种价值
0: 支持。对，另外他说了，说家里的兄弟姐妹有事儿都先找我，比如生病啊、住院，这就是家里的话事人，我觉得。
2: 嗯，
0: 就是他是这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换来的就是在家庭的地位相对比较高，而且呢也是那种说话掷地有声的，就基本上别人也都会听的，因为他确实付出了很多。
1: 对，但是很多的朋友就是喜欢当这个主事人，就是他们的另外的情感的索取就是别人都能听他的。
0: 嗯，
1: 就是他喜欢这种掌控欲。
2: 对，
0: 有人是这样的。
2: 对，所以这种付出对于他来说并不痛苦，其实他是习惯了这样，然后从而获得了这种就是话语权或者领导权。
0: 嗯，
1: 对，但是你要说这算是毫无保留吗？我觉得也不是，就是他可能也会衡量，对于兄弟姐妹不可能毫无保留的付出，我家出了啥事，你家房卖了把这钱给我吧，你会卖吗？
0: 不是，你在毫无保留的这个基础上，也得建立在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吧？我觉得
1: 我让你卖个房，怎么就违反公序良俗了？
0: 不是，他卖的房子钱为什么要给你呢？
1: 因为我们是，比如说我们两个是情侣啊，
0: 你看，
1: 我们两个是夫妻啊，你为什么不能卖了你的房给我呢？
0: 啊，我觉得夫妻之 那个就不讲这个谁钱谁的钱了，但是你说兄弟姐妹的话，他是不同的家庭，
1: 那我觉得也不是夫妻，我觉得也得讲是谁的就是谁的
0: 啊。
1: 现在
0: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夫妻共同债务法律都已经规定了，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的话，另一方没有同意和签字的话，就是个人债务。
0: 对，但是夫妻之间的是共同财产，共同财产你不要划分的那么清楚。经营吃瓜。
1: 金老师说你们两个到底经历了啥？
0: 一副吃瓜的表情坐在我的对面。
2: 我想看看你们还能探讨出什么。
1: 不，我就觉得共同债务共同财产这个都是有底线的。
0: 嗯，就是如果要是共同债务的话，我觉得到债务的这一步了，确实要划分清楚。
1: 对啊，你不能只划分债务划分清楚，在财产方面要混为一谈啊。你这个太双标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说你共同的债务，就是你现在两个人要共同去偿还，那没问题，因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用于付这个共同债务的。但是你一方是没有任何的付出的，光让另外一方去还这个债务，那你当然要守住底线了。就是现在有一些朋友，他是对他在偿还另外一半的债务，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付出了。
1: 但是你觉得这种就是需要这么做吗？
0: 需要请律师。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如果对方真的是有夫妻共同的债务，但是又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我觉得这个亲密关系就不是健康的亲密关系。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你看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种，他的

0: 听这个前提，夫妻共同债务并没有用于共同生活，还房贷，这房子他住没住吧？
1: 啊，住了呀。
0: 所以呀，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呀。
1: 嗯，
0: 我说的夫妻这个债务的是，比如说我在外面做生意，
1: 嗯，
0: 然后呢，我借了500万，但是500万呢，我没有用于提升我们的这个。嗯，这个公司的效益和经营，这500万我出去买了一包，买了一表，自己享受了。
1: 嗯，
0: 你没有享受到任何，但是这债务你得跟我一起还，你可以吗？
1: 你当然不可以。
0: 所以呀，这就不能无条件的付出啊。
1: 我觉得这不是毫无保留的付出，这已经超出了毫无保留的范畴，这已经是法律的范畴了。
2: 嗯，但是如果你从情理上来说，如果有的人就是愿意毫无保留的付出，他会跟他共同承担的呀。
0: 对呀，就是我希望你好啊，我毫无保留付出了呀。
1: 那他把这500万的表让我也戴吗？
2: 你可以问一下。
0: 所以你这不是毫无保留吗？我们说的今天讨论的是毫无保留，就是只要你好我咋都愿意。
1: 你看我们有一位让匿名的朋友说了，说不要毫无保留，我上次谈恋爱的时候把所有密码都告诉对方了，工资卡也给对方了，结果我们俩分了，我还还了2个月的信用卡，都是他刷的。
0: 你看这就不行，
1: 这绝对不能，就是
0: 所以我们就说嘛，不能毫无保留。
1: 但是我觉得
0: 你得有底线，
1: 遇人不淑。
2: 对，
1: 真的，
2: 因为他当时在情感当中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后面的这些麻烦嘛，所以当时他就毫无保留了。他为了展现说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可以对你毫无保留，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讨论的，当你决定毫无保留付出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预判到后面的风险的。
1: 对，
2: 在当下的那一刻，你可能就是感情冲昏了头脑，或者就是爱情冲昏了头脑，
1: 是
2: 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我是要共度余生的那个人，那我当然可以对他毫无保留了。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更多的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经历过毫无保留的朋友，
1: 嗯，
2: 受没受到什么伤害，现在是不是依然会毫无保留。
1: 有这位朋友，他说以前也是个毫无保留的人，前任说要创业，二话不说把钱借给他了，结果创业失败了，到现在钱还没有还给我。还有我知道就是我们帮帮团有一群里的一个女士，她就是当时跟另外一半谈恋爱的时候，对方在跟她说这个她的就什么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困难呀之类的，跟他借钱，他确实也是借了非常多的钱，直至今天这个钱也没要回来。
0: 但是好就好在还是借，就是还是能要回来的，
1: 能要回来
0: 吗？还可以走法律途径。当然了，只要是所有的借款都是可以要回来的。
1: 对，但是他如果没签那个就是借条之类的，他其实要起来很费劲。
0: 嗯，对，是很困难，但是。

0: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一无所有，你还会毫无保留吗？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前提的话题，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你想要去毫无保留的付出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个理性的声音去告诉自己。
1: 对，就是我觉得毫无保留一定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你大概有一个自己所能承受的极限，比如说200万是我的极限了，那超过200万我就不可能再继续毫无条件的去付出 了。那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承担不了了，就是你肯定在任何的感情当中都会有一条底线的存在。
0: 是的，而且呢我也在想，有些人他对于对方的要求他是不敢拒绝的，在亲密关系当中，但这种不敢拒绝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金英老师，
2: 这种不敢拒绝可能就源于说自己在原生家庭当中或者曾经的过往经历当中，就是你所有的想得到的好处也好，关注也好，都是需要付出的。
1: 就他害怕失去。
2: 对，就是你没有感受过那种无条件的爱，哪怕是父母你都没有感受过无条件的爱，所以在你的这种思维逻辑当中，你自然而然的就认为我只有付出才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1: 但是他如果还能持续的得到，我觉得也行。害怕就害怕的是光付出不得到，这多可怕呀。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同的这种依恋类型，他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焦虑型依恋人格的话，他可能就是倾尽所有去换对方对他的好。
2: 对，
0: 就是他觉得所有都是对等的，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就是让对方持续对我好，那我就必须得持续的去付出。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虽然可能想告诉大家，就是在爱情当中，你还是要坚持自我，保持自我，
1: 留一分清醒在。
0: 对，
2: 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就是因为他过往的这种相处模式，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他甚至哪怕明知道会受伤害，他可能在当下的那一刻，他都要说，我先要抓住现在这个过程，就是现在这个人起码要对我好，那么我还是会毫无保留的付出。
0: 那你看很多人的毫无保留，他是有不同的定义的。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自己把工资卡交给了另外一方，那就是毫无保留啊。
1: 那不是啊，工资卡交给了对方不算是毫无保留。对啊，你还有小金库啊。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可千万别让你听着节目呢吗？都留小金库了，那就不是毫无保留了。但有些朋友他就是没有小金库的，把这工资卡交给对方了。

0: 那这个重要如何来定义什么是重要呢？你觉得钱重要还是时间重要？
1: 对啊，
0: 就是每个人判断标准是不一样。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时间，我把时间都给你了，你把钱都给我吧。
1: 但是你如果时间是大把的，你这个时间对于你来说就是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啊。
0: 那是你认为啊，我认为的时间就是最重要的。
1: 这不是我认为你认为，而是一个普世认为。就如果要是一个就是闲每天逛的人，那他的时间当然不具备价值，但如果要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一个事业极度成功的人，他有这个时间去陪别人吗？没有，但他愿意去把这个时间用在另外或用在这个爱情上，那他就是把他很重要的东西给他了呀。
0: 哦，那你就是希望比如说一个事业型的人
1: 把时间给我，
0: 把时间都给你，然后一毛钱也不给你。
1: 也不是一毛钱。你的爱情为什么总是非黑即白的呢？

0: 关系，我可以付出，但不是毫无保留，我有留所余地，也不是因为我害怕你离开或者是害怕其他的事情，我们很有安全感、
1: 嗯、
0: 我们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去付出，
1: 嗯，
0: 有这样的人是比较好的。
2: 对，所以就像这个咱们听友就说到了，是我看是向着阳光说的、
0: 嗯、
2: 就是说在爱情里其实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毫无保留，更成熟的做法是坦诚但保留自我。
3: 对，我觉得就是一定得有保留。
1: 嗯，对，
2: 就其实也就是说我翻译一下，就你可能付出了大部分，但是你始终就我们说的有一块自留地、
3: 嗯、
2: 就你始终是有一个小空间是留给自己的，可能比如说一些原则性问题、
1: 嗯、
2: 或者一些关于这个道德性的问题，你始终要坚持对方，而不能，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能对方说你为了我能不能去抢劫、
0: 哦、
2: 去这个这些
0: 我们今天说的
2: 事情，对，
0: 所有都是
2: 你也去做，
0: 建立在这个公序良俗以及这个法律的
2: 红
0: 线之上 的
3: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说的毫无保留嘛、嗯、那我现在这个创业，我现在确实需要一笔钱、
0: 嗯、
3: 你把你即便是婚前的所有财产卖了还不够，那能不能为了我去贷款呢？这是符合法律条件的，你去贷款啊，现在有各种贷款途径啊。
0: 你这绝对是杀猪盘了，我觉得你这杀猪盘的话
3: 是，所以你没有办法毫无保留的付出吗？我们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在爱情当中的毫无保留并不是无脑的去付出，
0: 对，不要没有底线、哦、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没有底线。当然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1: 嗯，
3: 就是如果有的话，大家这时候一定得清醒一下。
0: 对，即便是就是像曹宇说的那种，要稍微浅一点，就是你可能把你是会的。
3: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得看他是有，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钱投资给你，但是一定是经过我评估，他这个事业发展有前景，或者是可以我们继续去发展，共度难关。那如果我明显就觉得你投的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你就是被人忽悠了，我还一股脑的去支持你，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糟，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在爱情当中毫无保留表达我的爱，这是让我们共同万劫不复。
0: 但是对，但当然这个是风险意识啊，风控意识是很好的，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另外一半对这个爱人的支持就是不求回报的、
1: 嗯、
0: 我们其实也知道了很多，比如我们的大导演啊，李安什么的，那段时间就完全没有钱、
1: 嗯、
0: 他的另外一半是倾心支持他，也没有就是想着是以后你能变成一个多么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导演、
1: 嗯、
0: 那这种就是不求回报的全身心的付出啊，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当然呢，有一些结局是不好的，但也有一些结局是好的，就是陪伴之后他给了几倍几十倍或者几百倍的这种回报，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否定吧。就是在生活当中，爱情如果要这样双向奔赴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你不觉得吗？
3: 因为我不是李安，我也不是他老婆，所以这个我只能持保留意见，就是我们看到的相关报道可以推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嗯、
3: 但是你怎么知道在那段时间李安没有在情感上给予了很多他老婆的那种比如说安全感啊支持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毫无保留的付出也不要说完全没有回报，也许对方不是给你，就是你付出的是金钱，对方没有给你金钱的回报，对方给的是你情绪的价值，或者对方给你的是他能力范围内的
3: 你
0: 能做到的东西。
3: 就像你说的，你把你最值钱的给他了，那时候他可能最值钱就是时间。
0: 对呀、啊，所以他就陪你嘛，这个东西就是形成一个平衡。
3: 嗯，所以大家在感情当中会不会毫无保留的付出，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那下面一件事儿啊，大家真的要毫无保留的支持。
0: 嗯，
3: 2026年第四届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在绿心 Plus 超级现场举办，这事儿你说是不是该毫无保留的支持？
0: 一定要毫无保留的支持啊！
3: 嗯，
0: 而且呢，这次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我觉得阵容是相当的强大。
3: 嗯，
0: 它这个有比如说啊，它是分两天的，
3: 对，
0: 而且两天是不同的主题，一天呢是这种青春的流行场，一天呢是属于这种摇滚的啊活力场啊情怀场，所以呢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体验啊、
3: 嗯、
0: 而且能见到不同的知名的歌手。
3: 对，10月5号呢就是青春流行场，压轴的是陈楚生，黄子弘凡呢也作为顶流加持了，现场还会有大鹏、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歌手亲情演出。10月6号是我们说的摇滚情怀场，
0: 嗯，
3: 万能青年旅店来压轴，二手玫瑰、回春丹、盘尼西林等实力乐队坐镇。

0: 满足全年龄段的乐迷需求，大家可以在绿心感受一下极致的视听盛宴。
1: 是，另外呢，这次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

0: 基本上是所在的角落都可以被这种音乐满满的覆盖和包裹的。
1: 嗯，所以说这场音乐节大家就可以毫无保留的去支持一下。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也继续和您来探讨一下，在爱情当中您会不会毫无保留呢？

0: 我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

0: 二十余年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也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1: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你会不会毫无保留的去爱一个人。
0: 对，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三个基本上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毫无保留的付出，并且是持续毫无保留的单方面付出是不太健康的，还是应该在感情当中保留一份自留地，还是应该有一些清醒在的。
1: 对，像贺京说了，今天你一直碾压着我，就是你的观点啊，对，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理性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爱情当中保留一份这样的清醒和理性，有可能会对健康关系有推动的作用哈。
0: 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在爱情当中会不会毫无保留呢？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和交流。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喜欢是毫无保留的，
1: 是我们当然是期待是
0: 这样，一直喜欢我们。
1: 是，当然了，也有些朋友把他的这个问题发送到了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征婚交友的同时，也会期待大家呢把自己的情感的困惑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您解答。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他发现自己在感情当中呢总是付出型人格，说对方对我好一点儿，我就想加倍的还。还回去，其实在我们的网上啊，社交平台上也经常能够看到付出型人格这样的一个词语啊。到底付出型人格是怎么样形成的？
2: 付出型人格它是一种习得的关系模式啊，就是说在亲密关系里呢，它一般是通过过度的付出照顾别人以及牺牲自己来换取安全感。那么这种呢一般就是说有几种成因，一种可能是童年，我们刚才说童年有条件的爱，就比如说他在父母那儿必须成绩好，必须懂事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表扬甚至是关注，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他的家庭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爸爸妈妈经常吵架，需要他来从中调和，那么他就变成了更多的为家庭付出的那个人，比如说哄妈妈开心，比如说去承接父母的情绪，那这些也有可能养成。那第三种

0: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焦虑型这种依恋，就是它是一种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他非常害怕比如说被抛弃，可能小的时候家里人吓唬过他说如果你表现不好，如果你对家里没有贡献，我们就不要你了等等等等，那这种都会让他产生一种心理阴影，然后让他成年之后依然习惯的说啊，我只有付出才能会得到别人的关注，别人的关爱，我才值得，就是他的配得感也会比较低。那付出型人格很多时候会跟讨好型人格有点相似，但是讨好型人格它更多可能是说我跟谁都是这样，那付出型人格可能只会聚焦于亲密关系，可能他跟朋友会好一些，因为他会觉着朋友不是我那么重要的，我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朋友，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你碰到付出型的人格或者说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付出型的人格，那你可能要回溯，就是我到底童年的时候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暗示导致这样的，但如果你没有觉得痛苦，你也没有必要去改，但是如果你觉得痛苦了，那就是先要去察觉到自己的这些原因或者说成因，你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说原来我，或者说你去尝试我不这么做，看看对方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也许你会发现你没有过度付出，对方依然会很珍惜你，很珍视你，那么你就可以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他的确
0: 很漫长，而且
2: 很多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他自己是讨好型人格或者是付出型人格，就是他自己是无意识的，
1: 那这种无意识就像刚才金英老师说的，就不用改，因为他可能不觉得痛苦，
2: 对，只要你觉得不痛苦并且是在我们的道德和法律的标线以上的话，那就没问题。
0: 是的，
1: 对，那有一些朋友就觉得他这种付出型人格可能是更容易出现毫无保留的爱一个人的情况吧。
0: 对，但是可能也会有底线。其实我公公就是一个有点讨好型人格，然后有点付出型人格。他是源于什么？就是源于早年他父母离异了，然后来是后妈，娶了一个后妈，后妈对他非常不好。那么他在家庭当中就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因为那个年代爸爸们就更加的不敏感了，又是那种父权的状态，所以爸爸就基本只管外不主内，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只要家庭给我的感觉是，就给爸爸的只要表面感觉是和谐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孩子就不停的在讨好后妈，然后以求得能在家里有一碗安稳的饭，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存需求。
2: 我怎么想到了知否知否里的顾廷烨
1: 有点像啊。那这种情况他现在也没有，
0: 他其实没有意识，
1: 他没有意识，
0: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我也不能去告诉他，我说那个爸，您是讨好型人格，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他主要这么多年其实已经习惯了，但是在我看来，我会觉得他很累，或者我会觉得有一些就没有必要委屈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2: 但就是我们说的嘛，每一个人的感情其实都是有自己的模样，只要这个感情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之内，你觉得舒服，那么就是最好的相处模式。
1: 对，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说如何去付出，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毫无保留的付出，或者是不是毫无保留，但是他付出的相对比较多，他有可能就是在一个自我证明的过程，就是我证明我自己被爱，我证明我能够让他对我很爱，
0: 对
1: 他，所以他就在不停的去付出。其实这种交换交易式的付出，就是有点付出型人格的体现，
0: 没错，而且它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用另一种模式，他也没有办法跳出来看到这种模式，所以他在不停的循环往复的做这件事情。
1: 对，说一个好事啊，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我老婆在我失业的那一年拿出所有的积蓄支持了我，太感动了，现在我好起来了，对老婆说。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你看这就是有好的。当年这老婆是倾尽所有的，毫无保留的对他，但是他也现在可以很好的回馈对方。你惜字如金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毫无保留这个事情
1: 不提倡，
2: 不是它太大了，就是我不是当事人，我就没有办法说我是毫无保留，因为我只能代表自己说我有没有做到毫无保留，
1: 就你不知道他的全貌。
2: 对，就是他说的是老婆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了，就是所有的积蓄你这么肯定吗？他说不定有5000万只给你拿了500万，你觉得500万就是他的所有积蓄了，但是只是冰山一角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1: 啊，还有这种可能吗？ 那他是怎么忍得住的呢？有五千万，那不过五千万的人生。
2: 不是，你没有看到之前那一个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夫妻两个人结婚了很多年，一直在租房子住。后来那个男生就在家里面找到了房本，然后上面是那个女生的名字，然后她老公说，我就说为什么我刚涨了工资，下个月房东就开始提房租涨价这事儿。
1: 啊，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0: 啊，那一定会有啊，就是万千世界还是无奇不有的嘛。对，
1: 天哪，那这是什么样的人格？我觉得
2: 对啊，他老婆说那个这样的话钱就不会乱花咯。
1: 可是这样他自己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合理的就是跟他价值匹配的生活啊。
0: 不，但其实你应该想的是他们之间连基本的

0: 我不知道她老公翻到房本的那一刻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是比较大条的人，可能会或者说比较善良的人会想的是，哎呀，我媳妇儿还是很勤俭持家，用善意的谎言帮我们积攒了这一套这个
1: 财富。
0: 但如果是小心眼的人，就会想你防我像防贼一样，
1: 而且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0: 对，
2: 这不就是那个电影抓娃娃吗？就是那个、对呀、电影抓娃娃，他就是在最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是富豪，他没有快乐呀。
0: 对，
2: 他在那一刻只有被欺骗的，而且是从小到大的欺骗。
1: 所以我就说嘛，毫无保留这事儿因为太大了，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不是毫无保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他的这个所作所为，通过他的这个描述，一定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经过包装的，他想让你知道的这个形状是这样的。
2: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是我相信你，你老婆是拿所有积蓄支持的你。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爱情的美好的。
2: 相信我是相信有这种情况的，就是一定是两方是双向奔赴的，这就是爱情的意义。你在这个落难啊，或者是在这个不如意的时候，我支持你，我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你能回报我，而是因为这就是爱的本身。
1: 真的，我就是真的觉得不管是爱情和友情，我们真的还是应该相信会有人无条件的对你好的。他可能真的是不求回报，只是他的这个付出有一定的阈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2: 很正常，
1: 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无底线的对你付出，
2: 很正常。
1: 我觉得不管是亲情、爱情和友情，其实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你想让他持续，想让他长久，你都不能要求对方无条件的对你付出。
2: 说的太好了，就是你自己也要有留所余地和底线。另外呢，你也不要要求对方无条件的为你付出，这都是健康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另外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也能帮你规避很多，比如说杀猪盘啊、电信诈骗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你真的是情绪上头，真的有可能就是伤害自己。
1: 对，所以还是应该清醒一点在感情当中。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在感情当中要算计、要欺骗、要隐瞒，其实感情还是应该更多的
2: 坦诚
1: 一些，
2: 彼此信任。
1: 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对于这个话题到底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吧。
3: 感情里面最反常识的就是你付出越多，对方越不在乎。就付出本身这件事儿是没错的，但是他的问题在这个度上，就像我们说的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啊。就很多时候你太过热情，往往增加的是不被珍惜的概率。就我们说珍惜，什么会让我们珍惜？

0: 多的，对他很好，牺牲自己去事无巨细的为对方考虑。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很好，结果总是很糟糕，对方也并不珍惜，还会越来越疏远。相反，那些在感情里有一点小脾气，更懂得爱自己的人，身边反而是围绕着很多爱他的人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你对他的付出，看起来口头上说的是不求回报，那有没有可能你其实是在对他进行一种隐形的索取？付出感太重了，你在给出去的时候，你的潜意识里是带着期待的，这种带着交易感的付出，对方其实是能够非常敏锐的察觉到的。
1: 99%被分手的女生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付出型，但我今天必须毫不留情把这层遮羞布给你撕下来，你那不叫付出，你那叫以爱为名的道德绑架，你那叫没有底线的感情高利贷。他是在你这种付出里连说不的权利都给剥夺了。你想获得成就感，想获得认同感，很多感情走到最后，他烦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那种毫无边界的窒息感。我

0: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的归宿，虽然可能这份感情当中不会毫无保留，但是两个人彼此去奔赴，彼此去付出，我觉得还是可以成就一段美满的爱情的。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觉得有几个朋友说的是比较有道理的，就是你用付出来换来的爱，其实永远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心安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付出停止了，对方是不是就不爱你了？
0: 付无所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1: 总有付无所付的时候吧。对，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里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女，身高1米60，92年初啊，应该是身高1米60，体重是92斤。87年出生，摩羯座，籍贯北京。然后呢，短婚未育，在国企工作。本人爱好是看书、看电影、旅游，圈子简单。择偶要求希望对方原生家庭工作稳定，在京有独立住房，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酗酒，年龄相差7岁左右，相差太大的就不考虑了。未婚、离异、未育的均可以，不接受有孩子的。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7701365926，17701365926。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原生家庭应该就是父母都没有离异这样的一个家庭，原生家庭。
1: 对，还先回复一位叫心态好的朋友啊，他问周几有物品交换的节目。每周三和每周日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每周一和周四都是我们的物品转让的时间。
0: 明天是物品转让。
1: 对对对，我们再看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女士，79年出生，北京人，未婚，家住朝阳三环内，跟父母同住，一家三口，1米6，不胖不瘦，有社保，性格开朗，偏外向，希望对方户籍北京，著名远郊区县和外地的不考虑。如果北京市区名下有车有房，工作也好又稳定收入的，是可以考虑的。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带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判给对方的，就不考虑了。身高1米72以上，体重不胖，年龄74年到83年之间，是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有意者请本人加他的微信，没有诚意的加了微信也不说话，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友的请绕行，因为他不加陌生人，所以的时候您加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帮帮团或者说明原因，如果不注明的话就不能接受了。非诚勿扰。他留了一个这个微信号，是一个小写的 ZW10251227， ZW10251227。
0: 好，再来看最后一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这个朋友呢，女，土著涿州人，年龄39岁，身高1米70，体重120斤，学历本科，工作是财务主管，在丰台的私企，有5险1金。丧偶带一个男孩，男孩今年11岁，本人名下有涿州的楼房2套，没有贷款，老家呢有平房2套，在涿州有代步车1辆。择偶标准，一是现土著的涿州或者是土著的京沪，其他地方都不考虑。第二是要求对方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第三，对方的年龄要求是73年到85年左右，身高比自己高就行。第四是要求对方未婚、离异、丧偶都可以。第五是车房、外貌、学历都无要求，无不良嗜好。第六可以上门，也可以涿州北京两地生活。他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微信号，瑞拉的全拼小写字母 RUILA2014， 瑞拉的小写全拼2014。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吧。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在爱情当中会不会毫无保留？1528就说了，双方要相互交付，只有同频对等，那么爱情才会和谐而不是倾斜的。当然了，他说了，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1: 向着阳光啊，好像是一位专业人士，他说边界感善，健康关系的基础，再亲密的人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需要各自的空间。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刺猬效应，靠太近反而容易刺伤彼此，允许对方有不想说的心事，不等于不信任，反而是尊重。这个要问一下咱们的金英老师，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刺猬效应吗？
2: 确实有。所以刚才看到向着阳光说的这个，我就想，哎呀，遇到同行了呀，这是。
1: 的的确确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毫无保留，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啊，说钱，有的时候情感，你毫无保留，你可能需要对方也没有秘密，这样其实对对方是很有压力的。就像刚才那种说刺猬效应，我们靠的太近反而可能会刺伤彼此。
0: 对，而且录音当中不是也提到了，我们说如果是一味的 很多的这种付出，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不见得他是享受，也有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对，是一种没有空间的令人窒息的捆绑。
0: 嗯，所以说其实两个人的这种相处模式到底需不需要无条件的无保留的这种付出，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商榷的。有的时候你觉得无保留的这种付出对于对方来说反而是一种压力、嗯、
1: 对，其实你再无保留你得保留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自我的判断力，就是你决定你什么能给什么不能给。第二就是自我的价值感，就是你的价值不取决于对方为你付出了多少。第三个就是自我的一个支持的系统，就是你的世界不只是有自己的爱人，还有朋友、家人。

0: 说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
1: 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和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厨房里边除了油盐酱醋以外，特别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料。
0: 哎，我猜猜啊，那应该不会是酱吧？哎、
1: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比如说早上喝碗粥，来点酱，来点咸菜什么的，调个味儿。哎，晚上我煮点白皮面条，然后呢，㧟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对吧？一罐酱又香又有滋味，又是省时间的下饭神器。所以说这酱啊，对于家家户户一罐好酱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0: 没错，那您现在去外面买啊，会发现，

0: 大家呢带来两款省事儿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您听听我和陈旭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陈旭，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1: 没错，
0: 肉多，
1: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肉多那非常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酱，它用的是什么肉呢？是鲁西黄牛肉，而且是优质的部位。相比于您在超市里边或者菜市场里边看的那个牛肉酱来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特点是什么？肉大
1: 啊，
0: 肉多。它那个块儿啊是牛肉粒儿，您能看见每一个牛肉粒儿在这个一罐当中，而且呢是肉多酱少，它基本上就一棒固态的，您一勺㧟下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全是这牛肉粒儿，沾着点那个黄酱，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吃的时候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我是嚼着肉了，
1: 没错。
0: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这款牛肉酱做的特别的香，里边呢放了点猴头菇，慢慢的通过慢熬，把这个肉的肉汁儿和这个酱里边的一点点油，都融化在一起，这猴头菇呢又能解了肉酱这个腻，所以说一勺下去以后，您吃又有。

0: 传统的虾酱可不一样，它就是鲜味为主，酱香为辅，
1: 没错，
0: 这样的牛肉酱和虾酱买回家以后吃，无论是拌面条也好啊，吃白粥也好啊，或者说这虾酱我还自己在家里边开发了一个新做法，怎么样？炒点蒿子杆，炒点油麦菜，您炒点青菜，拿这个呛一下，
1: 是，
0: 吃起来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拌饭也可以。孩子不喜欢吃这白米饭了，给他稍微放一点调调味儿，又有肉香味儿，又有这个酱香味儿，吃起来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9瓶啊，其中是5瓶的牛肉酱，然后再加上4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9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0: 一共是9瓶，每瓶4两哈。那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9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0: 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1: 对，
0: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和每瓶多少钱？11块钱。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吃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1: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0: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微微微辣，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这款虾酱的特点。而且它这鲜是有层次的，又有酱香，又有虾鲜，还有这个黑松露的蘑菇鲜融合在一起，那个味儿非常非常的独特，拿回去以后怎么吃都好吃。您想，我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18瓶，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儿也能是看得出来的。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说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等于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1: 很稠啊，
0: 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个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儿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4两的一个小罐儿啊，用完了以后也能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肉酱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款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现在呢正是我们夏秋交接的时候啊，今天好多朋友说今天好像又热了，最近就是有点一冷一热的，所以呢很多心血管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有格外的关注。
1: 是，
0: 很多人一提到心血管病啊，第一反应就是老年病，或者说哎，我这年龄好像离我很远，或者我现在身体还好着呢，感觉我好像和心血管病是以后也挂不上钩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是啊，今天呢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一起这个大家特别常见的心血管的高危问题哈，我们也请来了三甲医院的心内科的专家，包括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等等，我们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像三高管控啊，还有血管斑块啊，一些危险信号，还有心脏的检查治疗选择等等哈。特别还有就是体检的时候，大家发生这些信号应该怎么来认清哈？
0: 现在大家知道，副中心也聚集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医疗的经济协同的力量，比方说三甲医院。在建设完了以后，副中心以后收九家，另外呢更多的三甲医院呢也会和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联动，包括和北三线也做好更多的联动啊，来打造我们京津冀的健康网。所以今天呢在心血管方面，我们到底怎么样从我们的知名的心血管建厂的安贞医院一直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我们的守护网的，特别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
1: 好，分别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卢艳玲。卢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娜。
0: 杨主任好。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巴化敏。巴医生欢迎您。
0: 巴医生好。
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也是从三甲医院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心血管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打造好我们副中心的，包括北京的，包括京津冀的这样一张守护啊。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大家应该看到了，就是说到心血管我最担心什么。当然您也有很多心血管的小妙招啊，平时保护自己的，您也可以来聊一聊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心得。
1: 是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以及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说到这个心血管，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说是老年病离自己很远啊，也想问问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应该先来问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吧，因为我们可能离百姓是最近的，现在可能到服务中心来咨询自己心血管问题的这个年龄真的都是老年人吗？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
2: 那心血管病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疾病，在我们日常的接诊中呢，常见的心血管病有我们常听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脑血管病等等。那老年人呢的确是高发人群，但是心血管病呢并非单纯的老年病。那近年来呢心血管病也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那在工作中碰到二十多岁的高血压的患者、三十多岁的冠心病患者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那我国他那个相关的心血管病数据报告也是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当前我国十八岁以上的成人的高血压患者呢已经超过了3.1亿。
0: 十八岁以上。
2: 那35岁以下的这个人群呢就占到了已经超过了7000万。
0: 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个心律异常，其实我身边倒是有非常多的同事啊，经常有的时候说我胸闷，然后忽然去说哎呀我心跳

0: 就是大约我国每年新发的心肌梗死的人数大约有100万例，
1: 嗯，
0: 那么45岁以下的人呢就占到了43%，
1: 嗯，
0: 大多数就是中青年人，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嗯，40岁以下43%，其实一半了，快哈，
2: 嗯，
1: 其实这真的数据，因为我刚才说的很多朋友，我身边的同事比较忙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心脏不好，然后呢，真的去到安贞啊，去到自己社区医院去看，
2: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还背一个叫那个 Holter 就监控的，
2: 嗯，
1: 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各种焦虑、各种工作的忙碌也会带来精神的紧张，也会带来这种心血管方面自己的这种小焦虑啊。
2: 嗯，哎，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一些疑问哈，就是说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能够帮助居民哈，就是自己来检测自己的心血管的风险的高低，特别是我们居民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我们理解的一些误区哈，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1: 嗯，来，巴大夫，嗯，
3: 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
1: 嗯，
3: 因为现在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1: 嗯，
3: 尤其是刚刚提到的年轻化的太普遍了，对，
1: 嗯嗯嗯。
3: 然后那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这个普通人没有专业背景的在家能够进行一次摸底，
1: 嗯，
3: 那其实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嗯，
3: 叫做一量二测三问，
1: 嗯，
3: 那一量量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里面都会有居家的这个电子血压计，
1: 嗯，
3: 那量其实就是量血压，
1: 嗯，
3: 那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血压是建议控制在135/85毫米汞柱以下的，
1: 嗯，
3: 啊，如果反复的测量这个血压高于这个值就需要警惕了啊，
1: 嗯，
3: 那

0: 叫做腰围，腰围呢它往往反映的是我们腹型肥胖的程度，所以它跟内脏脂肪的这个情况是相关的啊。腰围对于男性来说，我们建议控制到90公分以内，女性呢是85公分以内。
1: 嗯，
0: 那第三个三问呢，问自己什么呢，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家族史，还有一个就是既往病史。
1: 嗯，
0: 那家族史呢主要是看自己的直系

0: 业呀、这些相关的。那我们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摸底之后呢，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这几个因素当中我占了好几条。那如果我们在摸底当中发现自己的这个筛查出来的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建议大家可以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去做进一步具体的咨询。
1: 嗯嗯，哎，其实刚才这个巴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哈，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自测呢，可能就是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但是它并不等于说是一个风险提示，对吗？
0: 对的，对对，它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的一个筛查，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金标准。
2: 您看今天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有什么样心血管方面的疑惑？这样我们先给大家念一念，
1: 好，
2: 一会儿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逐渐给大家回答，我们都听到了。因为有这样的疑惑，一定是特别希望今天我们的像卢主任啊，还有两位社区卫生服务的中心的专家可以给大家来解答的。7758提了好几个问题啊，我觉得很典型。他说第一个呢是心血管疾病会遗传吗？有没有这个基因？这是一个他说的一个困惑，包括很多慢性病三高，他说如果都没有的话，会不会出现心血管的症状？这还有朋友呢也提到了说，心血管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多样化，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困惑。包括明迪也说，他说生活习惯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像阳光，他说没症状是不是就等于没事呢？说很多人第一次发病都听说是急性心梗，但为什么平时就是没有症状？会不会有一些有问题的信号？还有朋友提到说，心电图正常有时候也不代表没病嘛，这有没有心脏不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就正常的？所以您看大家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尤其是
1: 很典型哈。
2: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个点，就是觉得心血管，尤其是刚才那种急性心梗，大家觉得都来得很突然，好像之前没有症状一样。盲目的宅女也说了一个很医疗的问题啊，您这个问题比较细致，别着急，我们稍微过一会儿再给大家来解答。但是刚才这个问题啊，也想问问卢主任，从安贞医院现在接诊的案例来看，因为安贞医院心血管这个专科是非常的健长的，他可能随时就在我们的身边。刚才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怎么样来评估自己的心血管的风险，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遗传啊，就有家族史。目前副中心还有经济咱们北方的话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现在的这个心血管病年轻化啊，我只能把前面几个问题哈、稍微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
2: 您先总的来说一下咱们这个特点、这个地区是不是也有特点？南北啊，人群啊、
3: 会有吧、应该北方人可能比南方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会高一些、因为心血管病它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个风险因素，比如说血压，北方人也会多一些、这个体重偏重啊、就刚才提到的这些风险因素啊，相对来说可能比南方会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心血管病呢，要说南北呢，可能北方可能会多一些，但年轻化呢，其实也不一定说分到南北啊，就是年轻化应该是整个的一个趋势。就刚才也最早是也说了这个数据哈，我记得在30-40年前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血管病人非常少。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血管堵了，我要把血管通开。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要做支架啊，然后这个刚才说了，那些心梗猝死的人，就是因为血管完全堵了，这个手术那个时候的量是非常低的。然后呢，但是这个30年以后，我们医院的手术量能跃居全国第一，所以大家从这个手术量这种就是一直往上在攀升，所以呢，那是不是我们的老年人心血管病发病率少呢？也不少，老年人也不少，但是年轻人呢，现在比以前的年轻人发生的几率要高了，那老大家都觉得我为什么一点症状没有？我这么年轻，我可以心梗呢？那刚才也说到了那些风险因素，比如血压。你测没测过？很多人年轻的时候20多岁血压就高了，比如血脂，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血脂代谢异常，如果我用一个单位大概比如300-500人去测算的话，至少有50%血脂代谢异常的。不信回家您可以看看您的体检报告，您觉得那个小箭头好像无所谓，我也没啥感觉，但是它就可以在血管壁沉积堵那个血管，一旦说有一些外界刺激因素 比如有人熬夜啊，加班啊，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运动的时候没太注意啊，突然间的想起来说去锻炼一下，大量的这种运动的刺激等等，都是风险因素。其实我们说风险因素在您身边无所

0: 还别说您熬夜，以前咱们没有那么多晚间的这些娱乐活动啊，我还别说加班是吧，咱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去休息，但是现在呢整个的习惯很多是被打破了，那么所以我们的发病率呢已经猛超西方国家。当然说这个心血管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这个欧美啊它那么发达国家，它在几十年前它的发病率就已经在增高，当然人家已经开始下降，但是对不起咱们中国，咱们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尤其是心血管病的发病率还在增高，我们每年都有心血管病的年会，比如说十月份我们的长城心血管年会是一个全球的，现在很多国家都来参加，当然全国那就不用说了啊，就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来讨论啊，我们现在的治疗跟国外一样的先进，我敢说我们的手术不管是做支架还是搭桥一点不次于欧美国家，
1: 我觉得
0: 你的手术量也那么多，
1: 对，手术量大呀，我也正想说
0: 所以我们大夫是非常的有经验的哈。
2: 对，
0: 那这个病人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由于我们整个的环境在变，
1: 所以我想知道您看安贞医院现在原来在我们的三环那边哈，这人呢真的是很多，因为全国的我们的患者都来，现在呢在副中心的我们的院区真的是非常的大，同时有很多最先进的我们的像 AI 啊智能也都在安贞医院使用了，所以我们安贞医院现在在服务京津冀包括承接副中心就医需求方面我们承担哪些职责呢？
0: 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说以我们院的定位啊，应该是一些疑难的比较复杂的啊，然后呢就是说很多我们可能下边的医院处理不了的基本上都要转到我们这儿来，那么当然我们这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数据信息啊，医院都在打通啊，我们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也能看到啊，在我们这儿做的手术

0: 对他是终身，一般病人我这是不是做完手术就好了，我说对不起，您后续要终身服药。
1: 嗯
0: 啊，不是说我吃一天两天，我说您那血管病变我今天给您打通了，您明天接着抽烟接着喝酒，血脂也不控制，血压也没控制，那长出

0: 很多的
1: 绿色通道
0: 啊，对、
1: 嗯，
0: 像我的专家号很多都是从社区预约上来的。
1: 嗯，
0: 我病人经常跟我说，我周一和周四下午出专家，说我们是7点放号啊，
1: 嗯、
0: 然后手机就可以在网上就是秒没，就是病人说我的手机可能网速慢一些、
1: 嗯，
0: 可能都约不上，但是我们专门把这些号拿出了本分号源给了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就是他们可以很从容的，只要需要向上转诊的、
1: 嗯，
0: 不用去手机抢号，也能够顺利的到安贞医院看这种专家号，
1: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

0: 网友说了，心脏呢到底这个功能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心脏它其实是个泵，它就是通过收缩把血挤到全身去，因为我们的大脑要靠地心引力，如果我们的心脏没有这个压力，那你的血就不能够达到我们的头脑和各个器官。那么这个泵的功能怎么来检测？我们最常用的检测方法就是心脏彩超，我们叫超声心动。那么它呢是通过因为我们这算是无创的啊，就是一种超声的方法，通过超声波的反射来看心肌的大小，比如说我们心腔的大小，然后呢心脏收缩的时候我们叫收缩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所谓的心功能啊。如果我们的这射血分数，就是我们的心脏收缩产生的这个力，那么它啊，如果说65-60以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在正常的，但是如果说40以下，那就可以诊断心衰了，那么就心脏，我们说心脏功能不全，所以一般人说我这心脏跳得没劲儿，没劲儿跟这个心衰还离得很远啊，没力气啊，什么胸闷啊，这些可以是症状，但它不一定能够通过我们说这个症状就马上能确定一个跟哪个病去划等线。
1: 所以这个心脏检查的方式有很多，还是要做一个我们完整的检查的。
0: 对，它是一系列的检查。
1: 好，
0: 我们一般也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来选择，比如说心脏超声看结构，比如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有这种突然嘟嘟嘟心脏就跳了，跳得乱了，跳得不齐了，我们叫心律失常，那就是说如果它的节奏不是哒哒哒哒，而是哒哒哒，那这个时候出

0: 遥测的话可以两周，我们可以，你背上两周的仪器，如果您都查不到说嘟嘟跳，那就说明这个几率发生很少。
1: 对，
0: 那发生非常少的几率，在于心脏来说，我们也不一定处理，或者反过来说，它不一定是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啊，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什么心梗，心梗看什么？是看心脏供血血管。如果我们的心脏像一个拳头一样，您看上拳头上面都是有一条条的血管的，那么心脏的血管。在我们的胸腔里你是看不到的，我们要想看这个心脏的血管，目前在门诊能做的检查就是叫加强 CT，
1: 对，
0: 就是我们必须要打一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显影从您的胳膊这儿打进去，然后通过心脏血管一流，我们在这个 CT 机器里就可以拍出血管流过的过程中血管的形态。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最常用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因为毕竟它需要吃放射线，我们说在放射机器下做。
1: 是。
0: 第二，刚才说了要打造影剂。
1: 嗯。
0: 造影剂呢，对人体是当还是有些损伤的。比如说它需要肾排泄。如果我们的肾脏功能不好，那我常规用造影剂，肾脏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需要医生来根据您的症状，您这个血管病变有问题，它大概风险有多大，然后我们来推断要不要做这个检查。但是如果实际真正比较我们说直观的检查，那么做这个加强 CT 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高啊，这还有朋友除了三高之外还有一个疑惑，他说女性五十没有三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但是他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高，这胆固醇高现在也是另外一种高，大家也是很担心的。他说可能是到了觉得到了更年期的原因，但是呢好像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也怕影响自己的心血管其他的脏器，他觉得又不想吃药，这胆固醇高这叫第四高了，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系？包括很多居民他各种指标可能都比较高，但又不想用药，这种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包括各位社区的专家
0: 我先说吧。这个不是四高啊，首先咱们才概念上，
1: 对，
0: 咱们要先说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血脂高，我们没有说就是这里边血脂包括哪些项目，而且呢我们一般说血脂我们都叫血脂异常，很少说就单纯说高，以前我们都是用高脂血症，现在我们叫血脂代谢异常。那么这个血脂里边，如果您听这个大帽子的话，大概常规要包括四个项目。第一个叫甘油三酯。以前老百姓只觉得那甘油三酯带一个脂字它才叫血脂。那不全面。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第一个肯定是在这里头，然后血脂里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固醇。那么我们这个胆固醇呢，它分为三个，然后第一个是总胆固醇，第二个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第三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一旦女性比如说她绝经以后，她的雌激素保护差了，然后她的代谢也开始越来越不太好了，我们说随着年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动脉硬化的风险增加也是跟这个代谢指标增高有关。以前您的体检可能看见低密度在正常范围之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您随着年龄增加发现它在往上涨，尤其是超过正常值，那您这个仍然叫血脂代谢异常，是三种异常里边血压、血糖、血脂里的一个，并没有是第四个。
1: 所以您看他前面说我没有三高，后面说我低密度胆固醇高，其实它也是属于三高内的一种，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误区了。
0: 是的。
1: 好，这个
0: 里边呢，就是说刚才为什么我们不叫血脂增高呢？因为这个三个里的胆固醇里边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个好胆固醇。有的时候您看到箭头说这个高，那不是个坏事，它是一个保护血管的，是抗动脉硬化的，它和低密度正好是一个好一个坏。对，那么一般呢，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这么说，叫好胆固醇，另外一个低密度叫坏胆固醇，那么血管长斑块都跟那坏胆固醇有关。那么好胆固醇如果您高是好的，所以这个血脂代谢里为什么我们叫异常，是希望有危害的，比如甘油三酯您要在正常范围或偏低，总胆固醇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好说，就是说它一定高或低，如果总胆固醇里边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那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高，那是坏事儿。所以呢咱们要看看这里的到底是哪一项。
1: 好，这个毛毛就说这个谢谢，说嘉宾老师说的我明白了，他说我
0: 高密度高点，俩人对冲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能现在不一定要用药治疗，就要

0: 看看你的血管是不是出现了动脉硬化。
1: 嗯嗯、
0: 那么如果动脉硬化已经发生了，那我希望把低密度再降下来，
1: 嗯、
0: 因为我要减缓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
1: 嗯，所以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个误区，就一开始说我没有三高，其实它真的不是只有血糖、血脂和那个血压。你看大家慢慢的就把这个三高的意思理解得更加立体了。
2: 嗯、没错没错哈。那我们现在再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我们这个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哈，比如说像高血压，还有这个血脂代谢异常啊，是否需要药物治疗啊等等哈。
1: 嗯，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6: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8: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在副中心会客厅里继续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的系列节目。医院医生的医啊，声是声音的声，来听一下我们副中心医疗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以及我们来自于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我们的相关的医护人员，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从社区到安贞，我们怎么样来守护京津冀的心跳，就是关注我们心血管相关的问题。
1: 嗯，是。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心内主治医师卢艳玲，卢主任，欢迎您。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 嗯，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杨静娜，杨医生，欢迎您。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好，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巴化敏，巴医生，欢迎您。
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我们来也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其实一说到心血管啊，刚才好多朋友有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如果平时没有胸

0: 闷胸疼，是不是就说明我的心血管就很健康？在社区的科普当中，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问的。您看今天聊天室里就有很多朋友问，说我平时如果没有症状，为什么好像偶尔去一查也有问题？包括我身边好像也看到很多案例，说这个人平时什么事儿也没有，一来就是一个大事儿啊。来问问两位，我们先来问问陆程。
1: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在出诊的时候被问到频率很高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人，他可能没有症状，但是我们转诊到上级医院之后，进一步去检查，发现血管的程度其实挺差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是有症状，但是检查出来血管情况还挺好的，这种也是有的。这个把这个症状当成这个血管疾病的这个严重程度，这样的一个误区也确实造成了很多临床悲剧的发生。
0: 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胸闷气短？大家老说什么心跳忽然快忽然慢，刚才聊天室还有朋友说以前爬楼梯没事儿啊，说这现在好像爬几步楼梯就累了，这是不是说明我的这个功能下降了？
1: 胸闷大部分人哈，它主要表现几个方面，比如说胸闷啊，压榨性的这种心绞着疼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这种心悸啊，就比如说咱们说的心慌呀，心口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种症状。那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很多他的血管明明已经很差了，但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那其实我们就要看一下他心脏的供血是怎么样的。刚刚卢大夫也提到了，我们心脏其实是一个泵啊。那有没有血管需要去支持这个泵的供血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啊。冠状动脉它从狭窄程度从30%到70%这个发展过程，可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啊。它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这个血管非常严重的狭窄了啊。所以我们称这个血管，也称它为沉默的血管啊，是很多这个心梗发生的一个悲剧。那这个血管它既然没有症状，那并不等同于我们没有风险啊。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就是糖尿病人群啊。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人群他的血糖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个长期的血糖的问题有可能会引起他周围神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关注到有一些糖尿病人群，他们在洗脚的时候对这个泡脚水的这个温度冷热他的感受是不灵敏的啊。同样他们对痛觉的感受有可能也是不灵敏的，所以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缺血程度放在这个普通人身上呢，他会觉得这个心口绞着疼，甚至有这种濒死感。但是对于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尤其这种神经损伤很严重的患者，他可能觉得好像还行啊，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也会导致他们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就医时间，然后往往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就是已经是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出现了这种多支血管的病变。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格外去关注的人群。
2: 好，你看很多生活当中的人都分不清，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脏危险信号等等，可能搞不太清楚哈。经常说，哎，我这一阵儿过去了，忍忍可能就没事了哈。所以哪些典型症状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预警信号，一旦出现了，就必须要立刻去就医呢？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来，杨医生。
3: 如果就是我们出现的典型的症状的胸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骨后和我们偏左的心前区，然后出现的这个压榨性的疼痛，就像刚才这个巴大夫说的，这种压榨性的就像一个大石头或者重物压着的感觉，然后呢这个疼痛反复的发作或者是持续的不缓解。那如果比如说超过15分钟，然后比如说含服了速效救心丸呀，或者是硝酸甘油还不缓解，那我们就得需要紧急的拨打120，我们得需要高度警惕一下心梗的可能，或者这种疼痛它有放射，比如说放射到我们的后背，我们的那个左肩部，左前臂的内侧，或者有的会放射到下巴呀，或者牙齿，有的会出现有上腹痛，伴有恶心呕吐，或者当时有大汗淋漓，

0: 呼吸困难、气短，或者有一些人会有眼前发黑、黑蒙，或者是有些人就不明白事儿了，伴有晕厥，像这样严重的情况就需要及时的就诊。
1: 好，哎，您看刚才您提到及时就诊，好多朋友也说，那我们这个基层联动方面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措施和建议吗？陆主任，现在您看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个转诊到上级医院，所以我们现在在经济的患者如果长期用药管理包括基层联动，我们现在是怎么来弄的？
2: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是社区转上来的，那么他们可能通过第一步的筛查，根据这个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然后呢他其实我们叫糖尿病是叫冠心病的等危症，因为糖尿病呢它本身就可以损伤这个血管，在血管壁沉积，另外糖尿病对心肌也有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般糖代谢异常的时候可能脂代谢也会出现异常，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其实它症状也许不典型，那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能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跟缺血相关的检查呢，我们最常见的做的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我们在门诊可以做冠状动脉的 CTA， 那么它做法简单，可以不住院，但是呢这个检查呢它毕竟的可靠性啊达不到我们说住院做的那个造影那么准确啊，那么我们做心脏血管的检查，最终能够判断这个病人血管病变情况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我到门诊的时候就会问我，我是不是要做个造影？而这个很多的时候造影呢，就是做的太多了啊。那么呢，其实呢，我们觉着呢，确实是金指标。我刚才说了，我要想了解到这个血管病变是堵了50，还是30，还是40，还是60，必须要做这造影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我们刚才说 CTA 虽然能看到血管病变，我为什么要做 CTA？ 我这个症状不典型，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人症状很重，来了以后不一定是；有人症状很轻，也可能是。那么我们比较直观的症状就是把血管拍片的，打完药以后看到血管显影了，一看整个血管很光亮，然后血流速度都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不是因为这个血管狭窄缺血啊，老百姓经常说我心脏是不是供血不足了，缺血导致的这个疼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心脏的问题也许在供血这方面是没问题的。那如果真是堵了，那我 CT 就可以看到里边长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就是血管狭窄了呗。但是呢经常刚才说了，那他只能告诉我轻中重。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京津冀啊，比如说底下的一些河北啊什么的，我们说天津一些医院，他给我们的数据呢不能给我们一个百分比。刚才说了，大家都希望轻中重，到底啥是轻，啥是中，啥是重啊？那我最好是个5%，70以上我们默认是重度啊，50到70默认基本上是重。

0: 做造影，因为这个造影是住院的手术，它是个有创的检查。
1: 嗯，
0: 检查对我们来说给一百分比并不重要。
2: 嗯，
0: 检查是干什么？是为了做手术。
1: 嗯，
0: 我要放支架，我要把这个狭窄的问题给解除了。
1: 嗯，
0: 如果我查一个30、40、50，我回家还吃现在的口服药，
1: 嗯，
0: 我没必要做造影。
3: 嗯
0: 啊，
3: 嗯，
0: 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检查，我们说一定造影啊！我这门诊真是好多人好多人在问，要不要做呀？
1: 嗯，
0: 万一这个狭窄程度没到这个程度，我这个时候我没做，这一下心梗了，
1: 嗯，
0: 怎么办啊？然后呢，到了这个程度我不做，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心梗的风险？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金指标，但是这个必须得在医生来掌握，然后有经验的心血管医生一定会评价它的缺血程度。

0: 内科手术，我们叫微创。那么您看见的只是胳膊上的一个针眼儿，但是我们支架已经放进去了，把您狭窄给解除了。那当然心脏的手术还分为一个外科手术，那个叫搭桥。我这个血管堵了一处，放一个支架，小支架解开了，然后整个血都流过去了，那我这一个问题解决了，我支架就很 OK。 我这个血管那现在通了。但是如果一根血管上我堵了三处，我是一个放三个支架，然后我不是一根血管堵，我三个血管都堵了。那而且有的堵到100%了，我可能这支架都放不进去，捅不开了。
1: 是，
0: 那咋办？我就要去搭桥。那这个就是一个外科的手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手术一定是最后的一招。
1: 对，
0: 希望大家不要到手术的程度才找到医院或找到医生。我们还是建议呢，有不舒服随时找医生看。如果您就是没有不舒服，您有心脏风险因素，我们说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刚才我们讲过的血脂代谢异常、肥胖，有家族史。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心血管病会有家族史，会的，因为他的这个基因代谢整个这个家族都有可能早发。
1: 但这个不叫遗传啊，要跟大家有时候叫家族聚集是吧，可能有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混到一块来说。不是说遗传，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这个您这个基因相对来说就整个家的生活习惯您的体质有雷同的地方是吧。
0: 这个遗传呢就不是说像有些疾病就是它从一个父代到子代它是100%传。而且呢它的这个传的这个几率对这个病之间是有一个可以我们说可以说划等线的关系。但心血管病它是个多基因，
1: 对，
0: 不是说上代你所有基因到下一代都具备，我可能有一部分来了，一部分可能没有，而且你可能呢，这个基因代谢里边可能对你的影响

0: 这个看法再跟大家分享。北京212说、这个长期喝山楂少量的红酒对心血管有帮助吗？哎，这应该是在社区普及当中也问到的一些问题吧。
1: 对，这个是好多朋友们会关注到的，尤其是这种去社区他来体检初筛、发现自己有斑块了，他会问，他说大夫，那我、
0: 喝点什么，
1: 我吃点什么好呢、
2: 我喝点醋行不行，
1: 对，我喝点醋软化血管行不行呢、这个是很多朋友会问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发现有斑块，我们说建议您吃药，他说啊，那我就要吃好长时间呀，我觉得我年龄没那么大，但是我又不想吃药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说任何一种食物能够完全的解除我们这个斑块的问题、因为我们想斑块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我们长期的各种高危因素，比如说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啊、血压的问题啊、吸烟呀、熬夜啊等等各种高危因素作用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导致这个出现损伤，进而出现了脂质呀、蛋白质呀、什么炎性细胞的这种沉积形成的这个斑块。那这个斑块呢，它不能说通过某一种食物我们去摄入让它彻底的去消除，或者说是出现很大程度的逆转，但是呢健康的饮食习惯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这个斑块的发生发展。
0: 您看这聊天室里朋友也在说啊，这有匿名的朋友们就不念名字了，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说这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心脏不舒服的，还是建议啊、去做一个心脏加强 CT，这是一个他个人的建议。他说他自己呢是30多岁，过去十几年精神压力特别大，情绪也大起大落，生活习惯不是很好，熬夜特别狠，十几年前有甲减和胰岛素抵抗，还有高尿酸血症，然后呢目前查出了高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比较高，然后血压偏高，腰围也105了，去年呢通过司美格鲁肽加控制饮食减了30斤，经过今年呢

0: 腹围，这些都是可以测量，包括像心电图，像有的发现这个血压可能一次高，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不是说有时候时高时不高的，也想进一步查查呢，也可以做做像动态血压，然后包括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做了动有的心律失常呢，可以做动态心电图，然后有的血管病变呢，可以完善一下颈动脉 B 超，看看有没有发现颈动脉长斑块，这些都是可以检查的。然后呢，那个慢病随访这一块，如果说发现了有高危因素，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宣教，然后说如果真是诊断了这个三高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的问题呢，那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干预，然后干预包括有常规的药物干预和那个干预方面，如果说干预效果不好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转诊，包括我们自己本院里也会有邀请多名这个安贞医院的心血管方面的专家，然后可以给患者转诊进行诊疗服务，然后呢对这个慢病主要就是随访，然后每一季度就会让患者至少随访一次，至少面对面的三个月呢过来量一回他的血压，然后可以给他们免费的量一次血糖，包括他们自己也可以及时的代谢性的疾病管理，我们还有这个糖尿病呢和代谢性疾病的规范化管理，每三个月呢就会包括像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生化，然后如果说像这个颈动脉呀心脏呀都是每年需要查的，然后这对这个慢病的人群也会分层的随访。
1: 好，这就是我们宋庄这边我们会做的相关的工作。那鹿城这边呢，像我们更多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如果真的是都跑到安贞去，这人也多哈，这排队也长，可能也会不至于要到三甲医院。我们社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也跟大家同步一下，大家可以知道哦，原来我完全可以去社区解决这些问题。
2: 对的，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确实是越来越多，我们辖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这个出现的这个人口数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其实现在社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其实不受这个医保类型的限制，不管您是异地医保还是北京本地医保，都可以，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常住居民，都可以到周边的这个卫生服务机构去享受每年一次免费的老年人体检。那这个老年人体检的项目包含什么呢？有血常规啊，生化、尿常规啊，心电图，还有一些彩超的检查，所以这个，并且在这个检查之后呢，会给大家生成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然后大家可以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如果没有家庭医生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签约一个家庭医生，去找家庭医生去做进一步的咨询。那其实这个报告当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大家的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
1: 可以帮大家来看这个报告，
2: 对，可以帮大家去解读啊，这个，然后还有，并且这个体检是免费的，65岁以上的都是的啊。
1: 好，
2: 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就是通过这个体检报告去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及时给到干预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吃的越来越多了哈，然后发现各种代谢性的疾病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代谢性的疾病它往往不只是一种，比方说刚刚鲁大夫提到了他有血糖的问题，那往往可能伴随着血脂的问题，但他是不是也伴随着尿酸的问题呢？它是不是也伴随着肥胖的问题呢？等等哈，可能还合并脂肪肝呀，各种的问题。那这也导致了很多人他可能吃药不只是一种药。那尤其是我们去说三高啊，很多这个老年人我们会看他的那个药箱里面是一天能吃10-20种药，那对于这样的患者他可能不太明确我每一种药都是干什么的，那我不同的药物之间他有没有药物反应呢，他会不会发生冲突呢，他有没有更省事的一些方案呢，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些社区也在逐渐的开展医药联合门诊，就是医生联合药师一起出门诊啊，那医生有他的这个临床的经验，那药师呢他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用药方面的这个经验，那两个一起出门

0: 诊呢就可以帮助尤其是这种手里面一天吃一二十种药的这些朋友、可以首先帮助他们精简用药、还有就是根据每一个人，比如说肝功能的情况、肾功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有些药是否它已经不适合了，我们是否需要给它去进一步的调整、是否去精简。
1: 这个特别贴心哈、现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说实话对于基层这个服务，特别是我们的患者，而且是不便出门的一些患者哈，这个回访啊，包括我们这个上门服务啊等等，这做的还是挺贴心的。
2: 是，
1: 而且我们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
2: 打电话回访、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说那个家、有社区医院跟那个老人打电话回访、就问他那个吃药的问题啊、病情的问题、说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所以现在社区其实有提供很多的服务、大家有需要的或者有疑惑的，体检之后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去安贞这样的医院，我们再做个检查的，可以先到社区做一个判断啊。
1: 是，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期的筛查，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

0: 联动，想问问卢主任，比方说什么样的情况真的需要去三甲做进一步的评估，包括我们怎么样帮助社区来做一个这样的判断，这也是我们三甲医院一直在做的一个功课吧。
1: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作为三甲医院，我们就是一定是治疗这些相对复杂啊，就是可能合并各种疾病啊，然后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另外呢就是控制不好，比如说你血糖控制不好，或者这个人平合并有其他的肾脏疾病等等，然后呢可能又有症状，那我觉得这种呢基本上呢即上来比如转到我们这儿来看的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患者呢他可能比如说有消化系统疾病，他有心脏病，他吃着药，但是要做个胃镜，能不能做呀？然后这个因为一旦做胃镜就要停，阿司匹林这类的比较抗血小板的药物能不能停，然后停的过程有没有危险，或者是拔个牙能不能停药啊，反正我从就是感觉来说给我们就是这些比如说

0: 我们把控制好了控制稳定的我们再转回去、
1: 哎、
0: 然后再对嘱咐
1: 很通畅了、
0: 啊、
1: 这个流程、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常规的药物不要到我们这儿来取每个月去取药这个就不要来了常规的这个病情稳定没有太大变化还需要到去社区、
1: 嗯、
0: 但一旦有病情变化了控制不好的一定还要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的检测手段比如心脏我们做的所有的检查和治疗在我们的大三甲医院一定都是有的比如心律失常、
1: 嗯、
0: 厉害了我们就要做射频要做电生理检查那社区肯定只能吃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一定要转上来这样我们好进一步的处理、
1: 嗯

0: 您家族史血脂高下肢都轻度的静脉曲张，反正也给很多朋友
1: 也在血管的病变里。当然您看的是静脉，动脉有没有问题，那超声可能还没做，是不是？
0: 好。然后也有朋友提醒大家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有随访和提醒，65岁以上者每年可以一次免费体检。
2: 是的，
0: 这都是非常了解，应该也是不知道，他说全市都有这样的服务，大家一定要用好这样的社区卫生服务啊。
2: 是的，
0: 对，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时间真的是不够，大家很多的问题啊，但是也了解了社区可以做什么，包括到了心血管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怎么样做好一个转诊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明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中秋十一的相关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带来的题目是水韵霓裳银发风华。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附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呢，欢迎您为我们的模特达人点赞，也可以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到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本市方面，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整体亮相。22号，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面向社会开放实验室，邀请消费者、媒体、网友走进检测机构，实地观摩冲锋衣、防晒衣、管道疏通剂等民生商品试验过程。这是市消协连续第二年开展实验室开放活动。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9月22号起，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欢度佳节。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在2026年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的。

0: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呢是先看为快，正在收看我们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欣赏一下来自我们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的演员们的精湛演出。好的，我们现在的表演开始了，我们音乐起。现在呢，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李岩老师帮我们网络前的观看的朋友们做一个解说哈。
1: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台底出场定位亮相，然后现在走的队形呢是单溜队形。在表演过程当中，单溜是一个很常见到的模特表演形式，然后通过这个队形的展示呢，可以展示到每一位模特表演者的个人风貌。
0: 所谓的单溜就是单独一个人表演，
1: 是
0: 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演员们在次第的进行表演，那么都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不出来哈，这都是一群银发达人。首先我们的头发没有白，另外我们的整个的精神风貌非常年轻，那么整体上看上去呢也是神采奕奕的。那么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李岩老师？
1: 在差不多60岁左右。
0: 60岁左右，那么很多人是不是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了？
1: 对，是的。
0: 所以说才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城市。我在节目之前的时候也跟我们的这些嘉宾们进行了沟通，我才知道其实成为一名优秀的模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到了在舞台上款款的走来，那么非常的摇曳多姿，但实际上是背后辛勤的付出。待会儿呢也给大家详细的讲讲。我觉得您可以落座了，连老师。
1: 谢谢。
0: 对，然后我们的同事可以把椅子搬上来，老师们可以入座了。对，李岩老师，我先来问您，音乐也可以关上了。对，辛苦您把音乐关上，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我们的故事了。先请您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李岩老师？
1: 好的。
0: 您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对吧？
1: 对，是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模特表演老师李岩。
0: 那么您一直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吗？
1: 是的，我是学习的服装表演与设计。当然就是在服装表演这个更专业一些。
0: 那么毕业了之后基本上就是一方面有表演有设计，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事这个模特的培训训练。
1: 是的，教学教学工作一直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
0: 20年的时间了。
1: 是。
0: 那您有多大呀？是秘密吗？可以不说。
1: 40岁了。
0: 看着也不像，就是我觉得在舞台上可以让人永葆青春，就我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1: 对。学习这个专业之后，对大家的身材气质精神面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0: 是的，每次看到了我们的模特老师们来，我都不由自主的要坐得更直一点。那么您教老年的这种模特表演大概时间长吗？
1: 也是从2017年
0: 啊，
1: 2017年
0: 也9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所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同学们也说老师要求非常严格，但是也非常有经验。一会儿我们也来详细聊聊。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呢邀请我们来到现场的6位同学哈，做个自我介绍。那么就从邹燕老师开始。
2: 我叫邹燕，是这个队的老大姐。我学习模特比较长了，12年的时间了，但是是2017年考入咱们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的。当时特别有幸遇到了咱们模特老师，专业的模特老师李岩老师，这样一走呢就是10年。同时呢也是在水利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上给我们创造的特别好的学习和训练的这样一个环境，给我们的教师也非常的专业，所以特别荣幸也特别的幸福。
0: 感受到了我们每一位学员的身上都洋溢着一种快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后面的，那么对，麦克递给谁就来吧。周群老师是吧？
3: 我周群。
0: 自我介绍一下。
3: 我也是，我和那个燕姐是同年来的。
0: 都是资历比较老的学员了。
3: 当时初衷就是特别简单，就是
0: 您可以离麦克再近一点。
3: 就是想别让自己退休了以后

0: 马上掉下来啊，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后来碰见李岩老师以后哈、啊、就被他的那个形象给打动了、就吸引了，然后
1: 也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0: 就一直跟着啊，一直没有离开过。然后我们走出去，有一次梅梅姐带着我们走出去了一次哈、然后呢我们出去了以后，在众多的那些模特里面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李老师的学生。
1: 哦
0: 啊，就是
1: 训练有素是吧、
0: 辨识度特别高。
1: 嗯
0: 啊，
1: 所以也很骄傲是不是。好的，那么杨小宁老师，哎，小宁老师说了一定要叫我小宁。
2: 你好就是。
1: 哎，离近一点，对，我们每个老师说话都离麦克近一点。
2: 嗯嗯，
1: 再近一点，对。
2: 嗯
1: 好。
2: 那个我是62岁啊，先报年龄了哈。叫小宁啊。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难得的机会啊、能考入我们那个水利部老年大学啊。因为之前就退休之前就有个愿望，就是特别喜欢在音乐里行走的感觉。
1: 嗯
2: 啊，再一个呢，就想着退休了，也要给自己一个规划啊，规划啊和要求，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就所谓的我们学到老啊，优雅到老，啊，那么加入到我们这个老年大学水利部老年大学以后呢，也是感觉到了特别荣幸，特别荣幸，刚才跟周群儿说的那个感触一样的，就是我们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总有人说，哎呀，你们是哪儿那个，就是哪个老师
1: 一看就不一样
2: 的呀，哈，哎，怎么就特别专业啊，特专业，走的那个各方面就是让人觉得不像有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的啊一些活动的这个一些这个
1: 就我们是比较讲究的。
2: 对对、一个讲究，一个比较有品位。
1: 有品位。
2: 哎、
1: 好的、
2: 就是、
1: 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老师，
2: 对对、
1: 把麦克递给王艳老师。哎。
3: 老师您好。我叫王艳。我今年呢56岁，北京人。原来
1: 您是比较年轻的这里面是吧？
3: 就以前从事的工作呢是比较严谨严肃的。
1: 嗯。
3: 然后我来到这个老年大学呢，我学会了就是在工作中的张弛有度，然后生活里头呢丰富多彩。
1: 哎呀，太好了。
3: 我觉得我收益特别多。
1: 嗯。
3: 我呢觉得遇到这个水利部老年大学是我的幸运，然后碰到我们这天使一般美丽的李老师，还有我们这么很多美丽的姐妹们，是我幸运中的幸运。
1: 嗯。
3: 我觉得那个我们这是一个特别能打的队伍。
1: 感受到了，当然说天使一般美丽的李老师，但是训练起来那就不是天使了，一会儿我们再说哈。那么这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正是因为这种反差才让我们大家能够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好的，我们邀请旁边的李红兵老师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你好大家好，我叫李红兵，57岁了，跟那个大姐们一起跟李老师学习了有5-6年的时间
1: 啊，
4: 就是目睹了姐妹们的

0: 特别想来参加。我来的那年呢，他们考试考过了
1: 啊，
0: 入学考试已经过了，
1: 失去了机会，
0: 失去了机会。对，完了呢，我呢就是抖着胆子问了李老师，说我能不能
1: 插班，
0: 就是啊，考一下，你看看我行不行啊？完了，李老师看了看我，以后可能觉得我还可塑吧，
1: 啊，
0: 就
1: 要了是吗？
0: 收了我，就是他们考过了试了，都是都过了一节课了，我才过去的。
1: 那可见啊，是个好苗子，
0: 所以感谢，
1: 所以老师才破格录取你。
0: 对，就是特别的荣幸。
1: 嗯，好的，这个有时候哎，真是机缘也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机会来了，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好的，我们请最后一位老师张慧玲老师。
2: 那个老师好，我叫张慧玲，今年68岁了，反正说也不算小了哈，但是我就是感触最深的就是我这一生当中认识李岩老师，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们家都是搞这个文艺的，所以说自己有一个、那个
1: 有这个基础是吗？
2: 对，有一个梦想，我女儿在那个东方歌舞团的。
1: 哦呦，专业演员，
2: 就是一直就是对自己这个梦想嘛，有这个就是不想放下，
1: 很执着的一个想法。
2: 那个带孩子嘛，后来就。就是孩子带大了，我就遇见李岩，这个是我的那个就是起初的一个老师，一直到现在，
1: 特别好，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着他，所以说自己我对他的感谢感恩，就是能把我从一个小白一步步会走培养到现在在这个中老年这个圈子里边，也算是有能力吧，自己觉得挺骄傲的，能带着对我那个展示啊，参加各种活动啊什么的，就都是归关于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哎呀，太好
2: 了，就这个手把手这个教，我就心里特别感触，能把我培养到现在，我就是感恩老师。
1: 哎，我觉得老师
2: 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继续姐妹们加油。
1: 老师听的心里应该也是美美的哈。
3: 暖洋洋，
1: 学生们都是对您的感谢、感恩、感激。

其实看着都非常的年轻，这也是艺术所赐予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我们获得的礼物吧。那想问一下李岩老师，刚才我们的这些老师们他们走了一个 T 台，尽管我们这个是一个临时的，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您非常专业的这种水准，就是临时的给大家来设计动作，设计路线，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叮嘱，大家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呈现，可见呢您非常的训练有素，我们的学生们也非常的训练有素。那我也想请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平时去看这种模特走秀啊，或者是时装展示，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

0: 这个工作太好了，我喜欢，不用费劲。
1: 是的，但是真正你要走入到训练过程当中之后，会感触特别多，要练到的细节也特别多，就是一点一滴的

0: 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收获哈。我看大家都在说，有朋友说欢迎老年大学模特队，北京212朋友还说呢，哎呀，中秋佳节快乐安康，快到中秋节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了。还有朋友给大家点了特别多满屏的赞，也欢迎李老师，很漂亮，每一位嘉宾都非常的漂亮。
1: 谢谢。
0: 其实我们每一个学生到我们的老年大学，到我们的模特队都有故事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模特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学习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我们在舞台上展示的是一样的美丽，每一样的令人惊艳，但是我们可能来到这里的原因，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模特之路都不太一样哈。那也问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的这个经历，问一下邹燕老师，刚才说了老大姐71岁了，

0: 的篮球运动员，到后面的军人，到现在的模特演员，是不是中间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的蜕变？
1: 是的，是的，我当兵的时间也不短了，有32年的军龄。之前入伍的时候是篮球运动员招进来的，后来到了部队以后呢，就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要退役嘛，后来就改成学医了。但是我觉得不论是军人是这个学医的，我当时是个护士哈，都是一个严谨的职业。我们军人讲究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雷厉风行，非常的严肃。我们经常走到上班的路上呢，就像看见比我们高职务的一定要站下来敬礼的，所以很严肃。那后来呢，就退休以后哈，带完孙子辈儿的我就没事了，所以就那个喜欢走秀，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身高嘛，是吧？
0: 是的，有这个优势，
1: 喜欢走秀。但是说走秀和自己的这个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我记得我跟那个李岩老师上课第一个学期，他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要管理好身材
0: 啊。那个时候是比较健康的那种美，
1: 比较健康，也要是说体重，你要说我这身高125-126斤也还
0: 非常可以了，
1: 但是
0: 1.74米
1: 是
0: 吧？
1: 超标啊！
0: 啊，老师不满意，
1: 老师不满意超标，因为你要在 T 台上展示，你是要靠你的肢体语言来展示这个服装的风格和特点，要靠你的行走，要靠你的面部表情，要靠你的这个和音乐的配合来展示服装的美和特点，才能给别人以感染力。所以那时候就下决心减肥吧，第一个任务先减肥，因为这个年龄段确实。胖了以后也不好看，所以就减肥。
0: 减了多少斤啊？
1: 减了到现在是大概是115斤左右。
0: 哦，
1: 在李老师的眼睛里的刚刚
0: 老师鼓掌。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身高在那儿呢，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哎呀，听您讲的，我们大家也发现了，哎呀，当个模特真的是不容易。我们这个业余模特尚且如此，更何况专业模特。
1: 因为老师是专业的嘛，就要求用专业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0: 明白。那问一下周群老师，您那是做设计师的，那也在这个公司做副总，是做管理，一下子到李岩老师的这个麾下，听老师的指挥，甚至有时候可能还要批评，适应吗？
2: 我的状态是，只要我喜欢的，我希望老师给我提出来
0: 啊，
2: 然后
0: 没有觉得尴尬，
2: 没有啊，而且老师要是不点我吧，我还觉得呀，
0: 少点啥，
2: 哪有什么毛病啊，我自己，因为你自己觉不出来，
0: 对，
2: 必须每周你要让老师给你收拾收拾，然后呢
0: 让老师收拾收拾，就是批评一下是吗？
2: 你回去以后你就知道你怎么改，要不然
0: 我们都是有受虐的这个，
2: 他也不是受虐，我觉得这个
0: 开玩笑，
2: 必须要是有这种感觉吧，你才能。

0: 怎么进步呢？
1: 而且李老师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特点，就是他能看到每一个人的问题
0: 啊、
1: 所以他指出来的那个问题哈，一定是你当前最最
0: 期待解决的问题、
1: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有时候觉得呀怎么越改越毛病多哈、后来就有这种感受，因为他总是找你当前最严重最要改的那个问题、
0: 明白，所以就是老师严格，那么学生是受益的、
1: 对
0: 只要我们

0: 没有、
1: 哦、
0: 好的、那问一下李红斌老师哈、李红斌老师您是喜欢跳舞是吗、
2: 对对、
0: 是专业吗、
2: 不专业
0: 不专业、
2: 就是、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就多学了一点、
0: 多学了一点、那么其实跳舞和模特走秀有相通的地方吗
2: 啊，有非常多、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你看舞蹈分为很多种、像民族民间舞呢它的那个各种的服装和表达的情绪不一样，那个就是各个民族的那个舞蹈元素的肢体表达也不一样，芭蕾舞呢，那就是开放直，芭蕾舞是跟这个模特是最相同、
0: 最相近的
2: 西方那个舞蹈嘛、最相近就是对你的体型啊、塑造啊、形体啊什么的感觉就。
0: 非常的有帮助，
2: 有帮助，对、对，
0: 那么也是相得益彰吧，有这个基础，是先学了舞蹈，后学的模特是吧？
2: 先学的舞蹈，喜欢舞蹈，后来有机会碰到李老师，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李老师说的点，就是你对身体的控制，你的表达，你的各个肌肉的控制，如果要是没有舞蹈的基础，可能改起来稍微困难一点
0: 啊。
2: 如果你有舞蹈基础，他说的哪个那个有一次跟我们上课说你的后背的上半部、下半部我们都懵了说怎么找哎，
0: 那叫控制
2: 你就找到了
0: 对要控制住
2: 对
0: 知道
2: 对、就是、
0: 不但知道还要能控制
2: 有层次的能控制、还有表、面目表达也特别的容易表达出来老师所要求的那个状态面目表情的状态也好找一些
0: 哎呀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白学的是吧
2: 相通的对 对, 对、
0: 相通的所以我也知道了为什么老师能破格录取您是因为有舞蹈的底子是吧李岩老师是这个原因吗学习东西啊把麦

0: T 台走秀还是大家的访谈都非常的顺畅，这个也跟老师平时给大家的影响哈密不可分。那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也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说到什么了。冰心朋友说，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赞端庄优雅大气。您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给我们嘉宾特别好的一个褒奖。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大老个朋友说，报个到支持一下，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一会儿再见。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

0: 防问题的发生，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

0: 点也不打折扣，学生们的反应是怎样的？这对整体训练又有怎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专访的是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七位嘉宾，刚才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他们和模特表演结缘的故事。其实呢，刚才大家在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专业教师李岩的感激，但实际上呢，我也听同学们说了，李岩老师是一位有着天使一样的面容，但是训练起来有可能像魔鬼一样苛刻的，是不是？李岩老师，您来说说。
1: 对，训练的时候还是比较严格的，对大家的，一点一滴。上到头发丝儿
0: 啊，上到头发丝儿，我的天哪，
1: 有点稍稍有点夸张了，但是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就确实是从大家的头顶到脚底，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部位都有要求。
0: 嗯，那这个确实是太难了，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在想，老有所乐很重要，就是一个快乐。那么严格的要求，还乐得出来吗？
1: 这些队员们都是对自己有一定要求的，所以我们才慢慢优胜劣汰聚集到了一起。
0: 嗯，所以如果说那个达不到要求就不乐，达到要求的反倒会乐，是吧？
1: 越来越美丽，自己越来越美，自己也越来越开心。
0: 对，那我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机制，叫末位淘汰制啊，这个很残酷啊。那淘汰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合格就不在我们这个班级了吗？
1: 对的，我们每个学期都进行末位淘汰考核。
0: 那必须要淘汰一个人吗？还是说如果表现都很好也有可能不淘汰？
1: 也有可能
0: 啊。那还好，就是只要我努力我都是有希望的。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就更紧张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的队员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问一下张慧玲老师，面对这样的淘汰的压力，您是怎么想的？怎么坚持的？因为相对来说可能对您还是来的比较晚一些哈，然后呢又怀揣着这样的梦想，但是呢面对这个末位淘汰您是怎么应对的？您来说一说，麦克拿到嘴边，对，说说。
2: 我对这个还是挺赞同的
0: 啊，挺赞同的，
2: 这个挺那个激励我们嘛，是不？就是每当那个我们这个学期学的东西，老师平时上课比较严，就包括我们那手指啊，那个虎口啊，什么一些小的那个部位都给你那个就是给你说到了，这些自己的问题呢都在自己身上，所以说呢，咱们的压力在哪儿呢？就是说是学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放假，跟那个学生嘛一起放一两个月的假期，
0: 所以不想放假是吗？这
2: 对我们特别不想放假，但是一放假了就靠自己这个管理呀，各方面的都老师也要求说回去啊，你们就说的人是放假了，但是那个
0: 训练不能放。

0: 首先一个不耻下问吧，对吧？有问题经常给老师提问，可能有些问题大家都明白了，我还不明白。
1: 而且咱这不叫不耻下问，老师是比咱们高，是吧？咱问了，咱更不耻了，咱这更
0: 不耻下问，
1: 不以为耻。同学之间也互相的挑毛病，
0: 对对对，同时呢，就是为了改正自己这些问题呢，我就下来记一些课堂笔记。
1: 这么用心。
0: 课堂笔记，然后呢，把老师的课堂的重点和这个我的问题记下来，然后再去上课以后再去问老师。所以这么多年，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么折磨老师的。
1: 这么折磨，老师不会觉得折磨，老师肯定很欣慰，是不是，连老师？
2: 是的，看到大家自己越来越美，
1: 自己
2: 越来越进步。老师这是最开心的，
1: 怕就怕不学，怕就怕不上进。
2: 是的，
0: 但是有一个难点哈，就是说要穿高跟鞋
1: 啊。
0: 我之前那么多年呢，偷偷的穿一个特别有一个水台，再加一个很粗的跟儿，这样
1: 不好看，对吧？
0: 不太好看，但是走起路来可能容易一些，舒服一些。自己也是对自己那时候这个年龄了，可别穿太细，
1: 没错，
0: 那不行。
1: 嗯，
0: 然后后来现在老师的要求可严了
1: 啊，
0: 那眼睛特尖，不行，你这跟儿太粗了，不好看
1: 啊，
0: 不专业。所以呢，那你要穿细的跟儿，你就要要求一定的体能了。
1: 对呀、肌肉的力量要求，
0: 肌肉的力量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要坚持，你又喜欢，所以就在家就得锻炼了，下课了。
1: 咋个练？来来来，秘诀跟我们大家说说。
0: 做一些那个深蹲啊，
1: 深蹲，
0: 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
1: 现在特别流行深蹲，
0: 深蹲，对对对，
1: 还有靠前蹲，
0: 对。然后还有这个脚踝的力量，你穿高跟鞋，脚踝、小腿的力量很重要。
1: 稍不留心就会崴脚，
0: 对，对对对，
1: 别说高跟鞋了，运动鞋走不好，您一边看手机一边崴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轻则是肌肉损伤，重则骨裂骨折。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身边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0: 那作为一个模特来讲呢，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也很重要。
1: 当然了，
0: 对吧？
1: 腰腹的力量，
0: 我们老师经常是严格的要求这一块，你走路时不能晃，要稳、核心力量很重要。那就再练一下腹肌的力量。
1: 咋练？
0: 比如说小燕飞
1: 啊，小燕飞、
0: 仰卧起坐，这些要练。
1: 您这每天好忙啊！
0: 可忙了，有压力呀、但是你喜欢呢，你没办法了，你必须这么练。但是你要说也没什么秘诀，那就是练。另外就是我们家离公园很近，到公园里头走一走，练习心肺的功能，不让自己的体力下降太快。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全虚嘛，气虚血虚，血液循环啊，所以全方位的这样去练去。那个逼着自己就这么去练。
1: 对，其实以前我们说时装走秀就是负责美美的，但是没有想到对我们体能综合素质的要求这么高。
0: 老师那家伙这一两小时不让你闲着。
1: 不让闲着。所以其实我们反倒是没有想到意外惊喜，锻炼了我们整个的身体素质，我们的体能都刚刚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来，那个慧琳老师说说啊，邹燕大姐是我学习的榜样，是吧？对，是的，姐姐就得有姐姐的样。那您拿麦克说，您要是说的话，对，拿麦克说。
3: 我说这个姐姐，我说在我们那个群体里边也算是那个大姐吧。你看每次组织我们那个，您上次也看了那个参加演出啊、比赛啊，或者平时训练呐、组织有些活动哈，她都付出很多。她虽然年龄在那儿哈，就是对我们这个关爱呀、各方面的，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没错，感受到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集体当中成长是非常迅速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像周群老师啊、洪斌老师啊、小宁老师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那么邹燕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不光是跟老师问，同学之间也互相的问，互相的鼓励，我们都会怎么样的鼓励，怎么样的去提升，是利用课余的时间线下还是线上还是都有，跟我们大家来说说。来，您来说。
2: 我们是线上
1: 近一点，
2: 线上线下都有
1: 啊。
2: 在课堂上，因为中间有个那个课间休息，利用课间休息呢，就在上半堂课的上课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问题了，我们走的比较近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上课走的比较近的，比方我旁边挨着有洪斌，还有周群，我记得很深刻，就有一次，当时因为
1: 近一点，
2: 我在之前是跟在之前，因为刚退休以后就碰上疫情。说疫情以后呢，就是有线上的没有线下的课程，然后呢，学了可能学了点毛病，然后来年了。

0: 老师这课以后呢，就是好多好多毛病，
1: 就先改毛病。
0: 对对对，
1: 这比较麻烦，还不如
0: 就是专业老师的不同。
1: 是，
0: 改了好多毛病。其中第一个毛病就是个胯。然后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后来线下呢给那个邹群说，哎呀，我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然后邹群就帮我特别就是那个细心的给我分析了一把，这是一个。再一个有一次就是台底上台转身也是这样，那个因为我是相对他们来讲是个新学员，那个过程中那个是那个洪斌开始说了，你这样子提前你有个那个转角，提前有个准备量，
1: 有个小诀窍，
0: 提前有个准备量啊就好了。
1: 所以说互相帮助，
0: 我们是个特别友善的大集体，大家
1: 感受到了，
0: 特别好。
1: 所以说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殊荣，那么有很多的展示，有很多的演出，我们呢也获了很多的奖。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以这个水为主题的一个服装的设计，那么就获得了业内的赞誉，也非常的好。这个好像是王燕老师了解的更多一些是吧？那您来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我们自己邀请剪纸大师，然后我们跟他一起来设计参与制作的是吗？
2: 对，是一起制作的。这个时间呢特别早，这是2017年吧，正好是我刚进这个队儿的时候做的这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它最核心的是江河湖海水
1: 啊，就是我们水利的特点，
2: 这五个元素。这个那个最重要的呢，其实它是要体现这个水字，那个水利部的水。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水利部老年大学嘛。
1: 是的。
2: 然后当时的制作过程呢其实挺不顺利的，因为那个衣服买来以后吧，它只有普通的衣服，然后这剪纸是那种非遗那个传统的这个艺术品，这东西要贴到这身上，包括的头花啊，还有一些那个发夹，还有身上的亮片，都是老师，当时的老师带着我们那个队员一起做出来的，就拿那个就买的焊枪，就是身上亮片一点一点的往身上粘出来了，粘，然后那个头发的那个发冠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发簪，就合适做得好了，就是算过一套，做不好又得重新做，这过程特别长，所以呢
1: 也锻炼了动手能力。
2: 对对，大家也乐在其中吧。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就特别珍惜这套衣服，所以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李老师带领下呢多次的走过这套衣服，
1: 是以至于我让老师们这次穿这套衣服，老师们说不穿了，演的太多了，审美疲劳了。那也很好，就是我们一直求新求变嘛，我们不是站在过去的荣誉簿上我们就不前进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大家也特别关心海选当中我们的选手们的表现，那我们呢也一起来听一个小片花，接下来我们讲讲这次海选我们的故事。这次能够在银发大人的海选当中成功晋级，除了队员们过硬的素质，也跟服装的选择和节目的编排密不可分。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其实我们获了很多的奖哈，也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演出，那么比如说有这种中老年艺术展演的最高特金奖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全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的这种大奖，其实就特别高兴。可能我们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获奖，但是我们得了奖那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问一下李岩老师，那您作为带队老师，作为大家的教练，作为大家的这个指导，应该是非常的欣慰的。
3: 是的，看到大家带着一支特别优秀的队伍，然后队伍里边的每一位队员们都为了比赛或者是演出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去练习，然后得到这个奖项不为目的，但是在 过程当中大家都很享受。
1: 嗯，真的是特别好，包括这次银发达人我们参加海选，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舞台上说我们关注京津冀银发达人评选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当时我们底下的评委也觉得很开心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活动受京津冀三地的银发朋友的关注，我们也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关键我们非常的重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背板，就是当时我们的模特老师们现场的服装，黑色的旗袍吧，是黑色的哈，
3: 是的，
1: 然后上面呢也有非常漂亮的装饰，老师们一人拿了一把折扇，这里边也有故事。李岩老师您先来讲，然后我们其他老师再接着讲好吗？
3: 好，
1: 怎么想的当时？
3: 就是这次我们是以统一服装来展示的，这样的话就是在队形上变化比较丰富一些，然后大家也有道具，手里的小扇子，然后这道具也很漂亮，然后在队形的编排过程当中大家把服装也展示了，把自身的美也展示到了，然后把道具也融合到进里面去，就是一场比较完美的
1: 啊。我听邹燕老师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些衣服都是拼凑起来的，不是人家我们定制的，或者说买了一套全有的，是我们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是吧？
4: 是，当时就是我们接到这个水利部老年大区给我们这个任务之后呢，就是李岩老师也特别的辛苦在选，我们究竟做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展演，当时也推翻了很多想法哈，最后我们就选了这个旗袍加折扇还加这个云肩，
1: 云肩，
4: 因为呢，本身我们都个子很高，穿上这个黑色的旗袍以后呢显得很苗条，

0: 肯定
1: 摆不开哈，
0: 摆不开。
1: 嗯，
0: 那这个呢，既能显出我们的身材、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还能完成这次表演的任务，
1: 跟场地也比较的融洽
0: 啊。对对对，比较好这样的。
1: 嗯，来，其他老师补充，周璇老师，您来说说当时表演我们前后的准备。
2: 我们接到这个的时候哈，时间特别紧，那时候在放假呢，所以呢，那个老师就说我编好了，然后咱们
1: 老师真好
2: 啊，说一开学咱们就开始练哈。我们前后从就是第一次接触啊，一共是三次
1: 啊，
2: 就上演三次吧。
0: 对，三次。
1: 可见我们平时训练有素，只要排好了，我们按照老师设计的去练就可以了。
2: 对，
1: 就
0: 对对。
2: 关键是记对型。
1: 嗯
2: 啊，然后呢，出来以后大家还都挺满意的
1: 啊。嗯，真不错。来，李红斌老师来讲讲，您这有舞蹈底子，是不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比较的轻松？
3: 啊，对，是。可能我就是记动作队形这方面不觉得是困难，
1: 嗯，
3: 但是表现上没有姐姐们表演的好。
0: 哎呀，挺好，
3: 就是
1: 谦虚使
3: 就是那个这个小扇子呀，怎么运用啊什么的，我来的晚，所以平常以前他们可能学过吧，
1: 折扇的
3: 向他们学习，对，多学习，
1: 反正就是我们只要有心，处处都是学问，处处都可以学到知识。
3: 对，
1: 哎呀，真的特别好。可惜我们可能很多网络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参加我们的这支队伍，但是我们大家身高什么的不够哈，有点小遗憾。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种热情用在我们所热爱的其他的一些爱好上面，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只要我们全情的投入，就总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的。那么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我们在这个银发达人的舞台上展示了我们当代银龄人的风采，确实我觉得也是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就是让我们不管是已经银龄的朋友，还是说被老人群甚至更年轻的人群，都会发现原来银龄可以如此的美丽，这真是一种优雅的老去。所以我也想知道，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银龄达人、银发达人，我们叫银发达人是怎么理解的。先问李岩老师，因为您离这个最远，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4: 我就是想，大家无论是退休与否，年龄到了到没到那个年龄段，但是就是任何人从任何年龄开始都要美下去
1: 啊。对，不管什么阶段，不同年龄有不同年龄的美，但是对自己狠一点，对自己严一点，就一定会更美。
4: 是的是的
1: 啊，是的是的。好的，那问一下邹燕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银发达人呢？跟我们大家讲讲你有啥理解。虽然头发没白哈，
0: 不过也白了
1: 啊。、哦，也白了啊。讲讲。
0: 但我觉得不要被年龄这个束缚，还是要做心态要年轻，
1: 心态要年轻，
0: 心态要年轻，要把自己呢这个生活安排好，丰富多彩。要多通过这个模特呢提升自己的素质，提升自己的审美观啊。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考虑年龄。我现在的年龄也70多岁了，不还是在这坚持的？
1: 特别好，不要考虑年龄，说的特别好。也想问我们其他的老师们哈，就是加入了我们模特队之后，觉得模特的学习表演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我们就不推让了。对，那周群老师您就说吧，麦克递到您手里了。
2: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原来听那个王燕讲过，然后让王燕说说
1: 啊。好，我们好谦让王燕老师您来说。
5: 加入这个模特队，我怎么说呢，我是感觉哈，就刚才老说李岩老师特别严厉，
1: 近一点。
5: 其实我的整个的感觉呢，我是特别享受老师给我们讲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收获呢是特别多的。就可以说吧，就是应该是去年我才退休嘛，我感觉工作呢是成就了，就是工作呢是赋予了我们能力，但是那个就是走秀呢，它是给了我们一些快乐，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然后呢，就是李老师呢成就了更好的我们。
1: 哎，太棒了。
5: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队儿里头哈， 我觉得李老师他是那个因材施教的。我虽然学了15年了哈，但是有很多的错误老师一点一点扳正的，包括每一个那个队员他都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们都是就是纠正了自己很多的错。
1: 嗯，
5: 然后对于我们来讲吧，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很好很清楚的标准，就是好多人呢就是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我们现在走秀的人来讲都有一个误区，觉得我走的炫我走的酷那就好。
1: 嗯，
5: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李老师教会我们的理念呢是自然协调，然后展示出你自己那种自信的美，从容的美。所以呢我觉得那个这个也是给大家说的一个感受吧，不是你，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轻模的核心力了，没有那种爆发力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表现出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美丽，我们的从容，还有我们的那个潇洒。
1: 说的真好，我记得关键词从容、潇洒、自然、协调，属于自己独特的美，总结的非常的好啊！我觉得李老师的心血没有白费，您看我们的学生们都领悟到了您的这份苦心，好开心哈，好开心。那我们接着问哈，接着问一下，哎，周谦老师，您有要补充的吧？
2: 我没有
1: 啊，好，那问一下洪兵老师，洪兵老师来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的收获也很大，跟我们大家讲讲自己有什么变化
6: 啊？变化哈，就是把那个以前很多的那个问题身上的毛病，就是在李老师的指点下，积在心里头，完了下去努力去改正。我原来走的时候，就是姐姐们都知道啊。步子小迈不开步，哎呀老大难问题好几年，哎呀自己得想怎么回事呢，知道怎么发力了，但是你是知道了，但是你身体可能去实现不了，所以那个周燕姐就是那个说去练力量，去让你自己有力量，你才能去使上这个
1: 好智慧。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整个的这个队伍就像是百宝箱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6: 对，
1: 大家在一块取长补短。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特别快，好想跟大家再多聊一聊，我们就再找时间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我们更多的故事，也期待我们给银龄朋友打个样，让每个人的银发生活都能够熠熠生辉。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啦。
1: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2: 哎，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3: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1: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4: 爸，
3: 哎，
4: 我下午的火车。
3: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1: 相聚是十载相逢久一知，故人才见便开眉。
5: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6: 干一杯。
5: 好。
1: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6: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5: 三二一，茄子。
1: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0: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1: 杨春华好像看透了姚以斌的心事，站起身来走到红木的写字台后面，坐在牛皮面的转椅上，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抽出一张银票，对着姚以斌一晃，这是约翰逊先生给您的银票。姚以斌忙站起来，紧走几步接过银票，看到上面的金额是12000元整，脸上 立即浮现出笑容。姚一斌从衣兜里掏出了跟头搭脸，捏出一张银票递给杨春华，这2000块是大哥的一点心意，请杨老弟笑纳。
4: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哎呀，如果没有您的介绍，我和约翰逊也不认识啊。
4: 当初不是说好了吗？我只管介绍，分文不取。
11: 那我就收起来了。说完，姚以斌将2张银票叠在一起，装进跟头搭脸，掖在了裤腰带上。杨春华看姚以斌收拾好，说道：“
4: 您可是还欠着我36块大洋，得还给我呀。”“
11: 什么？36块大洋？”“
4: 啊，那天买大褂、礼帽和墨镜的钱。”“
11: 姚一斌一拍大腿：“哎呦喂，您要是不提，我愣把这个茬儿给忘了。”姚一斌说着，掏出钱包，捏出一张银票，交给杨春华。杨春华接过一看，说：“
4: 谁要您100块？
11: 哎，一会儿到正阳楼，您付饭钱不就完了吗？”“
4: 好嘞，那就这么着吧。”
11: 又聊了一会儿，两个人走出照相馆，溜溜达达的到正阳楼饭馆。过麦认识杨春华，热情的招呼，把二位让到楼上。姚以斌挑好的要了2个凉的、4个热的、6个下酒菜，要了1斤白酒，一口酒喝下去，杨春华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姚以斌则是越喝脸越白。1斤酒全喝光了，姚以斌大叫过麦再上1斤酒来。杨春华说：“
4: 我是一口也不喝了。哎，我差一点忘了一件事儿。约翰逊先生告诉我，他说他还要10佛头，这次还要20个。
11: 姚以斌伸长了脖子大叫：“哎，过麦，你给我拿个大杯来。”过麦答应着，立即送来了一个大杯。姚以斌对杨春华说：“您告诉约翰逊先生，再要佛头可以，不过那个价钱不行了。”“
4: 多少钱一个？”“
11: 1个2000。”酒足饭饱之后，姚以斌急急回到家里，要将先后从约翰逊手中得到的20000大洋的银票以及柜上的积蓄收藏起来。他将老婆孩子全轰出门去，先找来剪子，拆了自己的枕头，从荞麦皮里摸出个破碎的纸包，拿出一张5000块的银票。

上缝个巴掌大小的小兜，把银票掖进去，随身带着，这样就做到了财不外露，又能使财不离身，可以万无一失。可是想想还是不对，对于不逛窑子的人来说，这可以是万无一失。

知道，咱家的傻娘们儿没心没肺，嘴大舌长，用不了三天，准给你嘚啵出去。为了藏银票，姚以斌用了小半天的时间，费尽周折。姚以斌把六张银票一块用纸包了，外面又用油纸卷成卷儿，放进一个破棉鞋壳里，外面又塞了一把破棉花。他把破棉鞋扔在堆杂物的小棚子里，低头想想又不放心，若是傻老婆看着破棉鞋不顺眼，一个大子儿卖给打小鼓的，那可就倒了大霉了。他急忙从破棉鞋里掏出油纸卷攥在手里，屋里屋外的乱转。这回姚一斌把方凳放在炕上，他蹬着方凳在纸棚上捅了个窟窿，将油纸卷塞进去，想想还是不对，棚上耗子成群，银票喂了耗子那可就更惨了。姚以斌伸手拿出纸包，跳下炕来重新找地儿，最后

自从出了大狱，他专抽这路好烟。点着，眯缝着眼睛吸了一口，哈腰拿起铜盆搁在方凳上，这才拉开门栓出去，回头锁上院门，到街上给胖老婆买盐罐子去了。那天上午，博文斋进来了一个洋人，这个洋人长得很瘦，腰板挺得倍直，看样子非常狂傲。他戴着一副茶晶眼镜，一手插在大方格西服的口袋里，一手举着手杖。他的手杖指向一个青铜格，用英语对伙计说 This。 伙计从博物架上拿下那个格来，放在桌上。外国人连看都没看，又用手杖指着一个青铜甲说 That。 伙计拿下那个甲来，请外国人看。外国人不经意地看了

坐在靠里边的帐桌旁，默默地看着。这时他缓缓地踱过来，和外国人打招呼：您好，我是这店里的掌柜，我们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请多多包涵。外国人斜了一眼陈子峰：你就是掌柜。

哎呦嚯，伙计一听是位懂行的买家，若是以前他会客气地说请跟我来，就把客人带到后厅看三代青铜器。因为陈子峰曾经规定，前堂陈列的宋元仿秦汉以前的青铜器是专门卖给外国人的，国内收藏家让到后面可以买到商周秦汉的伏鬼格斗鼎一尊壶。后来陈子峰发现，有的中国人买到三代的东西高价卖给外国人，因而告诉伙计，不是知根知

0: 陈掌柜给个面子，价钱。陈子峰一看林国喜是张将军手下的人，知道他们权势极大，不能深交，又得罪不得。但想到买卖本是两厢情愿的事儿，鹿耳是我最珍爱之物，君子不夺人之所爱，张将军权势再大，也不至于跋扈到强抢我的鹿耳的地步。他含笑对林国喜说，烦请林副官禀告大将军，小店实在没有什么铜马，请多多包涵。说完做出送客的姿态。林国喜歪头想了想，只好告辞回府。林国喜受到陈子峰的顶撞，心里窝火，急忙回到将军府回话。张将军正在豪华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水等他，见他回来急切地问，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林国喜详细地叙述了陈子峰拒绝出让鹿耳的经过，免不了添油加醋。张将军耐心听完了，说了一句，
1: 不识时务。
0: 林国喜趁机说道，这个陈子峰真是太不识时务了，他根本没有把大帅放在眼里。张将军有些气愤地说，
1: 哼，这天下都是我们的，普天下的好东西，美女啊，古董啊，就都应该是我们的，他陈子峰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
0: 接着张将军自己说出答案，
1: 就是因为书念多了，哼，变成书呆子了。
0: 以卑职看，对这个书呆子不能再客气了。
1: 是啊，本帅对他够客气的了，好言好语的和他商量，真金白银的买他的铜马，哼，他偏偏不领情，看来只好让他吃点苦头了，这也是他自找的。
0: 那卑职就去安排了。
1: 嗯，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目的是把那个马弄到手，还要给他留一条活命，犯不上赶尽杀绝。是。
0: 张将军摆摆手，林国喜立正，敬了军礼，退下了。林国喜走后，陈子峰也不在意，又回到书房，专心地写他的书去了。过了五六天，也是上午，林国喜一身戎装，带着卫兵来到博文斋，进门就请陈掌柜，伙计到后面请来了陈子峰。

听说陈先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你可放明白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陈子峰一听，火忽的就上来了。我陈某人是个普通老百姓，犯私的不做，犯法的不为，我凭什么吃罚酒？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做，恕不奉陪。说完起身回后院了，把林国喜干在那里。林国喜哼了一声，起身大步走了。陈子峰让林国喜闹得心里很不舒服，下午也没有到书肆去转悠，一个人

0: 第二天早起，陈子峰和往日一样到前门去遛弯，从前门回来拐过梅市街口，见一个人怀抱个大锦盒，一路向他撞来。陈子峰左躲，那人便向左边撞，陈子峰右躲，那人便向右边撞。陈子峰干脆站下不动，好让他过去，没想到那人故意撞在他身上，之后来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一个锦盒抛在陈子峰的脚下，盒里跳出几块碎玉片，散落在马路上。那人从地上爬起来，伸手揪住陈子峰的衣领，大叫：你赔我的白玉白菜。陈子峰抬眼看去，看到一张窄窄的刀条脸上，一张特大的嘴巴。陈子峰立即就明白了，讹诈。陈子峰掰开刀条脸的手，大声地说：你是诚心讹人，你赔我的白玉白菜。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凭什么赔你的白菜？两个人互不相让地吵了起来，引得路人围拢观看。一位长须老者站在最前面，冲着刀条脸说：刚才这事儿我看得清楚，人家这位越躲，你越往人身上撞，你那锦盒怎么不插上别子，一撒手就蹦出几块玉片，谁看见您那是白玉白菜的，是整个的了？刀条脸被老者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叽咕着小绿豆眼儿，样子很可笑。还有两三个人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平，跟着大叫：找啊，怎么不说话了？一个瘦高条晃荡着脑袋质问刀条脸：嗨，说呀，谁看到你那颗白菜是整颗的了？
1: 我看见了。
0: 细高条脑后打雷一样吼了一声，挤过一个黑塔一样的彪形大汉。这个人小脑壳，大脸盘，有如黑锅底一样的脸上生着横肉，瞪着牛一样的大眼睛，穿着一身黑布裤褂，十三太保的疙瘩扣把。细高条

0: 紧爬起来，捂着鼻子。与此同时，又上来几个同样装束的人，一个个膘肥体壮，五大三粗，大吵大嚷着：“
1: 烦了，烦了！撞坏了人家的宝贝，还敢耍赖，打，打个狗日的！”
0: 刚才大声说公道话的几个人，除了那位老者，都忍气吞声，不敢言语了。黑大个儿径直过来抓陈子峰，那老者还要说话，黑大个儿说：“
1: 哼，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为难您，告诉您，这里有事儿，您就别跟着添乱了。”
0: 老者被迫向后退了。陈子峰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一顿痛打，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6: 都选心、
5: 黄子弘凡。

0: 却是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临上。

0: 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王林杰的散文《中国古代的女诗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1: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西方女作家的成就多在小说方面，而中国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
0: 近日由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词典》就选录了300余位历代中国女性作者的诗词作品600余篇进行鉴赏，其中详细介绍了相关典故，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史知识。今天我们就从王林杰的散文《中国古代的女诗人》中了解一下古代几位女诗人的产生和她们的创作。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说起女性诗词，很多人首先想到李清照。李清照是千古第一才女，其词皆为佳作，诗歌也有一番成就。中国的女性诗词到李清照时已经发展了1500多年，李清照只是规模宏大的女性创作群体中的其中一位杰出者。从先秦时期的庄姜、许穆夫人，到唐代的薛涛、李冶、上官婉儿等才女，晚明的秦淮八艳，清代的女性文学社团，再到民国才女吕碧城、秋瑾等，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近4000位女性作家。除少数是戏曲古文创作者外，大部分女性作家是诗词作者。
0: 古诗词有句式的限制，有平仄，有押韵，具有典故，要求非常高，所以写作的难度高。诗美更能反映中国女性独有的温柔婉约的情怀。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女性诗词创作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国风·背风》中收录的《燕燕》《绿衣》为先秦卫庄公夫人庄姜所作。

为国途中写下的诗篇。汉代至明代中期，女性创作数量不多。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谢道韫、鲍令辉较为突出。唐诗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高峰，此时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诗人。全唐诗将近五万首诗，收录了120余位女性诗人创作的600多首诗歌。宋代也有非常多女作家，除了李清照、朱淑珍等知名度很高的之外，南宋灭亡之际，一些宫人后妃也创作过一些作品，还有许多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的女作家，如徐君宝的妻子创作的《满庭芳》，写国破家亡之际女性命运的流离和一些感受。中国女性诗词创作在清代进入高峰，女性作家

0: 及超亿钱袋数逾三千。耶鲁大学孙康义教授对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女作家做了对比，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300年间就有2000多位出版过专辑的女诗人，而且明清时代的文人对女性作家多持赞赏态度，他们甚至是女性出版主要的赞助者，并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
1: 明清女性诗词创作还有家族化及地域性等特点，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八艳和文人的关系密切，留下了众多艺术佳作。家族化的特色在明清女作家的创作里面是非常突出的。明代著名诗人沈宜修和其三个女儿叶婉婉、叶小婉、叶小鸾经常互相唱和。武进、杨湖、张梦缇四姐妹，其父张琦是清代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之弟，其母汤瑶青也是著名女诗人。他们在家族独特的学术文化气息浸润熏陶之下，饱读经史，巨能诗词，且与沈慎宝等当时女界著名人物相与往还。家学渊源入选楼，一门风雅艳千秋。抗清名臣齐彪家之妻商景兰在丈夫殉国后挑起教子李家的重担，在她的带动下，儿子李孙、班孙、女儿德琼、德渊、德柴以及儿媳张德惠、朱德荣俱已失明，每逢闲暇之时带领儿媳女辈登山临水、分题相咏，传为盛世，形成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从汉代到明代，女作家数量不多，唐诗繁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涌现出了大批优异的诗人，女性诗人也有所崛起。全唐诗900卷，收录妇女作品12卷，作品600多首。

0: 薛涛等都是唐代有名的女诗人，很多才女的生活充斥着痛苦，她们其实并不都是幸福的，她们将自己的爱恨情仇融入到自己的诗词中，教心中之快累抒情演绎。
1: 除了民间这些故事颇为精彩的女诗人，历史重彩琢磨的上官婉儿也有丰富的诗作。上官婉儿祖父为初唐诗人上官仪，家学深厚，上官婉儿得其祖父遗风，能文善诗，全唐诗收集遗诗32首。除了诗歌创作，他也是一个权威的诗歌评论家，曾代表皇家来评论当时的诗人。女性的生活固然较为单纯，但是个人的因缘际遇千差万别，不同经历也抒发出不同的人世感慨。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治才华为人们所熟知，知人善任，却因为任用酷吏而背上骂名。然而她又是一个才情甚浓的女诗人，她人生早期创作的《嘉义娘》表现了她曾经的情感体验，实在这首诗是写给唐高宗李治的。使武则天在感业寺修行，如意一诗打动了高宗，加快了武则天再次被召入宫的进程。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宴曲16群。言者传情达意而攻心，听者情思未展便动心。这四句情诗言语直白而又曲折有致，情绪多重，道尽了对唐高宗李治的刻骨相思，句句打动皇帝的心。焦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结尾是主人公格里高利看到黑色的天空和黑色的太阳，以此手法表现主人公内心的悲痛，具有原创性。而武则天这位女诗人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手法，因为对高宗的思念，她把红色看成了绿色，这种手法具有独创性。中国女性作家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0: 在夫为妻纲的社会，女性的活动空间较为狭窄，生活单纯，围绕着她们的是家庭、闺阁琐事。女性创作多描写个人身世、爱情、婚姻等题材，相比男性诗词创作，题材气魄不够扩大，审美风格较为单一，而且多以婉约曲折姿态表达心意。明末梁孟昭感叹道：我辈闺阁诗叫疯人墨客为难，纵有所得亦须有体，词章放达则伤大雅，即讽喻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韵藉处之，然此

0: 直待风云变幻下人生的际遇，折射现实。身经乱离之后的女性诗人，一旦表白心意，往往兼具风云之气与沧桑之慨。
1: 朋友们，王林杰的散文《中国古代的女诗人》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简单介绍了几位女诗人的创作，以及女性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在创作上的特点和局限。在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很低，绝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更别说吟诗作词了。加上文学史大浪淘沙，平庸的作品根本没有机会流传，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女性诗人的作品都是女性诗歌创作的精华。女诗人的作品虽然在诗歌史上不能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她们所表达的思绪意境毕竟是男性诗人

行为。大丈夫的气概，战士的荣誉，竟会这样扫地无余。主帅公然逃跑，将士们还不土崩瓦解？许多将领和小国的国王，甚至连安东尼的亲信，都纷纷向凯撒投降。安东尼庞大的海军舰队就这样惨败了。安东尼逃回埃及的王宫，面对部下感到无法忍受的难堪和耻辱。他痛苦地说，我在这世上盲目夜行，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路，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接纳女王，做女王的靠山。女王平静地听完了使者的传达，还准许使者吻她的手。安东尼见到这个情景，大发雷霆，他命令侍从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使者，大骂女王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竟会与凯撒的下人眉来眼去。在盛怒之下，他甚至说克里奥佩德拉本来就是死了的尤里乌斯·凯撒吃剩下来的残羹冷饭，当过庞贝的情妇，另外还不知有多少更荒淫无耻的经历，说他自己已经放弃了妻子的亲枕，没有生下半个合法的儿女，结果却被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所欺骗。女王等安东尼发完脾气以后，她深情地向安东尼表白：你我相爱这么些年，我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如果我背叛了你，那么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充作尼罗河上盈锐的石料吧。安东尼被女王深情的表白所感动，他表示要把溃散的陆军海军重新集结起来，准备与凯撒在埃及的亚历山特里亚最后决一雌雄，恢复安东尼昔日的雄风。你听见吗，心爱的人，要是我再从战场上回来吻你这一双嘴唇，我将要变身浴血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凭着这一柄剑，我要创造历史上不朽的记录。女王听了安东尼的这番话以后，激动地说：这才是我的英勇的主。出发之前，女王亲自为安东尼穿上战袍，戴上头盔，然后吻别了重新披挂出征的新上人。安东尼与凯撒再次决战了，他们从陆地打到海上，激烈非凡。然而尽管安东尼英勇无比，无奈已众叛亲离，势单力薄，难以有回天之力，安东尼在海上的船队再次惨败，他自己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女王早已料到这个结局，她害怕见到心灵和肉体都刻满了伤痕的安东尼，把自己关进了陵墓，让仆人们告诉安东尼说他已经死了。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东尼，最尊贵的安东尼。安东尼听说女王已死，觉得整个世界连同他自己的胸膛心脏一起都碎裂了，他要跟随女王前往另一个乐园，永远相亲相爱，自由的遨游。英勇盖世的安东尼拔剑自刎了。正在这个时候，女王从陵墓中走了出来，两个人见了最后的一面，在女王的亲吻中，安东尼结束了生命。女王让仆人把安东尼的遗体抬到希特纳河去，那是他和安东尼初次相会并从此开始终生相爱的地方。他吩咐侍女们替自己穿上最华丽的服饰，戴上王冠，一切装束完毕，
他把所有的人全都治

0: 一个人静静地等待着最庄严的时刻的到来。一个丑角提了一篮无花果走来了，无花果里藏着尼罗河里美丽的小毒蛇。女王捉了一条放在胸口，又捉了一条缠在手臂上。她仿佛听到了她的主人安东尼在遥远的地方召唤她，那召唤像香膏一样甜蜜，像微风一样温柔。美艳绝伦的埃及女王就这样追随她的心上人离开了尘世。凯撒得知这一切以后非常感慨，他下令将这双难得的情侣同穴合葬，让军队用最隆重庄严的仪式为他们俩举行葬礼。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莎士比亚写这部剧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所著的《希腊罗马名人列传》。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并不机械地照搬史实，而是有所取舍和创造，特别是将十年间的历史压缩在一个四小时演完的剧本里，能够自然连贯，重点突出，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

0: 能吃是吧、哎、
1: 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再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嗯、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0: 是，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

0: 这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的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更远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啊。
1: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啊。
0: 对，
1: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一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那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也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当然，
1: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个，就特别的咸，
0: 然
1: 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0: 对，
1: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里面盐可真的不老少。
0: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朱老师，像你刚刚

30袋的海蜇头，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啊，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元，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得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

0: 但是今天三合一袋六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还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十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55-5151，400-05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

0: 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

0: 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的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B2、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0: 是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0: 五瓶十斤。
1: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0: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1: 常温就行。
0: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

0: 400001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

0: 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他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0: 哎，
1: 而且
0: 一个大盒
1: 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1: 匠人，
0: 匠人的匠。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对，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他的这个

0: 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1: 对、啊、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
0: 没错没错、
1: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儿糙的
0: 质量不好，
1: 咬一口不想再吃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上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0: 是的，
1: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0: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分享，或者您说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个礼什么的，没毛病。
1: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紫禁城轻功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0: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啊、这个很多朋友我估计啊，李红不说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全聚德旗下的，
1: 对
0: 是吧，
1: 这个现在是仿膳归了全聚德了。徐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交流啊、他们还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仿膳的牌子，
0: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于仿膳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0: 对对对，
1: 就在家门口嘛。
0: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1: 对，
0: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1: 人有那个匾。
0: 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1: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老顾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很了解。其实
1: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0: 熟食确实好，
1: 点心做得好，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0: 是的，
1: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0: 对，
1: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0: 料好，
1: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轻功的手艺呢，
0: 对。

0: 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那再搭配上香香的有一点油性的这个咸蛋黄，这咸蛋黄选的也挺好的，有沙感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咸口，再配上莲蓉这甜口，咸甜。为什么咸甜这个永不分家？比如说您平常吃点心，爱吃这个北京的牛舌饼，
1: 牛舌饼好吃，
0: 这个月饼喜欢吃这个蛋黄白莲蓉的，都是咸甜口，一口下去非常非常的香，好吃。这就是传统的，咱说仿膳能够做得好。那么接下来让徐哥给大家说一下啊，创新的他能不能做得好？
1: 我挑一个啊，时间有限，不能都说，我就挑这个吧。酥皮儿的椰香七白月饼，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啊？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荸荠，
0: 也就是马蹄，
1: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0: 七种白色的食材。
1: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他们加入这个什么椰子味儿特别浓，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这七种在一块儿特绵密，您听也能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儿特别绵密，
0: 另外不太甜，
1: 对，虽然说啊。

0: 也是咱们北京文化的代表啊，就是它那个礼盒和装月饼的那个小盒上独立包装嘛，它里边的那个月饼小盒上都有什么呢？景泰蓝的图案。
1: 哎呦，您这个包装也太精美了吧！
0: 看起来很雅啊。咱们呢，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和亲朋好友分享，或者是您拿出去以后送礼，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天299块钱带走两个礼盒。
1: 对，再跟您说一下，中秋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两盒24块，每盒12块，8种口味、配俩手提袋。今天在我们北广售价是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月饼呢？这是我自己一个私心啊，因为我是觉得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北京的听众，
1: 是
0: 吧？
1: 还是比较占多数的，
0: 尤其是上了年龄的比较多，对吧？所以说呢，争取给大家找一点这个传统口味比较多的这个礼盒。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种口味当中，像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这些呢都是比

0: 友情。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时间15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也是开学季，是中小学生新学期科学思维启蒙的关键阶段。读书俱乐部今天就继续来聊一聊啊，科学书、科普书，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

0: 脑洞大开的试验。那这些试验背后啊，都有很多特别深的科学的含义，而且呢，这些试验的很多的成果也已经运用到了生活和科技等等的领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的老朋友郑军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郑先生你好。
1: 好，刘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郑先生呢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像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因为好奇你做过哪些的尝试。再一次重复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因为好奇你做过哪些尝试呢？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快手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关注流沙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保持联络。好，我们今天这本书啊，讲的是科学怪诞科学试验的正经发现。但是啊，这些怪诞的科学试验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核心词，三个字：好奇心。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郑军先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您是怎样看待孩子的这个好奇心的呢？
1: 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有好奇心，因为他一生下来他哪都没去过，所以他老觉得这个其他的地方怎么样啊。我去讲课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你越到小学生啊，他好奇心越重，你后来让他跟你互动，他就会好多小学生都问，到了初中呢就差点了，到了大学基本上不跟你互动了，然后这个好奇心一点点少。我对这个非常有感慨，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小孩那个时候这个有好多自然环境，就是住家附近都是自然环境，我们去要出去很远的，到什么沙子洞啊，但是沙子堆的去玩啊，去河边打洞啊，什么都干过这些事情。
0: 哎，看来啊，这个好奇心啊，首先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递减，主要就是前面我觉得郑先生说的特别的精彩，小的时候什么

0: 知识扼杀了好奇心吗？
1: 这个还是跟工作有关。你比如说我们这本书里讲的都是科学家、
0: 嗯、
1: 科学家他的业绩啊，就是你一定要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东西，这就逼着他去释放自己的好奇心。你要是把他变成一个工厂的检验员，他同样学了这

0: 变大家对科研的这种态度，这个是这本书的由来。
1: 哎，没错，我们刚才谈到这本书的由来，大家知道这本书里面都做了什么样的实验吗？我仅简单的说几个，这里面一共有23个。那比如说要研究动物的排尿时长，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要让雪貂进入到粒子加速器里面，还要测试这蟑螂的抗压能力，等等等等。而在这本书里面，在这本书的封面上还特别写着青蛙，然后后面磁悬浮列车，雪貂后面是粒子加速器，然后蜜蜂后面是算力分配。大家可能想不清楚吧，我们这个数学这个物理还没学好呢，这些动物们和数学和物理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那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这本书的一些简单情况之后，关于这本书这些比如说它的内容介绍还有它的作者介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这个作者本身啊，他是一个生态学家，所以他们专门观察动物，这23个实验基本上都围绕着动物进行。其实在这个动物实验之外啊，在比如说天文呢、这个其他领域的观测也有这种非常意外的发现，或者说本来他想往这个方向去研究，结果没研究成，结果把另一个方向的成果出来了。这种意外得到的发现或者是这种怪诞的实验其实也有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将来不知道同学们将来从事哪个行业，每个行业其实都有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时刻。
1: 每个行业啊，都有脑筋急转弯的时刻。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现在很多的孩子普遍都认为，这科学虽然像现在啊，学校啊，我觉得小学和初中吧，小学就已经开始有科学课了。然后，但是孩子们觉得那科学是冷冰冰的，特别的枯燥。

0: 科学家报选题也有这么多复杂的这个要求，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大家关注什么，或者说和人类的某一项特别急需的需求有关系呢？我们报选题并不是说我觉得哪本书好我就能做哪本书，而是要有层层的筛选。那您看啊，我们这23个怪诞的科学实验，其实它是不是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1: 对对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一个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门是赞助的，赞助各个科学研究，那么科学家就要去报，报完之后要领钱呢。那么他报的时候呢，就你一定要说 你这个专业再往后以后要研究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到了2026年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可能过两年就能研究出来的，这个但每个报选期的人脑子里一定要有这个名单儿。
0: 嗯，
1: 你不能说我这可能十几年之后才行，这就不会批给你了。或者说国外已经研究出来了，是他只是他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前面都有很复杂的这个过程。我记得是大概是5:1或者是6:1的样子，就是你有6份才能通过1份。
0: 看来每一种研究或者每一个学科最早的那些探路者，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钱还没有钱，那真的是真爱。
1: 对对对，
0: 就是自己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1: 最早的时候完全是自费，就是早期的科学家他不是靠这个来领工资的，比如说牛顿什么，他们都其他有另外有职业，然后他纯粹是在自己的职业之外，他爱好这个，花一定的钱，而且是自己掏钱去买实验用品，那做这个最早的手工那个实验工具都是自己做，伽利略什么的都是自己做望远镜，然后呢，纯花自己的钱和时间搞出最原始的科学研究。
0: 甚至有一些特别早的科学家，他们还为他们的科学研究献出了生命。
1: 对对对，这就很多，尤其是人体实验，人体实验很容易牺牲，这个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0: 说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人名吧。居里夫人，她研究镭嘛，镭是放射性的物质，但是那时候人们对镭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它对人体的伤害那么大。
1: 对，她当时没有放射性防护的，她最后是死于放射病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口号叫做这个知识就是力量。这个是英国人叫弗朗西斯培根，他大概相当于明末清初时代的同时代的一个人。他最后就是晚年，他其实想研究什么？想研究这个动物这个食物怎么样冷冻去这个储存。结果这个冷冻条件不过关，那个食物腐烂了，他就最后吃完之后就病死了，他就直接死于自己的科学实验。他要吃尝一尝自己冷冻过的东西，最后不慎就死了，就牺牲了。但是他生前写过很多著作，所以他的贡献还是很伟大的。
0: 那我们刚才呢还提到了伽利略啊等等一些科学家，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啊，你研究科学和当时的那些

0: 科学试验呢，它其实涵盖了像动物、生物、仿生科技等等的领域。那您认为啊，作者这些的试验，他选了这样的案例，它的核心用意是什么呢？
1: 它核心的用意是让大家了解，就是说这个科学研究啊，其实它没有那么明确的方向，你得允许科学家去失败，允许科学家去失败，然后允许科学家去天马行空的去做。比如说他这里边说，有些科研机构啊，就是从来不给科学家交给具体的任务，说你一定要，比如说你每几年有一个发现，这个科学家可能就没发现了，然后就不给他们交任务，每天天马行空的去聊去碰撞，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些个这个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有很多就是看上去之后完全不能通过审查的，就是人家怎么会给这样一些研究去拨钱呢？最后大伙还是行，还是可以允许他们去做了这些研究。这个能够列入本书的这个实验其实都是经过了这个评审，正式不划拨了科研经费，那也就是说不是说自己坐在屋子里边完全凭兴趣就做出来的，它是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科学审查程序的。它就是这个作者就是要让大家给去明白，科学审查虽然看起来是很严肃，但是呢最终它会允许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书里的有趣的例子了，我们来聊一聊这些例子。郑先生，咱从哪个例子开始聊啊？哪个都挺有趣的，哪个你看见那个动物啊你都压根想象不到它会是适用于某一项的科学研究。
1: 对对对，这我们可以先说这个蟑螂，因为大家都知道家里都见过这个东西。
0: 您不见得见过雪貂，但是您一定见过蟑螂。
1: 对，一定见过蟑螂。然后这个蟑螂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见缝就钻，你看它其实它是一个，它这个身体其实是很立体的，但是它能钻到一点几毫米的那个小缝里边去。这是当然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科学家们研究过。然后呢他们专门给这个蟑螂做了一个赛道，这个赛道里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就是想要看看蟑螂怎么样把它的身体压缩然后能够钻进去。但是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给这个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比如地震了，把人被埋起来了，我们特别希望把这个仪器啊或者药品啊通过那个小缝送到那个被埋人员的那个位置上去。
0: 哎，而且还特别要说啊，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蟑螂能穿过看似比它身体还小的缝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试验里面的一个内容。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蟑螂不算特别的，那像猫被称为液体的，还有。那个章鱼，对吧？说这两个都是能够特别小的缝能够钻进去，但是书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就像前面郑先生谈到的啊，我们要去救援也好，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只机器人，大家注意，机器人还有他们运的那些东西，他们不能像液体的猫和鱿鱼一样那么软，
1: 对对对，
0: 它必须得是蟑螂这样的有外骨骼的情况下，要研究它怎么钻进去。
1: 对对 对, 对，
0: 虽然都能钻小缝，但是这钻小缝的这个蟑螂、猫还有鱿鱼是不一样的。
1: 对，到现在其实这个人们模仿蟑螂做的机器人还远远到不了蟑螂那个水平。
0: 它能做成软的机器人吗？但是不行，在实际
1: 还是很硬的。我见过那个，还有现在有蛇形机器人是修高压线的，在高压线上爬修那个进行检测，这个我见过，但也是模仿蛇的外形，但是跟真蛇没法比，它现在它跟这个人做的东西还是跟那个生物还没法比。
0: 一定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郑军先生因为他工作的原因，还有呢他创作的原因，他去过我们很多普通人都不能够去的那些地方。您要不跟大家讲一讲您都看过的哪些机器人好不好？我觉得刚才您就说了像蛇一样的机器人其实像蛇一样的机器人难道给他安上腿不好吗？
1: 它
0: 不更方便了吗？
1: 他是要让他上高压线，高压线两个电线杆子中间那个线呢，他
0: 让他盘上去。
1: 对，让他盘上去。人是不可，人只能检测那个电线杆，但是中间这根线你没法检测。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蛇形机器人绕在上面，一直整个爬过来。
0: 哦，
1: 哎，这是我见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机器狗。机器狗呢，就是现在我们看的机器狗，可能玩具店里都有了。但是真正用于检测的呢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背上要背一个仪器。那么它检测什么呢？检测电缆。我们城市有一些个，比如说雄安这些地方，那个给它做的电缆线，那个都相当大，就跟一个大水泥管子一样，长十几公里。每天呢，现在就是机器狗去巡查，它背着这个仪器，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就 天天就是机器人、机器狗在这巡查，我们都见过这个东西。
0: 我没有见过这种巡查的机器狗，但是呢，我在这个网页上看到了一种啊，比如说像一些特别高的山，以前是有挑山工，现在变成了挑山狗，你可以雇一个机器狗帮你运东西，
1: 对，甚至拉着你。将来其实就是无人，就是那个无人机了，无人机现在可以直接带到几百米上面去了。
0: 嗯，
1: 对，就是这个是逐渐的发展起来的。
0: 刚才我们就说了，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书里面特别有趣的这些试验。说了一个蟑螂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动物叫鼬。
1: 鼬，对，这个
0: 海洋生物。
1: 海洋生物，
0: 血是蓝的。
1: 现在我们其实有的科普片已经在讲了，就是给我们解释说，现在医学上已经用鼬的血液来做检测。
0: 嗯，
1: 因为鼬的血液是特别抗毒的，特别抗细菌，它生活的那个环境细菌非常多，海洋的生活环境比陆地的细菌还要多，但是

0: 到的这里面介绍的死亡率还是低的。我为此呢，因为看这个后的这个怎么做研究，包括人类怎么利用它，还有怎么让这样的一个研究可持续性发展呀，就说是抽了后的10%的血以后啊，给它放归到海洋，但是后它跟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会有应激反应，就是它即便身体健康，它也活不下去。就好像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野外看到什么小动物啊，当然不能现在啊，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是保护动物，
1: 都是保护的，
0: 对。但是以前的时候会有一些捉鸟的人说，这个鸟你没法养，拿回去以后就气死了。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很多我们放生的野生动物里面都会有产生，就是这个后它是大批量的这样的捕捉它做试验，然后放归海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身体有了问题，也有一些这种应激反应的。
1: 对对对，还是有问题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我们的第一时段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收看。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2: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6: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7: 我很普通，

0: 博览滋养心智，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了配合九月科普月的宣传以及开学季，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啊科学书籍，名字是《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这本书里面有23个特别有趣的实验，甚至可以说啊是普通人不太容易能够接受得了的这样的实验。但是这些实验呢，都运用在后面的，比如科学研究，还有我们的生活当中。

啊。您有一次来做客了，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成为了您的粉丝呢。那么再来说一说我们的听友的这些留言，

0: 听友所说，这个502胶水的命名是因为研究次数是民间的一种误传，前面我们也是说错了，在这也特别更正一下，
1: 感谢这位听友。
0: 哎，接着来说啊，我们的这位听友他说，因为好奇做出的尝试是外出旅行，比如在海船上学习掌舵。哎呀，那您这本事真是不一般。
1: 对对，但是现在其实容易了，现在那个大游轮其实就是很小的，没有过去那种非常圆的那种很大的舵。
0: 嗯，
2: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好，前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有趣的试验，一个呢是关于蟑螂它怎么能钻进去比它身体还小的缝里面，还有一个就说到了做试验的那个后的情况。其实海里的试验还有很多，有一个是湖底的水里的试验还有很多，有一个

0: 托的艰辛了。
1: 对对对，他们这里边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有感慨，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很多东西啊，真的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这里边讲了一个实验，就是说这个女性怀孕嘛，现在我们用验孕棒很轻松就解决问题了，在一百

0: 这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我就不说名字了，把这个实验的整体情况交给郑先生来和大家分享。
1: 是这个螳螂那个螳螂实验吗？还是
0: 青霉素？
1: 哦，是青霉素，对对对，青霉素，青霉素，对对对，
0: 青霉素。
1: 哦，这个对。这个我们其实啊有就是小学的那个或中小学的那个教材上其实提过，就是英国一个医生叫弗莱明，他在29年的时候就从那个这个实验室的那个培养皿上发现了青霉，然后发现了这个青霉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这个教材就提到这就不提了。其实他发现了之后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就把这个发现说出来就写成论文发表就完了，整整过了10年。

0: 通讯联系，但它怎么实现的？后来这个科学家就一直在研究这种群体行为，就把它运用成，就是运用到算力上，运用到算力上，就是我们用算力来调拨人类的这个行为。现在我们最明显的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这个快递员，就外卖，就是一大堆人和一大堆货，再有一大堆的用户，这个之间怎么匹配啊？就跟其实就跟一个蜂群一样，你让这个。这个一个快递员带着一个东西以最快的路径走到那个这个顾客那边去，如果是成百上千的这样的行为，他最后的这个方式就跟蜂群差不多了。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研究。还雪貂这个呢就比较冷门，比较小众，是因为当时有这个大型的这个粒子加速器。我们北京有一个，就在石景山那边，这个在那个是叫磁浮，是一个那个电子对撞机。那么这种对撞机有很长的隧道里边是用了长之后，它会积了一些个灰，这个灰带着那个金属。

0: 一定要看一看第三章独木不成林，什么原因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1: 这个独木不成林是讲的什么呢？它专门讲的是科学家怎么样跟人合作。这个我们以前，这特别是我们现在宣传的这个科学家，比如说我们学校里边贴了好多科学家的画像，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这一个人他很聪明，他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其实早期还是几百年前是这样，就是一个科学家自己有想法，自己就连个助手都不要，就能解决了。但是在今天做科学家，他基本上他要带着一队人去解决一个问题，这边他这个第三章里面就讲的是举了几个科学家的案例，特别举了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经常被人们拿出来，就是这人太聪明了，他一个人就把这相对论都琢磨出来了。其实不是，他在这过程中间是请好多人帮他去算，因为他数学不行，他请好多人帮他去算，有的是他的亲戚，有的是同学，有的是老师，有的他写在他的论文里边说我感谢这个人，有的他可能没有写，但是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参与他的工作了。所以说相对论这种看似是靠聪明才智完成的，其实也是团队协作。当然后边还有许多很多案例，就是更多的人去协作，甚至跨学科，自己这个研究所研究不出来，到一个其他的一个研究所，大伙一块合作来做出来。这个其实是现在的常态了。所以他这个第三章给大家的这个结果就是说，你将来要真的想在科学上成功，你一定要学会跟别人合作。
0: 时光飞逝，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做客的嘉宾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在这一次节目的最后啊，郑先生还有什么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吗？
1: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热爱大自然，因为我们现在的尤其是孩子们啊，电子产品太多了，这个我们那代是没有，我们所以在外边扒沙子堆啊，抓虫子呀，我们就被迫的小时候玩这个。现在电子产品特别多，孩子们就在屋子里边了，电子产品里的东西可不自然，都是别人给你做出来的，那里边每个字儿、每个图、每个声音其实都是后边有人给你做出来的，它不是那种非常原始的那种自然。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你完全不碰，还是要压缩一下时间，有条件在周末的时候尽可能去野外看一看大自然。
0: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的很多内容，也谈到了他对如何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孩子的这种科学精神的一些内容。再一次感谢郑军先生的详细讲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庞，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庞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庞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刚来了、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政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没错啊，许可说的对，现在啊咱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了，不像以前似的了、你说这个哎呀这块月饼恨不得都放到春节最后才舍不得吃
0: 舍不得，原来一块我跟我姐天天抢着吃着，我俩
1: 是吧，
0: 对，
1: 有这回忆哈，
0: 有，绝对有，那一块月饼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就一个总共两块。
1: 对，他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呢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副食商店糕点铺什么之类的，他只有中秋节前他才做月饼，就恨不得一到中秋了这个月饼啊他就不做了，所以平时你想吃点月饼或者类似于月饼的这种小点心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
0: 那您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了，吃月饼很简单，网红月饼也很多，
1: 对
0: 啊，网红款也很多，但是呢、网红款吧您但凡买过的您就知道尤其是有点华而不实。
1: 哎，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尤其是大家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
0: 有点仪式感，
1: 对，有点仪式感，吃那个时令的这种所谓的时令食品，但是呢吃的时候咱吃点好的，
0: 吃点好的， 对，
1: 对，就是徐哥说那个不吃那么油的、不吃那么甜的、咱们就稍微就当做个餐了，或者当一个喝茶时候的小茶点了。
0: 对，
1: 我是本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去找的月饼。
0: 那今天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1: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0: 特别漂亮，
1: 给你看一眼徐哥，你看，
0: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1: 这个外包装，那当然，大家你想拎着，就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月饼啊。您真的聚会的时候哈、人家有请客的，那当然 AA 的咱不反对啊，大家这个 AA 的吃饭不反对，有请客的，那肯定还有说得了，你请饭了，我带瓶酒吧。
0: 哎，对对对，肯定的啊。
1: 那说我带个茶吧。
0: 对对，那绝对的
1: 我就推荐您今天赶紧下单400055551，您来一盒100多块钱的咱家的这个月饼，您说哎我带盒月饼，
0: 哎，
1: 当然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多数的这个可能您这朋友会反对说哎吃不动吃不动，你说哎没事儿，我这个小包装低糖、大家吃起来没负担，
0: 哎没负担，
1: 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儿，这是那个叫现在流行那叫蒂芙尼绿啊，蒂芙尼蓝的，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的袋儿，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1: 是的，
0: 第二特别大，
1: 哎
0: 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1: 几个手机，
0: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着、
1: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0: 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1: 啊，好，14，
0: 这一个手机
1: 啊，
0: 完整的吧，
1: 啊，扣
0: 两个，
1: 三个
0: 手机，
1: 三个手机长、
0: 将近两个手机宽，
1: 哎，而且这
0: 两个手机高，
1: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0: 哎，非常漂亮，鱼鳞纹，
1: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徐哥说的特别对，
0: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1: 有立体感，
0: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1: 是是是，
0: 就是
1: 一怕一说

0: 别两三百是吧？
1: 不是，
0: 就没意义，
1: 我怕你别五六百，
0: 别五六百、
1: 啊。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你也一百来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有一说一，真是。
0: 是的，是的。
1: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然后呢，我
0: 就
1: 问老婆，
0: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1: 绝对够。
0: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我这。这两三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1: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

0: 年轻同志好像更低糖，
1: 对对对，更低糖，
0: 都不吃油，这好像。所以今天这款首先跟大家说啊，老房找的这健康是什么？低糖的，适合老人和送给老人吃。无论是您是给自己、年轻人吃、给老人买，吃很多的中秋月饼就怕甜。今天咱们这个不甜，糖加的没有那么足，油也不是放了那么齁，
1: 对，
0: 不是说吃完哎呦胃里反酸，糖嘴里又齁的慌，
1: 绝不会让您吃完之后真的不想吃饭了，
0: 哎，不是特腻那种，
1: 不想吃菜了，不是特腻那种啊。
0: 然后您还放心，您说那完了，你这没糖没油是不是特难吃啊？您放心啊，
1: 干干巴巴是吧？
0: 对，现在这个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1: 对了，
0: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那么平时无论是您控糖，还是说您年轻人不喜欢吃糖，您说我稍微吃一点点，中秋赏个月做一块特有面，
1: 可以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我跟您说啊，每一个这个分量，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肯定。

0: 就那么些。
1: 我就是只喝那个，
0: 是不是？
1: 我就只喝那足够，而且有时候喝不完，
0: 喝不完。
1: 那咱们说回这月饼，它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0: 好，
1: 30克的
0: 三十克，
1: 您拿去就别切四刀了，拿过去切一刀。为什么？里边足够多。
0: 其实我建议
1: 足够多。
0: 如果说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点心，您自己一个人吃一块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看您吧。
0: 这个有多大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这有点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1: 这你有经验了，这个想听老房的啊。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在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0: 对，
1: 肯定合适。
0: 这一盒，
1: 然后
0: 24个，24块啊，
1: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0: 哎，
1: 这一盒我跟您说，您别看我拎着挺，这一盒720克
0: 啊，
1: 一斤多。
0: 对，
1: 您拎出去特别沉，为什么？
0: 一斤多的点心
1: 量大，
0: 单独包装，
1: 每
0: 30克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和很漂亮的袋子。
1: 对，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刚才老房说了1.24节气，什么意思？我不小心打断他了
0: 啊，
1: 是因为24块对应
0: 24块，
1: 24节气，
0: 它是整个这个设计灵感是从24节气来的，所以我们做了24块。
1: 嗯，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0: 比较文气，
1: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0: 是，
1: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这个我也跟老房说，很多您别买那个，咱不是说别的啊，您别买太散装的，
0: 对，市场买那特散的，
1: 真不好吃，没牌子，它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1: 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0: 是
1: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0: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1: 非常有诚意，
0: 189块钱啊！
1: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0: 是的，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我买个这个去，人家请我吃顿，当然您别说请您吃个那个糖火烧，或者请吃个驴肉火烧，那您就别拿这个，我怕那桌摆不下。
0: 点心就点心，
1: 对，不是，您就是说，您说老房竟然说，哎，走，徐口，请你吃个那个肉夹馍，别带这个了，我怕那个桌啊摆不下。
0: 您那还得拼桌呢，
1: 不是，我就真这么说，因为月饼礼盒挺大的，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啊，没了就没了。
0: 我也本着那个给大家不囤货的那个心
1: 态，他不囤50多个，400-015-5151，189块钱。除了有面特大，咱打开也不能说像网红产品没味儿。
0: 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1: 行，
0: 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1: 哎，
0: 咱们一共分4大类。
1: 好，
0: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1: 果香清新，
0: 对，这里边就包括蔓越莓、
1: 杨枝甘露、乌龙白桃。
0: 乌龙白桃，对，
1: 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0: 这是果、叫果香清新的啊。
1: 好，
0: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1: 哎呦，
0: 茶味的有2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的。
1: 茶香的，对。
0: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1: 对对对，
0: 养生谷物啊，一共有3种：红枣五红的，
1: 哎呦，
0: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3种。
1: 椰蓉也不错，
0: 对。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食馅儿里边一个传统的一个品质，叫经典绵密。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包括什么豆蔻的奶黄啊，金丝的枣泥啊，低糖的莲蓉以及海盐芝士，一共4种。
1: 哎呦，我这里边我挑俩啊，蔓越莓我想尝尝
0: 啊，
1: 然后西湖龙井和乌龙白桃
0: 啊，
1: 我必须得吃一下。我就太、我听着这2种组合在一块儿，
0: 明白，
1: 好吃，
0: 明白，是吧？
1: 你选哪个呢？老房，要你的口味。
0: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香
1: 传统。行，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12种味道，特别好看，每一个跟您说不重样的样子，
0: 不重样。
1: 所以为什么老房老说您拿出去？
0: 我对，我这个广播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词穷了，因为我觉得
1: 只能通过声音，
0: 用什么形容词呢，都表达不了我看见这一款月饼之后的这种惊艳和惊喜，
1: 很漂亮，
0: 很漂亮，很漂亮。
1: 它这个跟您说啊，每一个不是咱买的传统那种大月饼，特大
0: 啊，对，
1: 它是比较小。 小的，但是比较精致，24节气24个，总重我跟您说750克，
0: 750克
1: 总共1斤多，拿出去特别有面，包装盒特别漂亮，提夫尼蓝啊，总共今天到手是100，你这包邮费了吧？
0: 包邮费了，送到家啊，
1: 189块钱，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花189，去哪儿买那么老大？
0: 对，
1: 包装这么好，
0: 对，
1: 750克这小月饼这么好看的，
0: 对，而且这个月饼呢，我们特意注意了我们这次它的生产的地点，
1: 注意
0: 这个厂家是在台州，后来这些
1: 台州嘛，
0: 对，这些年
1: 为什么要选那个？
0: 因为它其实是在中部地区再偏南的那种江浙的那种地区上。
1: 啊、
0: 你想，咱们虽然叫北京稻香村，但其实都是南式的点心，对吧？
1: 其实这个你要追溯下来，真是
0: 就是你真正往这种地方去，那你想那个在清朝啊，在明朝的时候，那都是非常富庶的那种地方，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1: 人家会做，
0: 会做，会做。
1: 哟，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0: 看啊、哦，这上面有哈，
1: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0: 是吧？
1: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井，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0: 对呀，
1: 它不是特薄那种，
0: 对呀，对呀，
1: 馅儿满，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特别大的蒂芙尼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0: 包装袋都有。
1: 哦，太好了，
0: 包装袋。
1: 总共189块钱，您赶紧订，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0: 对，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类的，
1: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心，
0: 酥皮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点心，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关键刚才你看徐可拿着风筝这个造型，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1: 啊，它不是，
0: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但是呢，它肯定比单一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1: 那你备的货就太那你再从总部给他调。
0: 我在定啊，我在定啊，我在定是没问题的。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1: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
0: 不一定，
1: 也不是
0: 不一定，就是对，就是大家对，你想100多块钱嘛，
1: 不是很贵，
0: 不是很贵，
1: 这么老大，
0: 然后
1: 面，
0: 然后呢，你说员工啊，就您的这个下属同事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1: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0: 没错，
1: 强多。
0: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大家吗？
1: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0: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1: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给散客准备的确实不多，50多。您要有这个大的需求，您也打这电话，跟客服说好了，您说我是比如说公司，或者我想多买7份，他
0: 正常订
1: 400-015-5151，189块钱，您就打电话400-015-5151。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黛玉罐。

0: 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5香口味的。
0: 嗯，
1: 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汁汁水水的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

0: 十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十五罐加上十五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十罐，一共是40罐。
0: 嗯，
1: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
0: 嗯。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学

0: 稀释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转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一枝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

0: 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汽车有什么？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今天是秋分，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晶和主治医师王宇农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首先呢，要欢迎二位嘉宾，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张晶医生。
0: 欢迎张主任，那也欢迎这个王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生王宇农，也非常荣幸呢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秋季的常见皮肤问题以及如何应对。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个问题先想问问二位，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因为好像到了秋天，很多的朋友皮肤都会

中央法院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当中，涉及医疗美容的案件共计有369件，相较于2015年至2020年间的年均20件左右，有明显的上升。从诊疗服务类型来看，涉诉医疗纠纷案件当中，涉医疗美容服务的案件占比最高，达到26.8%。涉诉案件反映了医疗美容机构不规范问题较为突出，给不少美容就医者造成了严重困扰。2026中国细胞和基因治疗大会日前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交易中心举行，会上发布了北京倡议，共建全球基因和细胞治疗共同体，以共筑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网络，共享前沿科学和临床转化的智慧成果，共促全球基因药和细胞药的普惠可及，共守伦理底线与行业发展的信任基石，共绘科技和科学努力的未来韧性为五大核心原则，承载着全球细胞和

0: 外界气候比较干燥，引得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这个皮脂膜它就会瓦解啊，就会出现这个脱皮呀、啊，就等于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会脱落，所以脱皮就会增多。一增多呢，我们的这个皮脂膜瓦解，它这个砖墙结构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一些花粉啊、尘螨这些外邪的侵袭啊，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那么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原因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患者他自己的体质他可能就是偏于这种阴虚啊，阴虚火旺啊，所以就我们说阴虚阴液亏虚，所以本身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的情况，除了皮肤有可能还会有口干、咽干、鼻干、包括大便干，哎，对对对，这些都是所以内邪外邪
1: 所以咱们也来说一说吧，这个内邪外邪可能共同导致在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肺我们的皮肤还是喜欢比较湿润的一个环境的。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阴虚火旺在临床上的表现，比如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干燥，还会出现比如说上火或者是经常嗓子疼这样的表现吗？
0: 对，就是干燥有这个我们说肺部皮毛，我们这个头面部最先受累，比如说咽干啊、鼻子干，还有您说的眼干有可能再往下走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

0: 这个红色疹子的情况到底是轻还是重，如果完全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可能和我们的过敏源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压根没出门，哎，发现症状明显减轻了，那很有可能就和我们的秋季花粉过敏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当然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您千万不要说这个今天专家说了这个在家症状减轻，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家症状减轻就不是过敏，那也有可能是过敏，因为过敏的类型有花粉的，还有一些尘螨，咱家里面不可能是真空的环境，所以说您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最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想要确诊的话，张主任，我们到了医院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皮肤问题啊？
1: 对，那从我们医生来说，首先还是要通过一些就从中医说的望闻问切，当然其实也是跟对患者的这个病史啊、临床表现啊这些判断，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化验，可以查一查过敏源啊，看看有没有这种秋季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物质的过敏的反应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所以这个确实像您说的，患者呢不能自己完全自己去判断哈，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0: 嗯，望闻问切，让医生从中医的角度帮我们看看，而且还有很多的过敏源，咱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做皮肤的这种点刺实验啊什么来最终帮我们确定到底是不是过敏。这个7758在我们聊天室当中说了，说秋天一定要润燥，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提示大家这个季节要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比如白萝卜啊、银耳啊、藕之类的，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润燥。哎呦，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是不是挺有道理的，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些润燥的白色食物啊？
2: 嗯，对，我们说秋季刚才说的是这个燥邪来当令的嘛，其实就是它这个燥多了以后就会我们的阴液亏虚，就在中医讲是阴虚，那么阴虚它就需要来这个补养这个阴液来润燥。这刚才这位

己皮肤状态的。那么有的人他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这种在这种干燥的秋冬季节，我们就可以用上乳霜这种质地稍微稠厚一些的啊，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作用。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平时是那种油痘肌，可能还容易起痘痘，那你还不能用这种特别这种稠厚的，它可能会出现闷痘的情况啊。所以呢，就是看你自己皮肤质地这样怎样。

0: 然后这样来保护着我们的身体，
1: 相当于有个屏障，
0: 有个屏障，对。所以如果我们肺气虚呢，它胃气得不到输布，所以这个胃气不固，就容易受到一些外邪，
1: 嗯，
0: 所以患者可能容易出现一些怕风啊，然后还有这种容易觉得乏力啊，所以这种也是一种表现啊，
1: 嗯，
0: 所以还是比较复杂，还需要我们患者到医生来找，找到医生这里来面诊。
1: 都是我们秋天的皮肤问题，有可能是肺热，有可能是肺燥，还有可能是肺。

0: 我们都知道这种烫其实对皮肤是一个刺激啊，然后这种越烫它可能当时止痒了，但时间长了以后对皮肤屏障会更加重它这个皮肤的问题。
1: 嗯，而且热水好像也更容易洗掉我们皮肤表层的这个皮脂膜，是吧？
0: 皮脂膜啊，角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

0: 是疹子还是有水泡，这个这些特别很复杂的问题。
1: 哦，就是不同的皮损可能用的药膏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的，或者甚至说有可能有的不用药膏要用药水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们中医说也是需要分期来论治的。
1: 嗯，
0: 所以最好还是让专业的皮肤科大夫来诊断一下再给单独的这个用药方案。
1: 嗯，我相信这个朋友可能和很多的朋友一样，就是家里面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可能开了一些药膏没有用完，甚至现在我们在一些药店还可以买到一些非处方的 OTC 的这种皮肤的外用药。那这时候大家肯定想着去医院挂号多麻烦呢，我在家先抹抹试试，万一好了呢，我不就不用去医院了吗？但是我们告诉大家这是非常不可取的。首先呢，有可能会掩盖病情，抹了之后确实红退下去了，也不痒了，但是呢这可能只是掩盖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表象，我们真正的内因没有解决。你停药了之后可能过两天这个红啊痒啊又再次出现，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抹了之后这症状也不见消退，那有可能咱就用错了，这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让医生帮我们辨证论治了之后再告诉我们适合用什么样的药，需不需要用药。可能有的咱就是做好保湿工作就可以解决问题，咱更不需要用药，这都是有可能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说这个刚才这个朋友不是说的这个护肤品的选择吗？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甘油，他说甘油是最天然的，还有他说了其实可以用一些开塞露，他说这个对于皮肤的负担特别的小，而且保湿的效果特别好，这算是一个偏方吗？开塞露我们知道是治疗便秘的是吧，但是它主要成分好像确实是甘油。

0: 鹅呀，玉竹啊，麦冬啊，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养阴润燥，
1: 而且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偏性相对来说比较小，
0: 对对对，
1: 适宜大部分的朋友，
0: 对，也比较常见的啊。像刚才您说，我们可以煮在粥里啊，或者说就是开大茶饮这样泡当茶包这样来喝啊，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北京212，如果没出门的话，先别着急，咱们就通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小的代茶饮的方子，您不妨先试一试，不一定这时候一定要去医院买这种成方的这种茶包来泡。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中医的这种外治法，可以通过这种煮的药水来敷脸，甚至有一些中药的面膜。也想问问，比如说中医能不能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或者说艾灸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调理的方式，帮助我们去补足一些正气。甚至有些朋友说过敏，好像也和我们的这个正气不足有关系。能通过中医的一些外治法，或者说一些理疗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解决皮肤的外在问题吗？
2: 嗯，是的，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也是有中医特色的。因为确实我们的这种过敏皮肤上的表现其实还确实跟这个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阴阳的平衡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有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内调，那内调呢一方面可以吃中药，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外治方法来调整我们整体身体的状态。所以像比如说针灸，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去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血海啊这种，它会对气血有个调和包括肺腧这种调肺气这种穴位的针刺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患者他可能这段时间他面部他比较过敏了，然后红痒，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放血，像耳尖呀、大椎呀这些穴位的放血其实也可以这种一个清火

0: 会得到一个比较快的控制住。
1: 哦，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到效果。
0: 有的，对，会有的患者说这个这个面部的皮损放完血之后，觉得整个这个都轻松了啊，瘙痒也好转了啊。但是有的患者，比如秋冬季节，他皮肤比较干燥又肥厚，这个皮炎湿疹比较肥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用这个火针或者梅花针来进行治疗吗？进行局部的治疗，但这个可能就不是说刚扎完一两天，哎，它就能迅速消下去，因为这个病程它可能很多人就是慢性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好的那种，
1: 嗯，
0: 啊，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来固定时间段的这样的治疗，慢慢让皮损薄下去，
1: 嗯，
0: 啊，起到一个局部的这个疏通气血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会这么快了，就需要有耐心了。
1: 那帮这些朋友问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天出现过敏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皮炎。那对于过敏性皮炎的话，也想问问西医，因为我们知道有抗组胺的药物，还有一些外涂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咱中医有很好的治疗这种过敏性皮炎的一些方法吗？
0: 嗯，那中医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分为这个内服和这个
1: 外治，
0: 对啊，像这个中央内调也是我们要进行辨证，那么它到底是一个肺热呀，还是就脾虚引起的？

就是这种海鲜制品，那么锌它本来就是锌发嘛，锌发锌发，所以就说尽量还是不接触这些海鲜之类的发物，因为会皮肤这个状态它会非常容易受到这些食物的刺激，包括这个辛辣的，就是辣椒啊，还有这些我们说发物还有羊肉啊，对对对，大量的葱姜蒜啊，这些其实都算，在急性期尽量还是不接触，那么比如到了一些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少量的开始试起，如果要是这个症状没有加重，

0: 荨麻疹的情况。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皮肤出现啥问题了必须得去医院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预警信号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咱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如果持续一周以上我们的皮损还在加重的话，就建议大家及时去就医了。会不会有一些情况一旦出现了就立马就医了，咱别等一个礼拜了，有这种比较危险的信号吗？
1: 就是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皮肤症状，比如说这段时间在加重比较明显的这种红肿啊、痒啊、渗水啊，甚至是，然后另外呢，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就比如说这种过敏引起来的，像刚才我们王大夫说的荨麻疹那可能它严重的时候呢，它会起到这个气道消化道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憋气啊、呼吸不顺畅这种，甚至喉头水肿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急诊去看包括像消化道有时候可能会有腹痛腹泻这种病的这种表现了，
0: 就是除了皮肤问题还伴有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的
1: 对，而且尤其是一些急症，所以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0: 这些都是提示大家，如果出现的话咱就别等了，直接去医院这时候得挂急诊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的主任医师孙小强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螃蟹对于牙的挑战。最近呢，有不少朋友吃螃蟹的时候，有的把牙硌松了，有的把牙给硌掉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雨的天漫步在乡城路口，不放开始终是你的手。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受到了均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较为不利，空气质量指数60到130，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为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中心秋季好戏连台。通州台湖镇推出中秋国庆四大板块文旅活动，北京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公示，副中心五河交汇等八处节点重点建设，副中心首家街道反诈工作室启动运行，2026北京文化论坛发布27项成果。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将在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设音像主题、图书文创、艺术家科技、发烧音响等展区，72家厂牌4000余种展品亮相，首次设立全功能发烧音响展区，推出世纪留声中国唱片发展回顾主题展。北京艺术中心秋季演出同样精彩，中秋假期舞剧李白等将会上演，国庆假期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会连演多场，国际打击乐节首次集中落地，长山战鼓、安塞腰鼓、西安鼓乐三大非遗鼓乐同台。10月下旬，罗大佑春龙交响音乐会将会在运河畔唱响。11月份，国家大剧院和马林斯基剧院联合呈现歌剧《托斯卡》，中央芭蕾舞团将会带来芭蕾舞剧《海盗》。从舞剧、歌剧到沉浸式戏剧，几乎每周都有值得走进剧场的理由。中秋国庆假期，通州区台湖镇围绕着演艺展演、非遗表演、花海漫游、赛场燃动四大板块推出了特色活动。9月12号到10月6号，台湖演艺艺术周将会在台湖剧场和露天剧场举办。中国歌剧舞剧院、辽宁芭蕾舞团等院团将会带来舞剧、芭蕾、gala等演出。9月25号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接棒，12天落地70余场活动。9月24号，非遗村晚在台湖公园上演，荧光醒狮等节目以户外实景沉浸式展演呈现。国庆期间，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南侧大约11.5万平方米的金色流华菊花海开放，配套游园打卡、休闲市集和慢跑徒步，免费无预约。10月上旬，台湖镇还将会举办3v3篮球赛以及乒乓球、羽毛球等社区赛事，丰富市民的假期文体生活。这个中秋假期，源自元代的皇家长跑竞技桂游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重新回归。这场600多年前的复古长跑，把元蒙历史文脉、大运河风光和群众体育运动融为一体。市民可以在中秋国庆期间来到通州区火线镇，沉浸式的感受古代体育的独特魅力。一起来听本台记者王静文发回的报道。
1: 桂游赤在蒙古语中意为快跑者，是元代的皇家长跑赛事。古时赛道途经今天通州区火线镇运河沿岸，本次复刻活动设置唱跑组、唱玩组两大组别，兼顾竞技体验和休闲游玩。赛道沿大运河巡河步道铺展，一边是大运河碧波河景，一边是成片秋日林海。参赛者在跑步之余，还可以打卡蒙元文化展，观看冰机格斗表演，参与园内集章打卡，体验国风市集、古装打卡等特色活动。通州区火线镇副镇长刘国峰介绍，
2: 像我们这回比赛的话，半程是7.5，全程折返的话是15.5。同时呢，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别叫唱玩组，主打一个参与和休闲体验。主要的那个路线是在我们牡丹园里边，因为我们园子当天还会有一些打卡点位，还有我们火州八景的展览，包括还有蒙元文化的一部分那个小展览。当天的开幕式也会有现场的活动，还原了60%到70%的当年在元朝的要发令开跑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以这种古风演绎的形式。
1: 除桂游赤长跑之外，十一假期火线镇还将配套丰富的金秋游园活动，打造春夏赏牡丹、秋日赏菊花的四季游园格局，把林场打造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通州区火线集体林场办公室主任杨杰说，
3: 我们呢在国庆期间还有中秋期间呢推出了专属的亲子套票，一张套票呢您可以体验多项的亲子活动，有我们可以手工制作一个灯笼，然后临下探宝，乘坐游园小火车可以领取

0: 饲料包喂萌宠。
1: 截至目前，本次赛事报名名额已全部爆满，未抢到参赛名额的市民依旧可以免费入园观看古风开幕式，游览游园市集，自驾游客可直接导航火线。

0: 任何牡丹园，沿途还能观赏秋日花海。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北京市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草案近日公示，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涉及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大约960平方公里滨水区域，规划构建两廊四脉多珠格局，重点建设两园一河地区、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等八处市级水城融合示范节点，形成散落全城的滨水活力多珠。滨水空间按照生态景观、历史文化、居住生活、公共活力分类打造，构建从水面到腹地的分层有序体系，提出可靠、可亲、可近、可融、可游、可赏、可感、可落地的八可目标。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会优先推进北运河副中心段、永定河两园一河段等十条河道，以及雁栖湖、金海湖等区域的提质规划，同时明确统筹设计实施运营，搭建协同共治平台，动态更新项目库，创新投融资模式等保障举措，推动城景共章、水城共生、古今共融、人水共兴。日前，通州区首家街道反诈工作室陆园街道陆力同心反诈工作室正式启动运行。启动仪式上，通州公安分局反诈宣传明星王国斌用天津快板将反诈知识生动地唱进了现场人员的心中。活动播放了通州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刑事分析多媒体片，陆园街道作为表态发言，区公安分局部署全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涛出席并讲话，要求加强专业力量建设，完善案件复盘机制，强化靶向宣传引导，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高飞、市公安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以及各街道乡镇党工委书记、派出所所长等参加。该工作室的启动，标志着通州区基层反诈工作迈出了专业化、实体化的新步伐，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北京文化论

度实践大事等，展现文化建设紧跟时代大势，突出文脉传承、大国文脉、青春传承、中华文脉等成果，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突出实践创新。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三卷回归，文化遗产多语种语料库等成果，汇聚遗址考古、内涵阐释、传播创新等实践案例，这些成果根植中华文脉，立足时代发展，融汇国际智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传承发展的新气象。北京市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近日公示，十五五时期将会重点实施北运河副中心段、永定河两元一河段、凉水河丰台段等10条河段的提质建设，其中

0: 面对面。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从蜜蜂蜂窝的仿生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倍突破，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北京大学力学与工

主持人李兆。那今天呢是我们尊师重教首善育人的特别报道。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博雅特聘教授、周培源书院首席教授王建祥老师。那王教授呢是京师奖的获得者，从98年回国任教北大，深耕固体力学教学研究近30年，也曾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团队的教学项目呢也拿到了今年京师奖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今年的

0: 与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在学总规模4873万人，需要分类施策，更好发挥各类高校功能，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研究型高校研究型的重点要支撑好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将进一步强化国家使命引领、战略驱动的前瞻性布局，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应用型高校实施双优建设计划，15期间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服务区域创新发展。技能型高校重点要紧密对接好生产实践一线，新双高建设计划继续引领带动技能型高校的发展，为产业一线输送大批高技能人才。下一步，教育部将健全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与资源激励机制，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那继续关注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今天国新办开局起步15/5发布会上，教育部明确2115校园体育工作要求，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一节体育课，15分钟课间休息，推动健康第一理念落地。15/5期间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保障政策落地，做到四有，将体育时间刚性纳入课表，补强农村学校场地器材，多渠道配齐体育教师，推行运动伤害保险，探索禁止免责机制。二是提升课程质量，丰富球类、冰雪、传统体育项目供给，创新走班制、社团等教学模式，强化过程性评价。三是拓展运动场景，普及全员校园赛事，推动社会体育场馆及假日向学生优惠开放。
0: 持续来关注，近日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9月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访京团，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港澳青少年的亲切问候，希望同学们读懂守护，为国旗增光，争做爱国爱港爱澳的标兵，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访京团先后参观人民大会堂、

0: 跑者的足迹为笔墨，用脚步在大地上勾勒龙形脉络，将体育运动元旦历史和地域意象融为一体。赛道沿牡丹园、大运河生态步道环线铺展，秋日花海和运河水岸相映成趣，一步一景。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集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李兆，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2: 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0: FM102.5 教育面对面。
4: 从蜜蜂蜂窝的防身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倍突破，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京师奖双向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北京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他以独立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以鼓励式教学托举成长，甘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奔赴科技自立之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对话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及其学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张凯老师，共话科研初心。

0: 究这个主题。当时您为什么会鼓励您的学生张凯老师去做这个研究题目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当初为什么我会鼓励张凯同学，那现在张凯老师去从事天然风物的结构和力学研究呢？出于下面几点考虑。首先的话，在张凯同学之前，我有另外一位研究生，他是研究了多孔材料的力学性能。所谓的多孔材料，你就是一个材料里面有很多孔洞。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海绵，我们的包装用的泡沫材料。那么多孔材料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就知道它很轻，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呢，从力学的性能的角度，我们说它刚度跟实体材料相比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通俗来讲就是跟实体材料相比它比较软。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点的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这个多孔材料的孔的壁上涂上一层刚度比较高的材料的话，那你就可以提高这个多孔材料的刚度，但同时呢它又比较轻，所以又轻刚度又高的材料，我们觉得在航空航天领域它就很有用，因为航空航天领域对重量是很敏感的，
0: 是
1: 都在拼命的减重。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我们跟英国的一些研究者合作，就做了一些实验，哎，发现我们这个想法实施以后它的效果还不错。不说呢，但是后来我们一想，这毕竟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我们想这个自然界的其他的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他们是不是已经实现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做一个力学测试的时候，他就要求呢，差不多是有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器是几毫米，在这样一个平面，但它必须特别平，它的平整度将近微米的尺度。如果你不是很平的话呢，你测出来力学性质就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这个蜂窝呢，就像蜡一样，其实它很难加工，所以它在你只要是传统的方法一抹，它的微结构就不见了。所以这件事情就难住了我们。我记得当时跟王老师讨论哈，就说我们几次做的方式都不行，然后最后呢就突发奇想，我们在做电镜的一个过程中呢，就需要一个冷冻切片，它是一个做别的事情的，但我们就想到说，哎，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加工这个表面，所以当时觉得说试一试。然后王老师呢帮我们联系了北大的那个老师，然后我们去做。那些老师刚开始听我们的实验方案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们的业务工作中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跟他那

0: 后我们就哎呀，刚才觉得100分，现在又觉得好像还差100分，
1: 还可以再200分，
0: 对，可以再200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王老师他的这个很多实际上的语言和鼓励啊，他非常了解学生，然后他会鼓励我们说，你去勇敢的试一下这个事情，虽然没有人做过啊，你现在做得很好，你可以再勇敢去挑战。所以这个几乎每次讨论，我们都经历了一个这样非常好的这个过程，既有一个对前面的肯定，又有激烈的这种研讨，而且从我们学生中交流，又让你觉得哎呀，从100又走向了200，这个感觉非常好，
1: 特别有成就感。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一次具体的小的低谷，或者是过不去的一个瓶颈期，这份鼓励拖住了您呢？
0: 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实验哈，我们就觉得说到收尾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做验证性实验，突然有一个数据就不太对。如果这个数据不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说，那我们之前到底哪里错了，它甚至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差不多有小半年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那时候我挺那个低谷的，然后我就记得也是跟王老师讨论，王老师就说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咱们就去试一下，测试一下，然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咱们都接受。然后那个我们其实在做之前，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半年好像没有了，

0: 里边就很有用处。
1: 嗯，
0: 工业有些结构很复杂，你不可能说我们去看它坏没坏，对吧？我们通过检测它变形产生的电信号来反推它的变形怎么样啊，是不是坏了，所以很有用处啊，又很有用处。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弯一下一根竹筷或者塑料筷子，你从来没有被电着过，
1: 对，
0: 对吧？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被电着过呢？因为它这种效应一般情况下很小，
1: 嗯，
0: 对吧？所以这就会有个矛盾，一个说这个效应很有用，另外它又很小，
1: 嗯。
0: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放大
0: 啊，哎，你很聪明，所以估计上这个研究者他们都在想各种办法来放大这种效应，对吧？
2: 那
0: 这种效应，反正各种各样的办法都去做，但是效果也不是。

0: 服务到广大的各种各样的人群，然后去让更好的科技走向生活。
1: 真好，你也可以对着镜头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
0: 好，好，
2: 看视频的网友能看见了。
0: 对，
2: 我印象中是不是这个是在冬奥还是在？
1: 是的，这个在冬奥会的应用场景当中。
2: 应用场景，
0: 对，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因为北京冬奥会，所以呢，他希望首都的高校啊能够支撑一下，所以我们才研发了这样一款技术。那现在呢，在冰雪整个领域中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就做冰场。

0: 教授的科研的启蒙也好，鼓励的后面的发展也好，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科研的成果。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在校期间还有两段育人故事，我们继续去分享一下。一个是学生袁天宇啊，当时他没有来到现场啊，但是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育人故事。甘坐7年冷板凳，攻克了复合材料力学领域存续60年的一个经典猜想啊，这个王教授等会儿可以介绍一下。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位邵丽华老师啊，把这个性能指标提升了100万倍，刚才也已经展示过了。像这种难题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那您当时是怎么敢放手让学生去碰的呢？
1: 好的，当然呢，就是我的每一个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聊，对吧？跟他聊，聊他喜欢做什么研究，根据他的特长，我一般会给几个课题。我说，你看，我个人哈建议有这些课题可以做，是吧？你可以考虑是不是选择一个。如果你对我给你建议的课题一个都不喜欢，我说你自己可以去摸索一下，你自己找一个课题，对吧？你去做，我也一样的支持。所以袁天宇同学入学的时候，当然我也是这么一个套路，我也让他选择，但这是他是其中的选项之一，这个所谓的 SLB 猜想，这个国际上做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少，是一个很冷门的课题。结果呢，他愿意做这个课题，所以我就和我的另外两位同行，一位是南方科技大学的黄开佛教授，还有一位是美国卢格斯大学的刘立平教授，我们一起共同来指导他。但做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利，对，刚才说他做了7年，实际上他做了前5年是没什么，没什么结果。
0: 博士生最多读8年。
1: 对，没，你说的很正确。对，
0: 研究这个课题研究了7年，
1: 做了七年，做了七年。但我们会告诉他说，你最多在北大待8年，对吧？8年以后，根据现在这个政策，你必须离开。但是呢，你离开以后，你还有2年的时间。如果你取得进展了，取得成果了，你可以再来申请。对吧？答辩申请学位，所以最长实际上可以出10年，是吧？但天宇同学他知道这个政策，知道这个风险，所以他愿意去承担这个，一心就是做科研，他没有去想那些说我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我是会不会发表论文？我找工作会不会顺利？这些他都不去想，就一心做科研，所以最终取得了突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0: 那他们中间有遇到过瓶颈动摇过吗？您是怎么拖住他们的？
1: 有，基本上来说，可能每一位研究生同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嘛，这个很正常嘛，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的创新性越大的话，可能你遇到的瓶颈的可能性越大，你的瓶颈可能就是越严重，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跟学生聊，我说我们基本上说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换一个哈，稍微容易一点的，你感觉舒服一点的课题，这样的话我们尽量保证您能够做出点成果出来，满足这个拿学位的要求，是不是？你可以顺利毕业拿到个学位，是不是？但有的同学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换一个课题，那我给了另外一个选项，说如果你愿意继续做下去，我很支持，咱们就继续再挪一把地，对吧？加加油，就像刚才张克老师说的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再看一看，也许是撑一撑，也能有进展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做。我跟袁天宇同学聊这个，他选择继续做下去。
2: 好，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
2: 来，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山育人，我们今天专访金石奖的获得者王建祥王教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3: 好， 调频。

0: FM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

0: 注意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7: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老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8: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7: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教育面对面尊师重教首山育人我们的特别报道。我们今天所聚焦的呢是金狮奖的获奖者王建祥王教授。那王教授呢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的教授，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金狮奖双向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等等一系列的奖项。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与王教授一块儿做客的，还有王教授当年的，说博士生啊，其实如今也是我们很著名的教授了，也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专家，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张凯张老师。我们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啊，其实所聚焦的就如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叫做学生背后隐藏的力量。我们分享的其实是当年王教授的多个育人故事，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成果哈。
8: 是
7: 这育人故事这三个，其实我们包括像袁老师、邵老师、张老师，都是过去王老师所带出来的这个博士生们。其实这三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但其实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创新之路。记得在前期采访的时候，王教授说要培养独立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人，要把独立精神贯穿到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其实我们在刚刚也发现，在三个故事当中，王教授一直在做的，我们打引号说哈，叫不指挥具体，只给方向托底。您是怎么来形成这种风格的？在形成这种教学风格之前，您是怎么来构思这一切的，王教授？
9: 对，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就是研究生培养啊，研究生培养，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大部分就是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哈、他都会从事科研工作或者是科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所以要做创新性的工作的话，这个独立精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实际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在鼓励一些独立性。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会说要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吧？我们在工作中会夸某一位同事，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对吧？都是一种表扬啊，都是个表扬。所以这个。

0: 对，当然对科学研究而言，那就独立性，我认为就更加的重要了啊，更加的重要。你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像刚才张凯老师说，我们去做蜂窝研究，别人没做过，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对吧？借鉴，你也不能说天天去问老师这个怎么做，这个老师怎么做，因为你做的新的东西，老师你自己都没做过。老师可能的这个能力不如你，对吧？所以这个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吧。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人工智能，比如说人工智能时代是吧？你在网上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但这个时候你独立判断能力，对吧？独立分析能力就更加的重要了。
1: 托底其实也不容易。对。
2: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也看到这三个育人故事的背后，您的育人理念的背后藏着的是一位导师的育人用心，不追热门，而且呢敢啃硬骨头，还能够独辟蹊径，让学生独立往前闯，老师在身后托举。学生说您这是隐藏的力量，那这份力量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聚焦。您今年是拿到了两项京师奖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啊，这两项呢分别名称叫立筑强国攻领未来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和实践，以及面向工程科学与高精尖技术的力学多维度创新人才培养啊，那这两个项目也是您近30年的育人经验的总结。那这些培养模式的核心设计是什么呢？您能展开说一下吗？
0: 这两项教育成果奖实际上是许多同事合作的结果，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奖项是关于本科生。
1: 本科生
0: 教育的，本科生教育的，实际上这个第一获奖人是我的同事，段慧玲教授，啊，这个是展示了我们整个工学院哈，北京大学工学院啊，过去的很多年在本科生培养方面的这个就是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构建了。这个从思想引领到国际拓展五位一体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第二项奖是关于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获奖人是我的同事魏月广教授。魏月广教授。那么这个奖项里面除了魏月广老师以外，还有另外7位同事。所以这项工作当中，我们打造了一套力学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培养了一批多维度的创新型人才。可能这两个奖的内容，请我的同事来讲，我觉得他们会讲得更好。
2: 今天我们的这个也是有鲜活的育人故事在嘛，也看到您的这个培养模式也涵盖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一个整体。那张凯老师，您作为这套培养模式走出来的学生，您实实在在感受到这套模式它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和您见的其他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3: 其实特别的，确实刚才在听王老师讲这个过程哈，其实我也在从过去的20年在一直在回想的当时的点点滴滴。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王老师讲这套体系啊，我们作为当事者中，其实你没有那么感受哈，就是说你不会说你知道这个体系，但是你作为后面当老师之后，你再去看，你才发现哦，你原先以为的每个自而然的事情，都是有背后老师隐藏的力量。比如说你看，我们说思想引领，王老师呢，在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会给我上了一堂课，就他跟我聊的，现在每句话我都记得啊。他跟我说，你来北京，你有3个。要面对的新的环境，包括你从其他的学校来北大，包括你从你本科到力学，包括你从其他的城市来北京，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怎么去面对？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跟我们讲，给我讲了这些事情，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那么这个呢，在思想引领方面，其实王老师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固本强基，其实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包括王老师上的连续技能力学啊，他上的课，然后我第一年被挂科了，当时还想这是秦老师。 时嘛。但实际上，但是所以可以看到王老师在这个在基础方面他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我们做研究，我们去创新，刚才讲到到一定。

0: 程度我们就出国，就王老师要送我们就又到国外去留学，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体现下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啊，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有梯度的，有设计的，但是它让你从当时的感觉呢是一个连续的啊，不是割裂的，不是片段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觉得一个很有很特色的一个地方哈。
1: 嗯，
0: 然后从另外一个感受说培养模式中，我觉得我自己作为当时我感觉这个模式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特别的尊重每一个学生。
2: 嗯
0: 啊，他是一切以一个学生出发的。
2: 嗯，
0: 包括我在刚才听到王老师讲的他的指导学生一个过程哈，包括我因为我是五年才出成果，但是这个五年其实我很快乐。我并不是说这个五年我是痛苦的，因为每一次我都觉得我有个人的成长，我有收获，包括像天宇啊，包括邵师姐，我们都是共同见证大家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中，
1: 嗯，
0: 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先给我们传达了很好的力量，让我们充满力量，他再把自己引去。所以这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对学生的理解很深刻。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做实验，我其实是王老师第一个做实验的，王老师是理论大家。那时候呢我们连实验室都没有，但是我做实验其实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我怕花钱，我怕对不起我的老师。所以我印象中我们做实验时有一个钟，他就是每次就咔咔咔咔咔，我一天我就400、400、400、400，我的压力每次做完我觉得精疲力尽但是王老师其实我们在探讨完学术之后，他每次都跟我说，张凯不要怕花钱啊，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他懂我的这个压力。所以有我记得后来我有一次回到那个实验室，我在听那个钟声，我说好像没那么响了对，所以这些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些
2: 每次您讲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您的眼里也泛着光
0: 是的
2: 那您后来自己当老师了也带学生了那曾经王教授给您的这些育人理念对您现在的工作是否有影响呢？体现在哪？
0: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带我的学生去北大做交流，然后探讨积极学习的一个问题。结束之后呢，我问学生的感受，他们张老师终于知道你的这个方法来自于哪儿了。看到你的老师之后，我们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做的不如王老师好哈，我还要继续努力。就包括其实王老师说的这个师生第一课从2005年我读书之后到2011年我当老师，我一直在传承。我每次面对我们的学生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对一的去开一个课，就是这个课可能就是我们在某一个晚上或者是某一个空闲的时间，我们一对一的去探讨一些这些问题。所以像这些例子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在选题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指导学生问这个学生说做，我记得王老师当时总是说，我就一个标准，你能不能论证你做到世界第一了？如果不能，你就下去做。我也是
1: 世界第一的标准。
0: 对，是的，我也用这个方式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非常好用。
1: 这师门都是世界第一。
2: 对，太牛了。
1: 特别好，特别好。感谢张教授的分享哈，有的分享当年王教授，我们说师门传承的内容，
0: 是的，
2: 对，非常生动。
1: 我们从育人这个点暂时稍微抽象拔出来哈，我们来看，其实回到所研究的学科上，其实这也是如今很多老师同学所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在网络上，下面要分享的是网络上也热议的一个问题。我们先从具体来看哈，像王教授您看，您研究的固体力学，我们把它理解为基础学科可以吧？可以哈。但您看您的同学们比如说张教授，比如说刚刚我们还说到两位如今也是大名鼎鼎的老师教授了哈，他们所研究的呢，比如说有工业背景的这个，比如说有服务航空工业结构监测，也有落实节能建筑和冷链运输，等等吧，还有工业背景的基础力学问题，他们这些呢，很多是在回应国家需求哈。其实想从您的角度想来向您请教，您是怎么看待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关系的？其实您看现在咱们的强基计划，对不对？也是如火如荼，很多家长同学都很关注。从您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之间的联系，
3: 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 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1: 嗯，

0: 融入科技强国的大蓝图，才能在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力自强的进程中实现更有价值的学术人生啊。
1: 嗯，明白。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持续往下来关注来看哈，现在我们沿着这个主题往下来分享，比如说现在也会有一种我们打引号说所谓的焦虑吧，说哎呀，会不会我们选这个偏基础类的这个选题不一定能较快的出结果，会不会毕业有影响，会不会这个热门方向也老是在调整，哎呀，这个冷门的硬骨头，当然您的这个师门的同学同志们很多都出了，都啃了硬骨头哈，但是其实说到这儿，现在也会有这种焦虑，对不对？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的？包括关于坐冷板凳啃硬骨头这个事儿，您当年是怎么，包括现在是怎么来引导同学们的？
0: 这个问题很大，实际上很复杂，可能每一位老师的做法不一样哈，我也不一定做得很好，所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哈来鼓励学生做这个，就是冷板凳哈，用于去攻克那些重要的基础问题。那首先我在上课的时候，上课我们一般会讲已有的知识体系，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会跟学生讲说，哎，在我们这个学科方向还有哪些重要的问题啊，还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还需要攻克。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书本上的知识都是前人做的研究成果，对吧？所以我们才有成果学习。那反过来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自己做点东西，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到时候让别人来学习，把这个科学发展传承下去，是吧？所以我首先要说，哎，要鼓励同学们敢于去做困难的问题。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会不断的给他们鼓励，他们如果取得哪怕一点点成果哈，我就说，哎呀，这个很了不起。对吧，我也真心的欣赏他们，实际上也是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学的啊，就开始了教育这个优良传统的传承哈，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很了不起，如果咱们再做一点点那你就更了不起了，是吧？
2: 是，
1: 就世界第一了。对，
0: 我就不断的这个就是欣赏鼓励学生，给他前进的信心，有信心。所以从我这里来说，我没有这个就是给同学出成果的压力，我希望他们有做这个

0: 不用讲，但是我能感受到，但是要只要他们能继续做下去，愿意做，高高兴兴去做，我就支持他们。我想他们怎么呢？我不知道张凯当初怎么想哈，当初怎么去对抗这种，来自别的方面的压力，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热爱，和想做伟大科学研究的伟大的理想。这个精神力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哈。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张教授，您当年是怎么想的？包括现在您怎么跟同学们来引导的？
2: 对，其实我当年哈，你想作为学生，我们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想法。像王老师觉得可能是来自于从小的梦想啊，但我真的如实跟你讲，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离开，就是博士离开北大最后一晚上，因为我们固体力学当年就毕业两个学生，然后我们两个在北大的宿舍，然后光着膀子在北大宿那个阳台，我们在讨论。我以为他会夸我一番，觉得我为什么会做得很好，但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无法理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不是我优秀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想探讨你背后的力量啊。然后那个同学啊，就是。那个同学也是在王老师后来的帮助下进一步的求学的。然后我特别惊讶，但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我想象到了，原来是老师的力量。我们那时候很简单，比如说我的想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就可能这个学术的意义，但是或者说这个这件事情啊，或者是纯粹的热爱，其实还不是这个过程。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师他就是世界级的。他觉得对的应该就是世界好的，他说我是世界最第一，我觉得我就是世界第一，否则我相信的标准应该取决谁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以及给学生铆定的这个标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后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说我老师啊当年就没帮我当普通博士培养，就当大牌博士生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起点定位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要做国际化的东西，要做世界最前沿的东西，我觉得我当时内心的力量其实是这个。
1: 您现在会怎么跟您的这个徒弟们来讲？
2: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
2: 对，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选题、在做创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去选择热点，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风，因为我们在选的时候就基于它最本身的。这个我现在因为我有我的价值的判断了，就本身基于学术的价值做判断，我们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
1: 感谢张教授的分享和聚焦。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其实刚刚说到了传承，不断的一路传下来，包括您今天跟同学们来说哈，其实像这个培养模式，我们刚刚在聚焦的，其实一直是一个培养模式的方式嘛。像这个培养模式可以更进一步的扩展吗？比如说可以延伸到，今天有很多同学老师会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会听。您觉得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学校，甚至不同年纪的老师，还有说不同家庭之间，像这一套，我们说。可以说等一等不着急，可以做一些冷板凳，但是要

情况都不一样吧。我觉得很难说有一套可能普适性的这么一个指导方式也好，教育方式也好，也能够去适应，对吧？每一位导师，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家长，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不太敢说有什么扩展的价值，

0: 一个就是它的主体性，所以你要让学生孩子做主。我相信这种鼓励和欣赏是这个是具有普适性的。哎，
1: 嗯，感谢您的分享。
2: 那王教授，您觉得啊，作为老师，作为家长，对孩子的这份信任有多重要？
0: 信任当然非常的重要，当然非常的重要。所以刚才张凯老师说，可能别的同学认为说是我是这个背后的力量，我在想，我当初当然也没想到什么背后的力量哈。今天你提醒我来想，可能我就提供三点吧。第一个是我给学生选择研究方向的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我觉得这种喜欢就是一种力量。第二个我是他们取得一点点进步，我就真诚的欣赏鼓励，鼓励会获得力量。第三点就是信任，当学生做了一点点事情以后，因为他们做了新的方向，这些细节我不懂，如果我懂这个东西就可能不是那么行了，对吧？我就说，来，你给我讲你做了什么，你把我讲懂。对吧？这个时候学生我想他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做主人的感觉，我相信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力量，我觉得信任很重要。
2: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而不是隐身缺位，而是用自己的学识、格局、耐心去托举年轻人走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再由他们把这份力量继续传递下去。好，我们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今天聚焦的是京师讲教师王建祥做学生身后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FM 100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6: FM 102.5，
11: 教育面对面。
17: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
18: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17: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尊师重教，首善育人。今天我们的做客主嘉宾呢是金狮奖教师啊，获金狮奖的教师王建祥王教授，来自北京大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学生背后的力量。其实，在上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说如何引导同学吧。其实持续要跟大家来聚焦我们今天的重要嘉宾，就是张凯教授啊，也是我们今天王教授曾经的博士生。应该说如今哈也是有从2011年到现在15-16年了吧。
19: 对
17: 对，15-16年之后，您觉得和当年呢来对比吧，就说当年您是在给王教授汇报，然后如今呢您也站在讲台上，然后在其实也10多年了啊。就是对于师者这两个字的理解，

0: 启迪智慧和激发潜力是指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当学生在学校这个期间，实际上每一位同学都有他自己的特长，有他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子放大的他们这种特长，让他们把潜力发挥出来，发挥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点点保护啊，开始他是可能萌芽，同学们没有意识到，但我们能够让他长大，让他这个潜能发挥到最大啊，为他们将来在工作当中实现创建打下基础。所以实现创建是个是指他们独立工作以后能够独立开辟，这个就是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对吧，甚至说可能他做不到你去你代劳，我觉得可能更重要，更重要。哎，所以本着这个我的基本的想法吧，所以我就想尽量能够发挥同学们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份隐藏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体现在就是比如说选题啊，还有研究过程啊，直到最后说他们做出研究成果以后，我来就是说的可能就说严重一点，我去拍拍砖，对吧？我鼓励的同时，我也说，哎，哪里是不是咱们可以再改进一下，是吧？改进一下，让同学能够自己去做事情，自己去做事情，而不是说来我来把这个地方怎么给你改进。所以我尽量让同学自己做事情，而不是亲自下场去带他们做事。
1: 就是您会坚定地站在

要了解我们是生活在中国，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对我们整个就是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要对他人要所了解，而不是自己埋头就在那里做他的这个就是事情啊。那他要对这个人类的这些

0: 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1: FM 102.5，满载干货，发车。
0: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1: 教育政策银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0: FM 102.5，FM 102.5，
1: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2: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3: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日秋分。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

块推出了特色活动。9月12号到10月6号，台湖演艺艺术周将会在台湖剧场和露天剧场举办。中国歌剧舞剧院、辽宁芭蕾舞团等院团将会带来舞剧、芭蕾、嘎啦等演出。9月25号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结棒，12天落地70余场活动。9月24号，非遗村晚在台湖公园上演，荧光醒狮等节目以户外实景沉浸式展演呈现。国庆期间，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南侧大约11.5万平方米的金色流华菊花海开放，配套游园打卡、休闲市集和慢跑徒步，免费无预约。10月上旬，台湖镇还将会举办3v3篮球赛以及乒乓球、羽毛。

可赶可落地的八个目标。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会优先推进北运河副中心段、永定河两元一河段等十条河道，以及雁栖湖、金海湖等区域的提质规划，同时明确统筹设计实施运营，搭建协同共治平台，动态更新项目库，创新投融资模式等保障举措，推动城景共章、水城共生、古今共融、人水共兴。之前，通州区首家街道反诈工作室陆源街道陆力同心反诈工作室正式启动运行。启动仪式上，通州公安分局反诈宣传明星王国斌用天津快板将反诈知识生动地唱进了现场人员的心中。活动播放了通州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刑事分析多媒体片，陆源街道作为表态发言，区公安分局部署全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传播创新等实践案例，这些成果根植中华文脉，立足时代发展，融汇国际智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传承发展的新气象。北京市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近日公示，十五五时期将会重点实施北运河副中心段、永定河两元一河段、凉水河丰台段等十条河段的提质建设，其中两元一河30公里滨水慢行环线预计在2027年端午节前后全线贯通，石景山区将会新增开放岸线，谋划永定河集3期、4期等商业载体，推出水上运动、岸上胶囊酒店等十大水岸活力场景，打造高品质的滨水活力岸线。

0: 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

0: 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5: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文化论坛发布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与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精彩启幕。
0: 2026民洽会启幕，参会嘉宾看好未来在天津的发展，期待形成更多合作。
1: 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闭幕。
0: 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启幕，20000场文旅活动轮番登场，超3.1亿元补贴激活假日消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反映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成效。
1: 在本次发布中，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果也同步发布，有27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覆盖古都历史、红色文化、传统技艺、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档案、乾隆御定十三经碑刻、六必居商业文书档案1436到1984等。市委办公厅市档案局副主任杜基辉提出，
2: 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发布，标志着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利用正式迈入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也为后续申报国家名录、对接世界记忆项目筑牢了坚实的本土资源基础。

0: 面积和展棚数量都创了历届新高。我现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展区，这里有一个专题展，讲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看天过日子的智慧。
1: 今年呢是二十四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十周年，我们以地坛书市为平台举办了这次时节正好典籍里的二十四节气专题展览。那我们的初衷呢，实际上不只是普及二十四节气的知识，其实更多的是想将二十四节气的魅力介绍给来到书市的朋友们。
0: 刚刚中国书店的副总经理告诉我，

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竞赛。这些年呢，全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赛道也是给予了非常广泛的这种。

0: 和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在颐和园拉开帷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从颐和园东宫门入园，一路桂香随行，进到德和园内更是桂花满枝，香气浮动。凑近看，金桂、丹桂、银桂不同颜色的小花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与大西楼的古建相映成趣。孟女士是第一次专程来颐和园赏桂，一进来就被沁人心脾的香气吸引了，
2: 扑鼻的香味儿，一下让我觉得秋天到了，特别幸福的感觉，有一种美食的冲动，要吃什么桂花糕什么的。
3: 它皇家园林的氛围会更浓，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中国的这种桂花它是相得益彰的，和在家里赏花的区别还是有的。
1: 红墙配金桂是最出片的画面。在德和园，背着长短两个镜头的资深拍客石先生，为了等一束恰到好处的光，一早就来到颐和园找机位。
4: 我是一长一短，随看随走，有大广角我就拍广角，如果有特写就拍特写。你看现在光线已经出来了，很美的颐和园应该说得来接上百次了。像这桂花每年起码要来到3到5次，特别是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这个桂花有寓意，古老又焕发青春，就那种感觉。
1: 本届桂花文化展期间，颐和园内共展摆和种植各色花卉6万多株，其中包括大型盆栽花卉1000多盆，不同品种的桂花近300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副园长王树彪介绍，
5: 颐和园桂花呢是从清朝传下来的，我们有70多盆的古桂，每年我们要拿出一部分古桂来进行展览，还有我们大型的桂花中青桂啊、四季桂啊一块儿进行布展。我们今年呢有5大展区，我们叫五福献瑞，以桂花为主要的花材，同时用菊花、海棠、芙蓉、茉莉还有兰花这几种中国传统的，在这个季节有香味的有好看的协同来布展。我们的桂花花期是到10月12号，国庆的花卉布置是到10月20号。
0: 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近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呢，相关校区建设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6: 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的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

0: 该尽可能的去中国。我推荐上海、北京、西安，可以体验一下上海到北京的高铁效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秋分节气，我们一起来解锁北京城被秋分镌刻的旧日烟火。今日秋分，秋风均分昼夜，寒暑至此相衡。当我们说起京城秋日，目光总容易被中秋皓月所吸引，却常常忽略秋分独有的城市记忆。潭庙藏着黄

0: 秋汤图个平安健康好一头。除此之外，秋分也有煮新米饮秋茶的讲究，在烟火气里把秋日的丰盈酿成日常。
1: 古人观秋分，观的是天道循环，盈亏有度。今人赏秋分，赏的是取舍之间自有平衡。所以昼夜均分，寒暑均分，是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寻的节奏，在节奏当中找到从容。
0: 秋分的伴是知足，是境界。正如弘一法师回顾自己的一生留下的四个字，悲心交集，就是在告诉我们，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万事只求半称心。愿你我都能够在秋韵里知足常乐。
2: 有一句农谚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3: 嗯，
2: 对于以前就京郊周边的村落来说，秋分其实他们有一些农事的这个节气，它跟城里又不太一样，是吧？
3: 这特别明显，不同的节气能不能种这东西，
2: 嗯，
3: 哎，这个其实挺关键的。
2: 嗯，
3: 您想咱们一般提到这个白露的时候，想着这天就开始凉了啊，肯定不是深秋，但是呢慢慢走进了我们的这个秋。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水气还比较足一些，在这个水气足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时候病虫害相对多一点。你想水大，然后天又稍微凉快一点了，有些秋虫呢，咱们说最后一劲儿，那么这些虫子可能还要闹腾闹腾。你看咱们现在说了，到了这个秋天还没特别冷的时候，这屋子里面如果稍微开点门，可能蚊子就过来了。这蚊子过来这咬人，它这可能比有的时候咬的还疼呢，还多呢，对吧？这蚊子这劲儿可能就最后一波。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地里的话，这个虫子就会多。再有一个呢，这个时候赶的呢还没赶到最合适，我们说这个种冬小麦的时候，你看北方咱种冬小麦啊，咱还没有最好的时候呢。所以呢要说到白露的时候可能还早点，如果要到咱们秋分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哎，咱们种完这个东西之后，在地里面怎么去蕴藏，然后呢咱们说一点一点然后生根发芽，哎，这是一个好的时候。再晚一点的话，温度又变了，温度再一变的话，这个时候您种东西就赶不上当时当令的这个节气了。所以呢早点不成，晚点也不成。您可着秋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说种这个冬小麦的话，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所以咱们这农民兄弟啊，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多少年都是跟着民间的民谚呢，农民兄弟这么多年的这个农业智慧来，所以它是有非常多的科学依据的。
2: 陈明迪说，秋季的梨、葡萄、无花果、火龙果等北京的本地产的水果大量成熟上市了，让人垂涎欲滴。还有向着阳光说的，七月十五早而红山，八月十五早而落杆，说这个时候有柿子，然后还有这个石榴，还有枣。门头沟军庄的百年老树结出的京白梨，京白梨现在是那个地理标志产品，
3: 没错，
2: 老贵了。那么过去在北京城里头秋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玩乐的项目？
3: 到了秋天您看吧，大人笑孩子闹，大家伙都很开心。为什么呀？各种果子全出来了。这些果子一出来，哎呦天哪，北京城的果子事儿从咱们德胜门安定门一带一直到咱们南城，北城南城好家伙贯通了。只要是有地儿啊，咱们说的能够有摊儿的话，都能听见卖果子人的这个声音，或者咱能看见果子摊儿。北京城呢，春天的时候和秋天的时候实际上都干燥，冬天也干啊，咱就夏天一劲儿大雨，三季其实干的，但是呢冬天的时候毕竟冷啊，所以呢那个干冷干冷的那感觉吧，不像春天和秋天那种状态。秋天和春天两劲儿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火了，嘴也起皮儿了，也爆皮儿了，可能也裂口了。这个时候呢拿果子啊来温润您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胃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嘴也好，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点。
2: 而且过去这个有北京的这个果品三绝哈，都很有特色的，也是现在要说也是地理标志，只是说现在有一些已经就是不在当地了，像筒子河的白花藕、郎家园的翠枣、五籽白葡 葡萄叫旧京果品三绝。
3: 没错，这三绝呢，其实好多老百姓说我现在也吃的这，你说这三样可能我没见着，但是相应的东西可能我见过。咱们一般说起来的话是叫三样宝、这三样宝呢最熟的我觉得是那枣。北京老百姓吃枣呢，一般从秋季开始我们就吃枣了，而且呢这个味道还确实相当不错。咱们一般提到枣啊，可能比较多一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秋季吃到的很出名的就是郎家园的这个枣。其实啊，郎家园它的枣出来之前，北京的市面上早年间枣的品种各式各样的就已经出来了。咱们啊有一种枣最早上市的，这枣叫嘎嘎枣。那个我记得咱们以前说，哎，这个您弄点什么嘎嘎面啊，什么什么这嘎嘎那嘎嘎嘎嘎嘎嘎呢，基本这模样像橄榄似的，
2: 两头尖，
3: 两头尖，
2: 中间鼓起来那个。
3: 哎，这枣呢，它是皮厚啊，肉呢发梗。那么这个枣呢，是最早就上市了。它上市之后，陆陆续续有一批各式各样咱们说的品质的枣也就跟着上市了。
2: 嗯，
3: 是之后啊，一直到这郎家园的枣它能上市的时候，实际上咱们的就是我说这个各样的枣上市就达到最高峰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人说这郎家园枣一上市的话，就算王者登场了啊，别的枣您可以让路了。它这枣怎么那么当时那么神奇呢？就是郎家园的枣啊，它呢主要是果大核小。而且呢甜度适中啊，不酸，也有非常强的果香味。它的果皮呢相对呢比较薄，而且它的那个整个那个汁儿啊汁水比较丰满。所以呢这几个点放在一起的话，哎，郎家园枣就是非常好的枣了。那么这个枣啊，因为产量本身有限，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最好的枣一定是上贡的，也就是由当时的顺天府的大兴县那么上贡给

0: 再一个小是吧，小大小嘎嘎枣。而且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头也朋友们给我们发过，说郎家园枣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不，它还有，在朝阳区孙河乡黄岗村有个郎枣园，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后来郎家园的枣就是把它移栽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另外我看了一下，在丰台现在有一些就是种枣的地方，它也有，它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品种。向着阳光说到了柿子树，灰墙青瓦的院子里探出几只柿子，红通通的像小灯笼。老舍故居的单式小院更是经典。是的，明天我们就请老舍故居的副馆长来讲一讲。所以8336说，这个北京秋天的风物藏在吃食景致里头，还有各种讲究。说到吃食，我们再来听听这个。
1: 秋分时节，昼夜均长，寒暑相宜，正是这般微妙的时节，造就了蟹肥藕糯柿子黄的人间至味。你看那秋塘里的螃蟹，青甲白腹，金爪鳌尖，历经

0: 溶浆涌动，所以姜醋辛酸解寒。温一壶陈年花雕，琥珀琼浆映着蟹红，酒香蟹鲜在唇齿间化作一曲秋日交响。若说蟹是秋之阳刚，那藕便是秋之柔美。新觉的莲藕犹带糖泥清细，刀起丝连，银缕千转。江南人家最懂这秋藕的妙处，将晶莹糯米细细填入藕孔，以桂花蜜漫味，入口时糯米的绵密，莲藕的脆嫩，桂花的清芬次第绽放，恰似把整个温软的江南秋光都含在了唇间。窗外秋风扫叶，屋内蟹红藕白，这一刚一柔，一阳一阴，不正是天地赐予人间最精妙的平衡之道吗？秋分之味，原是大自然最深邃的哲学。
1: 到了咱们这秋凉的时候啊，赏菊吃蟹，
2: 嗯
1: 啊，一般咱们说到了中秋前后，其实就是秋分的时候，
2: 嗯，
1: 赏菊吃蟹，蟹正肥，蟹肉美，
2: 嗯，
1: 咱普通老百姓如果吃螃蟹的话，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体验。吃螃蟹绝对不是吃快乐的，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节奏特别快的时候，您吃螃蟹对您来说跟螃蟹没关系了，一定是慢生活的体验，慢慢的来品螃蟹。您说它那点肉您能吃饱吗？您绝对吃不饱。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慢慢的吃它，而且还特别慢？
2: 嗯，
1: 你想您要是说我吃一只螃蟹把所有的肉都剔干净了，连这个咱们腐着螃蟹的酒也喝上一点的话，一只螃蟹下来够您快吃快三，吃三四顿的那时间，咱们说就这么比对。所以要说起它来的话，您要是特别多的急事儿，心里也急着火呢，这么慢速就不可能的。所以它一定代表的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而这种节奏的生活呢，实际上是雅致的中华文化它在自己几千年的流传过程当中最后形成的一种食文化的结晶。所以呢，咱们一般说

说这意思它到代表什么呢？您说真是好家伙，穷的不行了，我得借钱吃，我怎么还？不是那意思，他宁可把别的月份啊，不开海的月份，吃不到那么多海货的月份的那个钱给他压缩，他也要让自己开海的季节能痛痛快快的吃那么一场海货。吃完之后借的钱在别的压缩的那个自己款项的那些月再给人补上，所以是这样过日子。那回来说他如果要是哎，尤其是螃蟹为主，实际上也代表着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也是慢慢生活。所以咱老说北京生活的节奏会快，到了天津啊或者别的地方生活节奏会慢半拍或者一拍，实际上您看这就是我们说对于美食或者其他方面就可以体现。

雪纷飞，里面你想看听到生灵的气息，听到咱们说的小生命的这个叫声，有它的这个感知，它的气息，我们就觉得生命还继续在繁衍在发展，我们的日子明年还继续要过，而且过得可能会更好。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就有一

0: 了，连日子都跟着慢下来了。
1: 对，
0: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1939年北京天桥一名小贩正在翻炒糖炒栗子的干栗32钱，这张老照片就很有意思。
1: 这时候老年间，好家伙，满城啊栗子香啊，哎，真的是非常舒服。闻到栗子味儿的时候，这个时候让您觉得，哎呀，这一个是对胃啊，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哎呀，我一定要来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感受到，哎呦，这秋来了。栗子来了，秋来了，我们该要做的事儿，刚咱们朋友说了，哎，该贴秋膘了。
0: 嗯，
1: 夏天的时候，现在夏天都有空调，您钻进空调的屋子，您吃什么您都有胃口。以前北京城热着呢，拿个扇子大铺扇扇，半宿都睡不着觉。您在这种情形之下，您哪有那么多胃口啊？所以呢，自然您吃东西就少，有的可能就消瘦。
0: 嗯，
1: 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觉得可能扛不住了，得个病得个感冒什么的，可能会麻烦点。所以到了秋天，哎，天一凉，胃口一开，我起码要让自己脂肪能增加点。老年间您说多少人真的胖起来的没那么多，瘦的为主，没油水。所以呢，等到秋天的时候就该贴秋膘，因为胃口开了，想吃了。那么等到冬天的时候，起码来个感冒啊什么之类的，哎，不会被击倒啊，或者没那么麻烦。
2: 秋分时节，昼夜均而寒暑平，天气由热转凉，正是养生的关键时机。在这里提醒大家，需谨记四忌，为健康保驾护航。一，忌经常熬夜。秋分阳气收敛，阴气渐盛，熬夜易伤阳气，应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做到起居有时，劳逸适度。二，忌大量运动。秋季运动以收为主，避免大运动量、出汗多的运动，以防阳气外泄，耗伤津液，可选择登山、慢跑、太极拳等。运动需循序渐进，且尽量在日出之后进行，助力阳气生发。三，忌大喜大悲。受气温和光照减少影响，人易出现悲秋、秋愁等情绪。养生应顺应收敛平和之气，避免情绪大起大落。爬山登高、眺望远方、读书冥想是调节心情的好方法。四，忌动三部位。虽有春捂秋冻之说，但头部、腹部、足部不可动。头为诸阳之会，头部受寒易导致感冒，影响脑部供血；腹部受寒可能引发呕吐、腹痛等，胃病痛经者尤需注意。足部保暖性差。

0: 它也是古人观察天地的智慧。当旧岁风物慢慢远去，我们回望秋分，不只是追忆过往，更是读懂一座城市沉淀下来的岁月底色。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高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您客气。
0: 好，也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7: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7: 最新的绿色理念，
11: 最高的建设标准，
7: 最暖的民生服务，
11: 最美的新城新景。
7: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现在呢正是我们夏秋交接的时候啊，今天好多朋友说今天好像又热了，最近就是有点一冷一热的，所以呢很多心血管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又格外的关注。
4: 是，
3: 很多人一提到心血管病啊，第一反应就是老年病，或者说哎呀我这年龄好像离我很远，或者我现在身体还好着呢，感觉我好像和心血管病是以后也挂不上钩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4: 是啊，今天呢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一起这个大家特别常见的心血管的高危问题哈，我们也请来了三甲医院的心内科的专家，包括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等等，我们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像三高管控啊，还有血管斑块啊，一些危险信号，还有心脏的检查治疗选择等等哈。特别还有就是体检的时候大家发生这些信号应该怎么来认清哈。
3: 现在大家知道副中心也聚集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医疗的经济协同的力量，比方说三甲医院在建设完了以后，副中心以后收9家，另外呢更多的三甲医院呢也会和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联动，包括和北三线也做好更多的联动啊，来打造我们京津冀的健康网。所以今天呢在心血管方面，我们到底怎么样从我们的知名的心血管建厂的安贞医院一直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我们的守护网呢？特别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好，分别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卢艳玲。卢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3: 欢迎卢主任。
4: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娜。
3: 杨主任
6: 大夫好。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
3: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巴化敏。巴医生欢迎您。
3: 巴医生好。
6: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3: 也是从三甲医院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心血管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打造好我们副中心的，包括北京的，包括京津冀的这样一张守护啊。我们的应该先来问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吧，因为我们可能离百姓是最近的，现在可能到服务中心来咨询自己心血管问题的这个年龄真的都是老年人吗？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
7: 那心血管病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疾病，在我们日常的接诊中呢，常见的心血管病有我们常听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脑血管病等等。那老年人呢的确是高发人群，但是心血管病呢并非单纯的老年病。那近年来呢心血管病也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那在工作中碰到20多岁的高血压的患者、3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那我国它那个相关的心血管病数据报告也是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当前我国18岁以上的成人的高血压患者呢，已经超过了3.1亿。
3: 18岁以上，
7: 对，
3: 嗯，
7: 那35岁以下的这个人群呢，就占到了已经超过了7000万。
3: 嗯，
7: 对，
3: 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个心律异常，其实我身边倒是有非常多的同事啊，经常有的时候说我胸闷，然后忽然去说，哎呀，我心跳好像特别快啊，有的时候也是情绪引起的。其实这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杨大夫？
7: 对，越来越多。
3: 嗯，
7: 像那个青年人这样的心肌梗死，就是大约我国每年新发的心肌梗死的人数大约有100万例。
3: 嗯，
7: 那么45岁以下的人呢？就占到了43%，
3: 嗯，
7: 大多数就是中青年人，
3: 嗯，
7: 对，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3: 嗯，40岁以下43%，其实一半了，快哈，
4: 嗯，
3: 其实这真的数据，因为我刚才说的很多朋友，我身边的同事比较忙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心脏不好，然后呢，真的去到安贞啊，去到自己社区医院去看，嗯，然后有的时候还背一个叫那个 Holter 就监控的，
4: 嗯，
3: 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各种焦虑，各种工作的忙碌，也会带来精神的紧张，也会带来这种心血管方面自己的这种小焦虑啊。
4: 嗯，哎，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一些疑问哈，就是说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能够帮助居民哈，就是自己来检测自己的心血管的风险的高低，特别是我们居民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我们理解的一些误区哈，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3: 嗯，来，巴大夫，嗯，
6: 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
3: 嗯，
6: 因为现在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3: 嗯，
6: 尤其是刚刚提到的年轻化的太普遍了，对，
3: 嗯嗯嗯，
6: 然后那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这个普通人没有专业背景的在家能够进行一次摸底，
3: 嗯，
6: 那其实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3: 嗯，
6: 叫做一量二测三问，
3: 嗯，
6: 那一量量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里面都会有居家的这个电子血压计，
3: 嗯，
6: 那量其实就是量血压，
3: 嗯，
6: 那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血压是建议控制在135/85毫米汞柱以下的，
3: 嗯，
6: 啊，如果反复的测量这个血压高于这个值就需要警惕了啊，
3: 嗯，
6: 那第二个呢是测哪里呢，指的是测腰围，很多人对这个 BMI 体质指数是比较熟悉的，因为现在肥胖率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很多人把这个 BMI 作为自己，哎，是否肥胖，是否需要减肥，控制体重的一个指标，但是其实我们医学上还有一个指标叫做腰围，腰围呢它往往反映的是我们腹型肥胖的程度，所以它跟内脏脂肪的这个情况是相关的啊，腰围对于男性来说我们建议控制到90公分以内，女性呢是85公分以内。
3: 嗯，
6: 那第三个三问呢，问自己什么呢，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家族史，还有一个就是既往病史。
3: 嗯，
6: 那家族史呢主要是看自己的直系亲属当中啊，以及兄弟姐妹当中是否有这个血管性疾病的发生。
3: 嗯，
6: 尤其是对于50岁以内50岁之前出现的这个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
3: 嗯，
6: 这个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啊。第二个呢既往病史，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高脂血症呀，有没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啊等等，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平时抽不抽烟呀，那个熬不熬夜呀，这些相关的。那我们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摸底之后呢，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这几个因素当中我占了好几条，那如果我们在摸底当中发现自己的这个筛查出来的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建议大家可以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去做进一步具体的咨询。
4: 嗯嗯，哎，其实刚才这个巴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哈，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自测呢可能就是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但是它并不等于说是一个风险提示，对吗？
6: 对的，对对，它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的一个筛查，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金标准啊。
3: 嗯，其实一说到心血管啊，刚才好多朋友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如果平时没有胸闷胸疼，是不是就说明我的心血管就很健康了。在社区的科普当中，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问的，您看今天聊天室里就有很多朋友问，说我平时如果没有症状，为什么好像偶尔去一查也有问题，包括我身边好像也看到很多案例，说这个人平时什么事儿也没有，一来就是一个大事儿啊。来问问两位，我们先来问问陆程。嗯，
6: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在出诊的时候被问到频率很高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人他可能没有症状，但是我们转诊到上级医院之后进一步去检查，发现血管的程度其实挺差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是有症状，但是检查出来血管情况还挺好的，这种也是有的。这个把这个症状当成这个血管疾病的这个严重程度，这样的一个误区也确实造成了很多临床悲剧的发生。
3: 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胸闷气短，大家老说什么心跳忽然快忽然慢，刚才聊天室还有朋友说以前爬楼梯没事儿啊，说这现在好像爬几步楼梯就累了，这是不是说明我的这个功能下降了？
6: 胸闷大部分人哈，它主要表现几个方面，比如说胸闷啊，压榨性的这种心绞着疼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这种心悸啊，就比如说咱们说的心慌呀，心口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种症状。那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很多他的血管明明已经很差了，但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那其实我们就要看一下他心脏的供血是怎么样的。刚刚卢大夫也提到了，我们心脏其实是一个泵啊。那有没有血管需要去支持这个泵的供血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啊，冠状动脉它从狭窄程度从30%到70%这个发展过程，可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啊，它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这个血管非常严重的狭窄了啊，所以我们称这个血管也称它为沉默的血管啊，是很多这个心梗发生的一个悲剧。那这个血管它既然没有症状，那并不等同于我们没有风险啊。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就是糖尿病人群啊。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人群他的血糖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个长期的血糖的问题有可能会引起他周围神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关注到有一些糖尿病人群他们在洗脚的时候对这个泡脚水的这个温度冷热他的感受是不灵敏的啊。同样他们对痛觉的感受有可能也是不灵敏的，所以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缺血程度放在这个普通人身上呢，他会觉得这个心口绞着疼，甚至有这种濒死感，但是对于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尤其这种神经损伤很严重的患者，他可能觉得好像还行啊，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也会导致他们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就医时间，然后往往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就是已经是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出现了这种多支血管的病变。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格外去关注的人群。
4: 好，你看很多生活当中的人都分不清，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脏危险信号等等，可能搞不太清楚哈。经常说，哎，我这一阵儿过去了，忍忍可能就没事了哈。所以哪些典型症状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预警信号，一旦出现了，就必须要立刻去就医呢？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来，杨医生。
7: 那如果就是我们出现的典型的症状的胸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骨后和我们偏左的心前区，然后出现的这个压榨性的疼痛，就像刚才这个巴大夫说的，这种压榨性的，就像一个大石头或者重物压着的感觉，然后呢，这个疼痛反复的发作或者是持续的不缓解，那如果比如说超过15分钟。然后比如说含服了速效救心丸呀，或者是硝酸甘油还不缓解，那么就得需要紧急的拨打120，我们得需要高度警惕一下心梗的可能，或者这种疼痛它有放射，比如说放射到我们的后背，我们的那个左肩部，左前臂的内侧，或者有的会放射到下巴呀，或者牙齿，有的会出现有上腹痛，伴有恶心呕吐，或者当时有大汗淋漓，呼吸困难、气短，或者有一些人会有眼前发黑、黑蒙，或 或者是有些人就不明白事儿了，伴有晕厥，像这样严重的情况就需要及时的就诊。
4: 好，
3: 哎，您看刚才您提到及时就诊，好多朋友也说，那我们这个基层联动方面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措施和建议吗？陆主任，现在您看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个转诊到上级医院，所以我们现在在经济的患者如果长期用药管理，包括基层联动，我们现在是怎么来弄的？
5: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是社区转上来的，那么他们可能通过第一步的筛查，根据这个人比如说有糖尿病啊，然后呢他其实我们叫糖尿病是叫冠心病的等危症，因为糖尿病呢它本身就可以损伤这个血管，在血管壁沉积，另外糖尿病对心肌也有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一般糖代谢异常的时候，可能脂代谢也会出现异常，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其实它症状也许不典型，那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能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跟缺血相关的检查呢，我们最常见的做的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我们在门诊可以做冠状动脉的 CTA， 那么它做法简单，可以不住院，但是呢这个检查呢它毕竟的可靠性啊达不到我们说住院做的那个造影那么准确啊，那么我们做心脏血管的检查，最终能够判断这个病人血管病变情况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我到门诊的时候就会问我，我是不是要做个造影？而这个很多的时候造影呢，就是做的太多了啊。那么呢，其实呢，我们觉着呢，确实是金指标。我刚才说了，我要想了解到这个血管病变是堵了50，还是30，还是40，还是60，必须要做这造影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我们刚才说 CTA 虽然能看到血管病变，我为什么要做 CTA？ 我这个症状不典型，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人症状很重，来了以后不一定是；有人症状很轻，也可能是。那么我们比较直观的症状就是把血管拍片的，打完药以后看到血管显影了，一看整个血管很光亮，然后血流速度都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不是因为这个血管狭窄缺血啊，老百姓经常说我心脏是不是供血不足了，缺血导致的这个疼痛，那么这个。

0: 但是呢，经常刚才说了，那他只能告诉我轻中重。
1: 嗯
0: 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京津冀啊，比如说底下的一些河北啊什么的，我们说天津一些医院，他给我们的数据呢不能给我们一个百分比。
1: 嗯，
0: 刚才说了，大家都希望轻中重，到底啥是轻，啥是中，啥是重啊？那我最好是给我百分比，70以上我们默认是重度啊，50到70默认基本上是中度，然后小于50我们一般说是轻度。
1: 嗯，
0: 那造影啥时候做呢？是造影是在这个血管狭窄大于70以上我们才建议做造影，因为这个造影是住院的手术，它是个有创的检查。
1: 嗯，
0: 检查对我们来说给一百分比并不重要。
1: 嗯，
0: 检查是干什么？是为了做手术。
1: 嗯，
0: 我要放支架，我要把这个狭窄的问题给解除了。
1: 嗯，
0: 如果我查一个30、40、50，我回家还吃现在的口服药，我没必要做造影。
2: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检查，我们说一定造影啊。我这门诊真是好多人好多人在问要不要做呀，万一这个狭窄程度没到这个程度，我这个时候我没做，这一下心梗了怎么办啊？然后呢，到了这个程度我不做，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心梗的风险啊？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金指标，但是这个必须得在医生来掌握，然后有经验的心血管医生一定会评价他的缺血程度。
1: 嗯，
0: 到了70以上，而且缺血证据非常明确，我们一定要做造影，因为同时我在造影的同时就可以放支架。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检查同时是可以治疗的，
1: 是
0: 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病变，那么我们的治疗里，在手术里边，内科手术我们叫微创，

0: 这一个问题解决了，我支架就很 OK，我这个血管那现在通了。但是如果一根血管上我堵了三处，我是一个放三个支架，然后我不是一根血管堵，我三个血管都堵了，那而且有的堵到100%了，我可能这支架都放不进去，捅不开了，
1: 是，
0: 那咋办？我就要去搭桥，那这个就是一个外科的手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手术一定是最后的一招，
1: 对，
0: 希望大家不要到手术的程度才找到医院或找到医生。我们还是建议呢，有不舒服随时找医生看。如果您就是没有不舒服，您有心脏风险因素，我们说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刚才我们讲过的血脂代谢异常、肥胖，有家族史。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心血管病会有家族史？会的，因为他的这个基因代谢，整个这个家族都有可能早发。
1: 但这个不叫遗传啊，要跟大家有时候叫家族聚集是吧，可能有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混到一块来说，不是说遗传，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这个您这个基因相对来说就整个家的生活习惯您的体质有雷同的地方是吧，
0: 这个遗传呢就不是说像有些疾病就是它从一个父代到子代它是100%传，而且呢它的这个传的这个几率对这个病之间是有一个可以我们说可以说划等线的关系，但心血管病它是个多基因，
1: 对，
0: 不是说上代你所有基因到下一代都具备，我可能有一部分来了，一部分可能。

0: 包括我们怎么样帮助社区来做一个这样的判断，这也是我们三甲医院一直在做的一个功课吧。
1: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作为三甲医院，我们就是一定是治疗这些相对复杂啊，就是可能合并各种疾病啊，然后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另外呢就是控制不好，比如说你血糖控制不好，或者这个人合并有其他的肾脏疾病等等，然后呢可能又有症状，那我觉得这种呢基本上呢即上来比如转到我们这儿来看的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患者呢他可能比如说有消化系统疾病，他有心脏病，他吃着药，但是要做个胃镜，能不能做呀？然后这个因为一旦做胃镜就要停，阿司匹林这类的
2: 对
1: 比较抗血小板的药物能不能停，然后停的过程有没有危险，或者是拔个牙能不能停药啊，反正我从就是感觉来说给我们就是这些比如说需要做决断的，因为他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改变治疗方案，或者要调整治疗方案，这些人可能还是要转上来。当然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在药治疗控制不好的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也是一定要转上来的。然后呢我们还会转回去啊，我们把控制好的控制稳定的我们再转回去，然后再对嘱咐
0: 很通畅了这个
1: 流程。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常规的药物不要到我们这儿来取，每个月去取药这个就不要来了，常规的这个病情稳定没有太大变化还需要到去社区，但一旦有病情变化了控制不好的一定还要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的检测手段比如心脏我们做的所有的检查和治疗在我们的大三甲医院一定都是有的，比如心律失常厉害了我们就要做射频要做电生理检查，那社区肯定只能吃药，那这个时候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一定要转上来，这样我们好进一步的处理。
0: 刘主任您快问快答一句话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请问家里的父母一方面特别瘦但血脂高，年龄将近60，有高血压冠心病的家族史，下肢轻度的静脉曲张，这个有需要去查吗？
1: 需要查呀，
0: 查，
1: 因为对必须查，因为他这个年龄虽然是不是瘦啊，但是血脂这种代谢异常在瘦的人也一样有，并不是胖子的专利。
0: 好，咱不看胖瘦啊，查，您看
1: 他叫代谢的问题，
0: 非常坚决去查，您家族史血脂高，下肢都轻度的静脉曲张，反正也给很多朋友
1: 也在血管的病变里，当然您看的是静脉，动脉有没有问题，那超声可能还没做，是不是？
0: 好。然后也有朋友提醒大家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有随访和提醒，65岁

0: 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9月是全国科普月，也是开学季，是中小学生新学期科学思维启蒙的关键阶段。读书俱乐部今天就继续来聊一聊啊，科学书、科普书。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那这本书啊，是讲了23个大家觉得脑洞大开的试验，那这些试验背后啊，都有很多特别深的科学的含义，而且呢，这些试验的很多的成果也已经运用到了生活和科技等等的领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的老朋友郑军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郑先生，你好。
11: 好，刘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郑先生呢，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像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我们今天这本书啊，讲的是科学怪诞科学试验的正经发现。 但是啊，这些怪诞的科学实验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核心词，三个字：好奇心。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郑军先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您是怎样看待孩子的这个好奇心的呢？
11: 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有好奇心，因为他一生下来他哪都没去过，所以他老觉得这个其他的地方怎么样啊。我去讲课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你越到小学生啊，他好奇心越重，你后来让他跟你互动，好多小学生都问，到了初中呢就差点了，到了大学基本上不跟你互动了，然后这个好奇心一点点少。对，我对这个非常有感慨，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小孩那个时候这个有好多自然环境，就是住家附近都是自然环境，我们出去很远的，到什么沙子洞啊，但是沙子堆的去玩啊，去河边打洞啊，什么都干过这些事情。
10: 看来啊，这个好奇心啊，首先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递减。郑先生说的特别的精彩，小的时候什么都没见过，
11: 对，什么都没见过，
10: 对，然后就什么都是好奇。等到长大了以后啊，越长大见过的越多，好奇心就少了。另外，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知识啊，我们怎么去看知识？知识肯定是前人的积累，但是知识也特别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定式思维，就觉得我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了。但是等我长大成人以后，我有了知识了，我觉得它后面就必然是这样了。所以知识扼杀了好奇心吗？
11: 这个还是跟工作有关。你比如说我们这本书里讲的都是科学家，科学家他的业绩啊，就是你一定要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东西，这就逼着他去释放自己的好奇心。你要是把他变成一个工厂的检验员，他同样学了这些知识，他每天都重复检验那些产品，他时间长了之后他自然就没有什么好奇心了。我觉得还是跟人的从事的工作有关。
10: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本充满了好奇心的书《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吧。在节目开始啊，郑先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方便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收听。
11: 这本书啊，他这个作者是一个生态学家，他就发现，他说这个因为科学家做这些工作，他们是自己甚至互相能够理解的，但是社会不明白，有的记者呀，有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活动家，都老觉得他们花了社会的钱，花了国家的税收，然后呢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在美国那块呢，他舆论监督比较强嘛，他们就专门把这个事挑出来，颁发了一个奖，叫做那个金羊毛奖。这些钱是被糟蹋了，他们认为这些花的科研的钱是被糟蹋了，那么这些科学家就要解释，他说这个是有用的，那个是有用的，然后这个作者就有感于此，他说干脆我系统的写一本书，我把这些个大家觉得没有用但实际上有用的科研项目我都说一下，争取改变大家对科研的这种态度，这个是这本书的由来。
10: 大家知道这本书里面都做了什么样的实验吗？简单的说几个，这里面一共有23个。那比如说要研究动物的排尿时长，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要让雪貂进入到粒子加速器里面，还要

0: 实验基本上都围绕着动物进行。其实在这个动物实验之外啊，在比如说天文呢、这个其他领域的观测也有这种非常意外的发现，或者说本来他想往这个方向去研究，结果没研究成，结果把另一个方向的成果出来了。这种意外得到的发现或者是这种怪诞的实验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每个行业其实都有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时刻。
1: 每个行业都有脑筋急转弯的时刻。书里面的23个这样的科学试验呢，它其实涵盖了像动物、生物、仿生科技等等的领域。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书里的有趣的例子了，我们来聊一聊这些例子。郑先生，咱从哪个例子开始聊啊？哪个都挺有趣的，哪个你看见那个动物啊你都压根想象不到它会是适用于某一项的科学研究。
0: 对对对，这我们可以先说这个蟑螂，因为大家都知道家里都见过这个东西。
1: 您不见得见过雪貂，但是您一定见过蟑螂。
0: 对，一定见过蟑螂。然后这个蟑螂的一个特点就是见缝就钻，它这个身体其实是很立体的，但是它能钻到1.几毫米的那个小缝里边去。科学家们研究过，他们专门给这个蟑螂做了一个赛道，这个赛道里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就是想要看看蟑螂怎么样把它的身体压缩，然后能够钻进去。但是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给这个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比如地震了，这个人被埋起来了，我们特别希望把这个仪器啊或者药品啊通过那个小缝送到那个被埋人员的那个位置上去。
1: 哎，而且还特别要说啊，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蟑螂能穿过看似比它身体还小的缝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试验里面的一个内容。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蟑螂不算特别的，猫被称为液体的还有那个章鱼，对吧？说这两个都是能够特别小的缝能够钻进去。但是书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就像前面郑先生谈到的啊，我们要去救援也好，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机器人，大家注意机器人还有他们运的那些东西，他们不能像液体的猫和鱿鱼一样那么软，它必须得是蟑螂这样的有外骨骼的情况下要研究它怎么钻进去。
0: 对对对，
1: 虽然都能钻小缝，但这钻小缝的这个蟑螂、猫还有鱿鱼是不一样的。
0: 对，到现在其实这个人们模仿蟑螂做的机器人还远远到不了蟑螂那个水平。
1: 分享啊，这书里面特别有趣的这些试验，说了一个蟑螂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特别古老的动物，叫鼬。
0: 鼬，对，海洋生物。
1: 血是蓝的。
0: 血是蓝的。现在我们其实有的科普片已经在讲了，现在医学上已经用鼬的血液来做检测。
1: 嗯，
0: 因为鼬的血液是特别抗毒的，特别抗细菌，它生活的那个环境细菌非常多，海洋的生活环境比陆地还要多，但是鼬没问题，能扛过来，它对细菌很敏感。我们抽他的血是为了做检测用，对病人进行检测用。而且现在因为是环保的要求，你不能把这个鼬给弄死了。鼬其实形状就跟一个乌龟一样。但是它那个
1: 有一个大尾巴。
0: 有一个大尾巴。我看的那个抽血的镜头我都看过，一排鼬放在那里边抽血，就抽到一丁点，然后呢还要把它放回去。当时我看的时候说这些都活了，后来这本书里才说还是有10%几的死亡率。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前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有趣的试验，一个呢是关于蟑螂它怎么能钻进去比它身体还小的缝里面，还有一个就说到了做试验的那个后的情况。水里的试验还有很多，有一个是湖底的这个蠕虫，还有呢是座头鲸。那这两个试验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3: 水里的蠕虫这个实验啊，其实特别能体现好奇心。这个科学家叫班，家旁边啊有一个湖，已经干了很多很多年了。结果那一年就雨水大，这个湖底下就有水了。那么他是个生物学家，他就认为啊，肯定会有一些生物啊，能够水生生物能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干旱还能活过来。他就在底下找，找来找去找了一种蠕虫，但是这种蠕虫呢，不是一条一条在水底下活着，它是几百个组成一个团，看起来就跟一个毛线团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个毛线团带回去之后呢，我看他书里写的就是那个动作，我都觉得很恶心。他要把它捧起来，要看它怎么动，然后要把它摔在地下等等这些东西。当然我也许他是戴着手套做这些东西，但是整个这个研究过程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是个强烈的好奇心。我觉得我们一般人真是坚持不了对着一大堆蠕虫一堆虫子来反复的对它进行研究。然后他就最后这个蠕虫的这种全新的这种行为模式就被他找到了，然后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发现。然后座头鲸那个呢更有趣，它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去看一个艺术家的雕塑，这个雕塑啊，座头鲸的这个鲸鳍上，就是它的翅膀吧，划水的那个部位，它上有好多这个瘤子，他就认为这个艺术家一定是弄错了，因为这有这种瘤子，你这个座头鲸在水里边不就它就受到阻力了吗？结果人家艺术家把照片拿出来了，说你看这个座头鲸啊，真有这种，它真是这么长的。结果这个生物学家才发现，哦，原来真是这么回事，那它肯定是有作用的。经过他反复的研究，他拿真的座头鲸就回家去研究了，反复研究才发现鱼鳍上长出这样的一些瘤子，可以让它在飞速上升的时候减少阻力，有利于它捕食。后来他就把这种瘤状的结构用在什么上？用在风车上，就是我们风机的那个大轮盘上叶片上，它可以在那个发电的过程中减少阻力，提高20%的发电效率。所以你看这个非常这个跳跃很大，从座头鲸一直跳到我们风车的叶片，这个科学就是这么神奇。
2: 郑先生，这不符合物理的规律啊，应该越光滑它才能够没有阻力，长了这么多的瘤子它反而倒是阻力小，这个一般人不会做这种实验。
3: 一般人不会做，就是一般人认为，包括这个学者本人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见过座头鲸之前他就认为你这个肯定是错了。结果人家拿出来照片发现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如果

0: 升和旋转。
1: 嗯，
0: 在这种过程中，才能够减少阻力。这种游泳方式恰恰是座头鲸捕猎，它需要这种游泳方式。他就发现这个风车的叶轮正好是一个急速上升旋转的这么样一种运动，所以它正好能够用到这种流状的这种结构。啊，就是这个很大的跳跃，这中间。
1: 这中间确实是很大的跳跃，不论我们的哪一种高科技，其实背后这个科学家们，或者说这些最开始还没有应用到这些实践当中的这些研究者，这些做实验的科学家们，他们付出了太多的艰辛了。
0: 对对对，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有感慨，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很多东西啊，真的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这里边讲了一个实验，就是说这个女性怀孕嘛，现在我们用验孕棒很轻松就解决问题了。在100多年前，如果哪个妇女觉得自己怀孕了，要把她的尿液抽出来注射给兔子，过几天之后呢，再把兔子杀死，再拿出兔子的卵巢看看有没有肿大，如果有肿大，证明这个妇女可能要怀孕，就是这么复杂。后来呢，就是有科学家就发现啊，就说不用这样了，把这个妇女的尿液注射到青蛙那里边，然后她在12个小时内会排卵，这个也能证明这个妇女怀孕。但是呢，其实也很复杂，跟我们现在的验孕棒比起来。那么我们想，就是一代一代科学家他不断的想怎么样简化这个过程，然后积累起来。这些科学家很多人名字我们都把他忘了，但是最终从宰兔子到现在的一个验孕棒，这真是100多年才积累起来这样一个结果。
1: 这些奇怪的研究啊，其实他们都是颠覆了大众对这些科学实验的研究的认识。
0: 对对对，而动物排尿这个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奶爸，这个奶爸养孩子，这个孩子他作为科学家养孩子就跟一般的奶爸不一样，他要记录他儿子的这个排尿时间，然后呢，后来他就有兴趣，他对比自己，他发现跟自己其实差不多，然后他就开始就有好奇心了，他说孩子这么小，对吧，自己的体积比他大那么多，膀胱肯定也应该比小婴儿的膀胱大很多，为什么排尿时间一样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变成一个课题，就研究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有一个就是研究大象，因为大象又比人大很多呀，它的膀胱也会大很多，储存的尿也会大很多，他就早晨起来要带着人去拍这个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动物的平均排尿时间就是21秒。这个是一个冷知识啊，这个知识后来丰富了我们这个动物行为学的一个很知识库，基本上21秒上下差那么十几秒，就是小动物它也这么排，大动物它也会这么排，最后他发现这是因为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的重力的分布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生物学实验，他就得出了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动物膀胱里边的这个尿液分布的情况决定了排尿时间，这项成果后来就成为生物学里边的一个基本规律。通过这个实验，科学家们开始理解容器中间液体的分布能够决定它们排出的时间，于是科学家就用这个规律发明了各种各样节水的容器。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呀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这个实验。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实验呢就被质疑毫无用处，但是最终却实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这个实验是什么呢？我就不说名字了。这个实验的整体情况交给郑先生来和大家分享。
0: 它是这个第一种抗生素。这个我们其实啊，就是中小学的那个教材上其实提过，就是英国一个医生叫弗莱明，他在29年的时候就从那个这个实验室的那个培养皿上发现了青霉，然后发现了这个青霉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教材就提到这就不提了。其实他发现了之后，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就把这个发现说出来，就写成论文发表就完了。整整过了10年，另外两个科学家找到他这篇论文，就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可以做药啊，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没有过抗生素这种药，所以大伙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说把它提炼出一种能够杀菌的东西。然后呢，这两个科学家又找到弗莱明，重新开始做这个实验。这个时候已经快到2次大战就快爆发了，然后这是后来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又发现了他们的这个研究，就觉得这个将来我们军队如果上战场啊，如果有一种能够杀灭细菌的药，肯定会挽救很多士兵的生命。所以说国防部，美国国防部花了钱，又开始砸了很多钱，不断的培养，不断的提纯，终于说在这个43年的时候，这个药才出来，就是盘尼西林。后来这个我们以前的谍战片里边老有这个故事，说地下党去 找那个盘尼西林，因为当时是美国国防部管控的，就只有美国军队能够用。但是后来有好多老百姓偷偷的把它弄出来，走私也把它弄出来。这个过程从29年一直到将近49年，整整20年时间，就是由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不断的往里追加东西，追加研究，追加经费，最后国家也插手，军队也插手，才把这个人类第一种抗生素做出来。所以它这里边就是不是一个人的好奇心，是教材一般都只讲弗莱明的好奇心，后来好多人其实都在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然后才把它的功能最终发现。后来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个抗生素大概是提升了我们人类平均年龄提升了20岁左右，也就是说没有它我们现在大概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有了它我们现在就一下子又增长了20岁。所以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发现，但是它来源于好奇心。
1: 在这本书它的封页上写着青蛙和磁悬浮列车、雪貂和粒子加速器、还有蜜蜂和算力分配啊，这样的几种动物。时间有限，简单的跟大家提几句吧。我相信大家的好奇心现在已经被郑先生给充分的调动起来了。
0: 这个蜜蜂和算力分配这个呀很好连，因为蜜蜂是一群，就一窝蜜蜂成百上千的。但是你看这一群蜜蜂它的调度起来它是非常有秩序，谁干什么，谁向哪里飞，这一群那一群的，那它之间他也不会说话，他也没有任何这个通讯联系，那他怎么实现的？后来这个科学家就一直在研究这种群体行为，就把它运用成，就是运用到算力上。运用到算力上，就是我们用算力来调拨人类的这个行为。现在我们最明显的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这个快递员，就外卖，一大堆人和一大堆货，再有一大堆的用户，这个之间怎么匹配啊？其实就跟一个蜂群一样，你让这个一个快递员带着一个东西以最快的路径走到那个顾客那边去，如果是成百上千的这样的行为，他最后的这个方式就跟蜂群差不多了。这个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研究。还雪貂这个呢就比较冷门，比较小众，是因为当时有这个大型的这个粒子加速器。我们北京有一个就在石景山那边，叫磁浮，是一个那个电子对撞机。那么这种对撞机有很长的隧道里边是用了长之后它会积了一些个灰，这个灰带着那个金属那个这个成分的灰，这个灰人呢很难去清理。我们说的这个案例里边，这个科学家他们就想怎么样清理它，最终是让雪貂背着一个导线进去，这个导线是有磁的，然后把这个电线，把这个底下这些个金属残渣吸附出来，它专门是去做，后来就成为一个惯例了。当然现在可能是有机器人了，但是没有机器人之前一直是用雪貂来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很高端的这个仪器啊，最终是由一种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
1: 既然是全国科普月，也是呢开学季，请教郑先生啊，如何引导孩子能够热爱科学，那主动观察生活，大胆探索未知科学现象呢？
0: 这个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现在有专门的研学安排，学校安排大家研学。那么在研学里边，现在我知道的有一些个科研部门啊是向学生开放的，他们会组织学生们进入到这个科研中间去，比如说这个在野外数这个某种动物的这个出现的频率。或者是统计一些个这个比如说落叶呀等等的这些东西，它不需要很高的知识，但是呢需要你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另外就是说在过程中间体验到一些严谨的一个科学流程，最后还是要这个登记注册给本人算成绩的，这个我见过他们在做这个事情，最后证明这个给他们出具一个证明，这个学生成为某个科学研究的这个小助手，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在学校，在你们孩子的学校里边啊，发现有这样的研学活动，一定要积极的去报名，它是真正的让孩子们体验有一种科学研究的体验了。如果你去科技馆，你可能看的那些个教具啊，还是假的。

0: 以三张独木不成林，什么原因？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1: 这个独木不成林是讲的什么呢？它专门讲的是科学家怎么样跟人合作。这个我们以前，这特别是我们现在宣传的这个科学家，比如说我们学校里边贴了好多科学家的画像，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这一个人他很聪明，他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早期还是几百年前是这样，就是一个科学家自己有想法，自己就连个助手都不要，就能解决了。但是在今天做科学家，他基本上他要带着一队人去解决一个问题。他这个第三章里面就讲的是举了几个科学家的案例，特别举了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经常被人们拿出来，就是这人太聪明了，他一个人就把这相对论都琢磨出来了。其实不是，他在这个过程中间是请好多人帮他去算，因为他数学不行，他请好多人帮他去算，有的是他的亲戚，有的是同学，有的是老师，有的他写在他的论文里边说我感谢这个人，有的他可能没有写，但是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参与他的工作了。所以说相对论这种看似是靠聪明才智完成的，其实也是团队协作。当然后边还有许多很多案例，就是更多的人去协作，甚至跨学科，自己这个研究所研究不出来，到一个其他的一个研究所，大伙一块合作来做出来。这个其实是现在的常态了。所以他这个第三章给大家的这个结果就是说，你将来要真的想在科学上成功，你一定要学会跟别人合作。
0: 时光飞逝，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做客的嘉宾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在这一次节目的最后啊，郑先生还有什么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吗？
1: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热爱大自然，因为我们现在的尤其是孩子们啊，电子产品太多了，这个我们那代是没有，我们所以在外边扒沙子堆啊，抓虫子呀，我们就被迫的小时候玩这个。现在电子产品特别多，孩子们就在屋子里边了，电子产品里的东西可不自然，都是别人给你做出来的，那里边每个字儿、每个图、每个声音，其实都是后边有人给你做出来的，它不是那种非常原始的那种自然。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你完全不碰，还是要压缩一下时间，有条件在周末的时候尽可能去野外看一看大自然。
0: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的很多内容，也谈到了他对如何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孩子的这种科学精神的一些内容。再一次感谢郑军先生的详细讲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

0: 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
12: 新时代，
11: 新老人，
12: 新生活，
11: 新榜样。
12: 欢迎收听
1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在2026年。

0: 模特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学习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教师李岩，队员邹燕、李红兵、杨孝宁、周群、张慧玲、王燕。我们在舞台上展示的是一样的美丽，一样的令人惊艳，但是我们可能来到这里的原因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模特之路都不太一样哈。那也问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的这个经历，问一下邹燕老师，刚才说了老大姐71岁了，之前我了解到您是军人出身对吧？
1: 对，
0: 年轻的时候还打过篮球。
1: 对，
0: 我其实一说到篮球运动员，我们想到的是一种特别矫健的特别健康的美，跟模特的美还不太一样对吧？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您从年轻时候的篮球运动员到后面的军人到现在的模特演员，是不是中间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的蜕变？
1: 是的是的，我当兵的时间也不短了，有32年的军龄、入伍的时候是篮球运动员招进来的、后来到了部队以后呢，就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要退役嘛、后来就改成学医了。但是我觉得不论是军人是这个学医的，我当时是个护士哈，都是一个严谨的职业。我们军人讲究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雷厉风行，非常的严肃。那后来呢，就退休以后哈，带完孙子辈儿的，我就没事了，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身高嘛，是吧？
0: 是的，有这个优势。
1: 喜欢走秀，但是说走秀和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我记得我跟那个李岩老师上课，第一个学期他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要管理好身材
0: 啊、那个时候是比较健康的那种美，
1: 比较健康，也要是说体重，你要说我这身高125-126斤也还可以，
0: 非常可以了，
1: 但是
0: 1.74米
1: 是
0: 吧，
1: 超标啊，
0: 老师不满意。
1: 老师不满意超标，因为你要在 T 台上展示，你是要靠你的肢体语言来展示这个服装的风格和特点、要靠你的行走，要靠你的面部表情，要靠你的和音乐的配合来展示服装的美和特点，才能给别人以感染力。所以那时候就下决心减肥吧，第一个任务先减肥、因为这个年龄段确实胖了以后也不好看。所以就减肥。
0: 减了多少斤啊？
1: 减了到现在是大概是115斤左右。
0: 哦，
1: 在李老师的眼睛里的刚刚
0: 达标。老师鼓掌。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身高在那儿呢，是吧？
1: 对对。
0: 听您讲的，我们大家也发现了，哎呀，当个模特真的是不容易。业余模特尚且如此，更何况专业模特。
1: 李老师是专业的嘛，就要求用专业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0: 问一下周群老师，您呢是做设计师的，那也在这个公司做副总，是做管理，一下子到李岩老师的这个麾下，听老师的指挥，甚至有时候可能还要批评，适应吗？
2: 我的状态是，只要我喜欢的，我希望老师，给我提出来
0: 啊，
2: 然后
0: 没有觉得尴尬，
2: 没有啊，而且老师要是不点我吧，我还觉得要
0: 少点啥，
2: 哪有什么毛病啊？我自己因为你自己觉不出来，
0: 对，
2: 必须每周你要让老师给你收拾收拾，然后呢
0: 让老师收拾收拾，就是批评一下是吗？
2: 你回去以后你就知道你怎么改，要不然啊、你才能往前走。
0: 所以说严师出高徒是吧？
2: 啊，对，
0: 就必须得严点要求，不然我们怎么进步呢？
2: 而且李老师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特点，就是他能看到每一个人的问题
0: 啊、
2: 所以他指出来的那个问题哈，一定是你当前最
0: 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有时候觉得呀怎么越改越毛病多哈、后来就有这种感受，因为他总是找你当前最严重最要改的那个问题。
0: 明白。所以就是老师严格，那么学生是受益的。
2: 对啊、
0: 只要我们别哎老想的是没面子呀，哎呀丢人呐，别有这些想法、其实就会有进步有提高。
2: 我们班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基本都没有
0: 啊、都没有。好的，那问一下。

0: 李鸿斌老师哈，李鸿斌老师，您是喜欢跳舞是吗？
1: 对对，
0: 是专业吗？
1: 不专业，
0: 不专业。
1: 就是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就多学了一点
0: 啊，多学了一点。那么，其实跳舞和模特走秀有相通的地方吗？
1: 啊，有非常多。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你看舞蹈分为很多种，像民族民间舞呢，它的那个各种的服装和表达的情绪不一样，就是各个民族的那个舞蹈元素的肢体表达也不一样。芭蕾舞呢，那就是开蹦直。芭蕾舞是跟这个模特是最相
0: 最相近的
1: 西方那个舞蹈嘛，最相近，就是对你的体型啊、塑造啊、形体啊什么的感觉就
0: 非常的有帮助，
1: 有帮助啊、对，
0: 那么也是相得益彰吧，有这个基础，是先学了舞蹈，后学的模特是吧？
1: 先学的舞蹈，先学的舞蹈，喜欢舞蹈，后来有机会碰到李老师，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李老师说的点，就是你对身体的控制，你的表达，你的各个肌肉的控制，如果要是没有舞蹈的基础，可能改起来稍微困难一点
0: 啊、
1: 如果你有舞蹈基础，他说的哪个那个有一次跟我们上课说，你的后背的上半部、下半部我们都懵了，说怎么找？
0: 那叫控制，
1: 你就找，
0: 不但知道还要能控制，
1: 有层次的能控制，还有面部表达也特别的容易表达出来，老师所要求的那个状态，面部表情的状态也好找一些。
0: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白学的，是吧？
1: 相通的，对对，
0: 相通的。所以我也知道了为什么老师能破格录取您，是因为有舞蹈的底子，是吧，李岩老师？是这个原因吗？
2: 没错，他学习知识，然后领悟，然后自己反馈到自己的肢体上，做出来比较快。
0: 哦，看老师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所以说真的也没法偷懒，也没有办法摸鱼，只能是踏踏实实的练习。
3: 面对一群退休的学生，老师的要求一点也不打折扣，学生们的反应是怎样的？这对整体训练又有怎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
0: 其实呢，刚才大家在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专业教师李岩的感激，但实际上呢，我也听同学们说了，李岩老师是一位有着天使一样的面容，但

0: 上的头发丝儿，确实是从大家的头顶到脚底，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部位都有要求。
1: 嗯，那这个确实是太难了，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在想，老有所乐很重要，就是一个快乐。那么那么严格的要求，还乐得出来吗？
0: 这些队员们都是对自己有一定要求的，所以我们才慢慢慢慢优胜劣汰聚集到了一起。
1: 嗯，所以如果说达不到要求就不乐，达到要求的反倒会乐，是吧？
0: 越来越美丽，自己越来越美，自己也越来越开心。嗯，
1: 那我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机制，叫末位淘汰制。啊，这个很残酷啊。那淘汰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合格就不在我们这个班级了吗？
0: 对的，我们每个
1: 是一个人吗？还是说如果表现都很好也有可能不淘汰？
0: 也有可能。
1: 那还好，那还好，就只要我努力我都是有希望的。
0: 是的。
1: 嗯，不然的话就更紧张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的队员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问一下张慧玲老师，面对这样的淘汰的压力，您是怎么想的，怎么坚持的？因为相对来说可能对您还是来的比较晚一些哈，然后呢又怀揣着这样的梦想，但是呢面对这个末位淘汰您是怎么应对的？
2: 我对这个还是挺赞同的。
1: 啊，挺赞同的。
2: 这个挺那个激励我们嘛，是不？就是每当那个我们这个学期学的东西，老师平时上课比较严，就包括我们那手指啊，那个虎口啊，什么一些小的那个部位都给你那个就是给你说到了，这些自己的问题呢都在自己身上。所以说呢，咱们的压力在哪儿呢？就是说是学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放假，跟那个学生们一起放，要放一两个月的假期。
1: 所以不想放假是吗？
2: 对，我们特别不想放假。但是一放假了就靠自己这个管理呀，各方面的都，老师也要求说回去啊，你们就说的人是放假了，但是那个
1: 训练不能放
2: 那个啊。完了咱们那个考试的时候呢就有新学员来了，就压力有在这儿。你就那个新
1: 人来了，人家比您强的话有可能咱们就被淘汰了。
2: 对，你新人来了，一个是怕自己就说的落在人家后头，就是这假期，再一个你就说的要给新来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看你们这个这些学生哈，都之前的学生什么样，他们也会感受到自己的那个那什么，就压力我是来自这个。我就尽量的把自己表现出来，就是把老师教的那些毛病啊尽量克服，完了自己怎么能展现好自己，为我们学校为老师就是说的这个争光吧。自己压力是在这儿。
1: 是，所以说啊，怎么样获得自驱力，就是一定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2: 自己喜欢了，就是累啊苦啊什么，其实我挺辛苦的，就在座的这些这些姐姐都没有我辛苦。我家里因为我女儿她是一个那个演员，她就是不固定的，孩子呢接孩子做饭，家里的一切所有都是我一个人。
1: 您太能干了，
2: 没有人帮我。我又对自己这个特别热爱，所以说就自己辛苦。有时候那个外边事儿又多，那个各个活动也多，就是那个电话有时候就免提啊，做饭啊我都是打着免提，多放重盐了啥的，这都有可能。我女儿也对我这个开始是不支持，后来觉得我现在一点一点出来了哈，也特别支持，就是说有活动了啥的，尽量孩子也大了，还能帮我说的我放同学家啊啥的，所以我现在就自己就特别那个开心。因为我们退休了老了，就是说人退下来了心不能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这种充满那个力量和活力，这个是给我一个特大的一个激情。
1: 没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些50多岁的姐姐们，对您来说就是年轻人，对吧？在一块儿，
2: 现在我接触的都比较就50多岁、40多岁、30多岁，甚至就像那个20多岁的都有，
1: 太好了，
2: 在身边。所以说，这个心永远不能老。
1: 那永葆青春的
2: 想做的事儿吧。
1: 法宝就是多和比自己年轻的人接触，这个办法特好。好的，谢谢您。那我接下来问一下邹燕老师，我们71岁的大姐，不叫老大姐，因为不老。那刚才您说了，就是老师光给您要求减肥，就给您特别大的压力，但是也有动力。那这10几斤不是减下去了吗？平时刚才其实慧玲老师也说了，自己在

0: 在家里也得练。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到71岁了还坚持锻炼，是不是还是有很多困难的？
1: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
0: 来说说，让老师听听，跟老师诉诉苦。必须得诉。
1: 我们就是因为老师要求很严嘛，这个各方面的各方面多方面的要求哈。就是第一个学期下来的时候，我就记得老师给我从头到脚找的毛病大概有那么十几个、
0: 从头发丝儿一直到脚趾头。
1: 特别着急，特别郁闷。但是10年前我还年轻啊。
0: 对呀、
1: 我那时候有不服输啊，所以就想办法，就是首先一个不耻下问吧，对吧？有问题经常给老师提问，可能有些问题大家都明白了，我还不明白。同时呢，就是为了改正自己这些问题呢，我就下来记一些课堂笔记。
0: 这么用心。
1: 课堂笔记，然后呢，把老师的课堂的重点和这个我的问题记下来，然后再去上课以后再去问老师。所以这么多年，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么折磨老师的。
0: 这么折磨老师不会觉得折磨，老师肯定很欣慰，是不是连老师？
1: 是的，看到大家自己越来越
0: 自激，
1: 越来越进步，老师这是最开心的。
0: 怕就怕不学，怕就怕不上进。
1: 是的，但是有一个难点哈，就是说要穿高跟鞋
0: 啊、
1: 我之前那么多年呢，偷偷的穿一个特别有一个水台，再加一个很粗的跟儿，这样、
0: 不好看，对吧？
1: 不太好看，但是走起路来可能容易一些，舒服一些，自己也是对自己那时候

0: 粗了不好看啊，不专业。所以呢，那你要穿细的跟儿，你就要要求一定的体能了。
1: 对呀、啊，肌肉的力量要求，
0: 肌肉的力量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嗯、你要坚持，你又喜欢，所以就在家就得锻炼了，嗯、下课了。
1: 咋个练？来来来，秘诀跟我们大家说说。
0: 做一些那个深蹲啊，
1: 啊、哦，深蹲，
0: 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
1: 现在特别流行深蹲，
0: 深蹲，对对对，
1: 还有靠前蹲。
0: 对。然后还有这个脚踝的力量，你穿高跟鞋，脚踝、小腿的力量很重要。
1: 稍不留心就会崴脚。
0: 作为一个模特来讲呢，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也很重要。
1: 当然了，
0: 对吧？
1: 腰腹的力量。
0: 我们老师经常是严格的要求这一块，你走路时不能晃，要稳、嗯、啊，核心力量很重要，那就。再练一下腹肌的力量，
1: 咋练？
0: 比如说小燕飞
1: 啊、哦，小燕飞、
0: 仰卧起坐，嗯，啊，这些要练。
1: 您这每天好忙啊！
0: 啊，可忙了，有压力啊。但是你喜欢呢，你没办法了，嗯、你必须这么练。但是你要说也没什么秘诀，那就是练。
1: 就
0: 另外就是，我们家离公园很近，
1: 嗯，
0: 到公园里头走一走，练习心肺的功能，
1: 嗯，
0: 不让自己的体力下降太快。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全虚嘛，气息血虚。
1: 啊
0: 血液循环啊，所以全方位的这样去练。
1: 对，其实以前我们说时装走秀就是负责美美的，但是没有想到对我们体能综合素质的要求这么高
0: 啊。老师那家伙这一两个小时不让你闲着
1: 啊、哦，不让闲着。所以其实我们反倒是没有想到意外惊喜，锻炼了我们整个的身体素质，
0: 对对对，
1: 我们的体能都刚刚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像周群老师啊、洪斌老师啊、小宁老师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那么邹燕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不光是跟老师问，同学之间也互相的问，互相的鼓励，我们都会怎么样的鼓励，怎么样的去提升，是利用课余的时间线下还是线上还是都有，跟我们大家来说说。来，您来说，
2: 线上线下都有
1: 啊、
2: 哦。在课堂上，因为中间有个那个课间休息，
1: 嗯，
2: 利用课间休息呢，就在上半堂课的上课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问题了，
1: 嗯、
2: 我们。走的比较近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上课走的比较近的，嗯，比方我旁边挨着有洪斌，
1: 嗯，
2: 还有周群，
1: 嗯，
2: 啊，我记得很深刻，就有一次，当时因为我在之前是跟线上的，没有线下的课程，可能学了点毛病，然后来连老师这课以后呢，就是好多好多毛病，
1: 就先改毛病，
2: 对对对，
1: 这比较麻烦，还不如一张白纸，
2: 就是专业老师的不同，
1: 是，
2: 嗯嗯，改了好多毛病，其中第一个毛病就是个胯。嗯，然后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后来线下呢给那个周群说，哎呀，我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啊、哦、然后周群就帮我、嗯、特别就是那个细心的给我帮忙给我分析了一把、
1: 嗯、
2: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有一次就是台底上台转身也是这样，那个因为我是相对他们来讲是个新学员、
1: 嗯、
2: 啊，那个过程中呢也是那个洪斌开始说了，你这样子提前你有个那个转角、
1: 嗯、
2: 提前有个准备量，
1: 有个小诀窍、
2: 啊、提前有个准备量啊就好了啊，
1: 所以说互相帮助、啊
2: 哎、我们是个特别友善的大集体、
1: 嗯、
2: 啊，大家
1: 感受到了，
2: 嗯嗯，特别好。
1: 所以说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殊荣，那么有很多的展示，有很多的演出，我们呢也获了很多的奖。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以水为主题的一个服装的设计，那么就获得了业内的赞誉，也非常的好。这个好像是王燕老师了解的更多一些，是吧？啊，那您来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我们自己邀请剪纸大师，然后我们跟他一起来设计参与制作的，是吗？
3: 对，啊，是一起制作的。这个时间呢特别早，
1: 嗯、
3: 这是2017年吧，正好是我刚进这个队儿的时候做的这一套服装。
1: 嗯，
3: 这套服装呢，它最核心的是江河湖海水
1: 啊，就是我们水利的特点，
3: 对，这五个元素。
1: 嗯。
3: 这个那个最重要的呢，其实它是要体现这个水字，那个水利部的水，
1: 嗯，
3: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水利部老年大学，
1: 是的，
3: 啊，然后当时的制作过程呢其实挺不顺利的，因为那个衣服买来以后吧、嗯、它只有普通的衣服，然后这剪纸是那种非遗那个传统的这个艺术品，这东西要贴到这身上，包括的头花啊，还有一些那个发夹，还有身上的亮片儿，都是老师，当时的老师带着我们那个队员一起做出来的、
1: 嗯嗯、
3: 就拿那个就买的焊枪，就是身上亮片一点一点的往身上粘出来了，粘，然后那个头发的那个发冠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发簪，

0: 合适做得好了，就是算过一套，做不好又得重新做，这过程特别长，所以呢
1: 也锻炼了动手能力。
0: 对对，大家呢也乐在其中吧。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就特别珍惜这套衣服，所以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李老师带领下呢多次的走过这套衣服，
1: 是以至于我让老师们这次穿这套衣服，老师们说不穿了，演的太多了审美疲劳了。那也很好，就是我们一直求新求变嘛，我们不是站在过去的容易步上我们就不前进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嗯，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大家也特别关心海选当中我们的选手们的表现，那我们呢也一起来听一个小片花，接下来我们讲讲这次海选我们的故事。这次能够在银发大人的海选当中成功晋级，除了队员们过硬的素质，也跟服装的选择和节目的编排密不可分。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其实我们获了很多的奖哈，也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演出，那么比如说有这种中老年艺术展演的最高特金奖，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全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的这种大奖，其实就特别高兴。可能我们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获奖，但是我们得了奖，那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问一下李岩老师，那您作为带队老师，作为大家的教练，作为大家的这个指导，应该是非常的欣慰的。
2: 是的，看到大家带着一支特别优秀的队伍，然后队伍里边的每一位队员们都为了比赛或者是演出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去练习，然后得到这个奖项不为目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大家都很享受。
1: 嗯，真的是特别好，包括这次银发达人我们参加海选，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舞台上说我们关注京津冀银发达人评选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当时我们底下的评委也觉得很开心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活动受京津冀三地的银发朋友的关注，我们也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关键我们非常的重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背板，就是当时我们的模特老师们现场的服装，黑色的旗袍吧，是黑色的哈，
2: 的，
1: 然后上面呢也有非常漂亮的装饰，老师们一人拿了一把折扇，这里边也有故事。李岩老师您先来讲，然后我们其他老师再接着讲好吗？
2: 好，
1: 怎么想的当时？
2: 就是这次我们是以统一服装来展示的，这样的话就是在队形上变化比较丰富一些，然后大家也有道具，手里的小扇子，然后这道具也很漂亮，然后在队形的编排过程当中大家把服装也展示了，把自身的美也展示到了，然后把道具也融合到进里面去，就是一场比较完美的
1: 啊。我听邹燕老师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些衣服都是拼凑起来的，不是人家我们定制的或者说买了一套全有的，是我们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是吧？
3: 是，当时就是我们接到这个水利部老年大学给我们这个任务之后呢，就是李岩老师也特别的辛苦在选，

0: 旗袍加折扇，还有加这个云肩。
1: 嗯，云肩。
0: 因为呢，
1: 嗯，
0: 本身我们都个子很高，穿上这个黑色的旗袍以后呢，显得很苗条。但是这个云肩又很有特色，很漂亮。
1: 嗯，
0: 搭上这个云肩，然后呢，拿上一个折扇，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不太大，挺小的。你要穿上以前的服装，肯定
1: 摆不开哈，
0: 摆不开。
1: 嗯，
0: 那这个呢，既能显出我们的身材，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还能完成这次表演的任务、
1: 跟场地也比较的融洽
0: 啊，对对对，比较好这样的。
1: 嗯，来其他老师补充，周璇老师您来说说当时表演我们前后的准备。
2: 我们接到这个的时候哈，时间特别紧，那时候在放假呢，所以呢那个老师就说我编好了，然后咱们
1: 老师真好
2: 啊，说一开学咱们就开始练哈。我们前后从就是第一次接触啊，一共是三次 就上演三次吧，
0: 对，三次。
1: 可见我们平时训练有素，只要排好了，我们按照老师设计的去练就可以了。
2: 对，就
0: 对对，
2: 关键是记队形。
1: 嗯
2: 啊，然后呢出来以后大家还都挺满意的
1: 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期待我们给银龄朋友打个样，让每个人的银发生活都能够熠熠生辉。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啦。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6: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1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6: 2026年星光下
13: 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欢迎大家在2020年的9月23号星期三的晚上22:03:17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0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私语时。此刻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叫做《害怕》。这个歌曲为什么选择呢？每次放第一首开场曲的时候，都是不简单选择这首歌曲的，是跟我们今晚的话题有一点点关系。人好像在害怕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这个过激的情绪，或者会让自己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情绪有关，其实很多的心理问题都跟情绪有关。那跟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共同的好朋友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贾如琪。贾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贾老师特别正式，我们在进直播间之前特别嘱咐贾老师，特别不要特别正式，贾老师还是依然特别认真的说，主持人啊，特别好，非常欢迎贾老师的到来，每次贾老师都会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新的一些视角和理念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语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主题发到我们的公众账号里了。今天为了让大家很简单的认知我们聊的话题呢，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名字就叫做愤怒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心理问题。而且这个题目是贾老师想出来的。贾老师，这个您为什么会把这个题目当作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讨论这个题目呢？
1: 我们上次谈到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受伤，关于受害者
0: 心态的
1: 心态的那我们争执的时候肯定会发脾气，
0: 对，
1: 肯定会愤怒，
0: 是
1: 对吧？
0: 那
1: 我们就要去搞清楚愤怒背后它究竟有哪些原因，
0: 是
1: 对吧？愤怒可能我们普通人觉得它仅仅就是愤怒，仅仅就是事情本身，仅仅就是你惹到我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它更多的会有很多层，是吧？我们比如说上次我们已经讲了，恐惧是它的其中一部分，无力也是一部分。那我们首先我们可以去谈谈它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是第一层，按道理来讲，应该就是这个羞耻感。
0: 羞耻感，
1: 对，羞耻感，
0: 羞耻感怎么理解呢？就是生气是因为源自于自己羞耻感吗？大家其实在我们互动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到今夜思语室的聊天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您是不是经常会遇到发脾气的时候？您这个脾气是天生脾气急，还是因为被逼的无奈了开始反击了，边界被侵犯到了啊？大家也想想，最近您不开心发脾气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房价，还是因为您的投资受损，还是因为你喜欢的球队没有打进决赛等等，都可以说一说啊。好，接着我们的贾老师说的这个羞耻感怎么理解？
1: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恼羞成怒。
0: 恼羞成怒，
1: 对，对，就是当别人说你的问题、说你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更可能的就是突然会感觉到很这个无助，
0: 就是被侵犯到了。
1: 对，被侵犯到了。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是不那么好，对吧？其实当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去想的时候，有可能，还好。当别人来指出来的时候，那陡然的这种羞耻感会涌上心头
0: 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多在刚刚踏入社会的小白也好，或者没有很多社会经验的这个年轻人，面对别人的比如说评价也好，在评价只是一种啊，因为现在互联网各种评价，你发了一个帖子想别人底下留言，你去吃个饭大众点评，各种这种差评好评我们都参与。那当面对这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建立一种认知，他的这个点评，他的这个评价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个挺重要的？还是而且大家现在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的方便，大家也会因为 AI 去问这个问题，我遇到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
1: 对，
0: 最后 AI 会给他一个还不错的处理方法。大家一般会就比如说我这刚刚有一个人跟我进行了一些指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是我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大家是不是还会犯这样一个就是小白犯的问题的错误？那不叫错误，就是一个经历，就是你会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甚至是指责，那借着这个评价和指责跟别人一起欺负自己，内耗你自己。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不是贾老师？
1: 是的
0: 啊，
1: 是一个过程。
0: 嗯，
1: 它更多的是一个条件反射，
0: 条件反射
1: 是一个肌肉反应
0: 啊，
1: 对吧？ 我们所说的这个六个层面呢，它更多的从这个羞耻，从恐惧，
0: 嗯，
1: 是吧？从无力，
0: 嗯，
1: 以及边界被侵犯，包含我们这个童年的这种依恋受伤的记忆，其实更多的它都是一个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模式，一个模式的一个重演。
0: 嗯，
1: 当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哪怕我们知道怎么做，但是愤怒他已经涌上心头了，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就控制不住了，
0: 嗯，
1: 对吧？
0: 那控制不住之后，我们该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愤怒？那有些人说我硬控，我不为所动，我见多了，他这些评价根本伤害不到我，
1: 嗯，
0: 这是一种啊，有的社会经验的，
1: 其
0: 实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闲言碎语怀疑自己的个人价值。
1: 对，
0: 很多年轻的朋友因为别人的几句评论就开始怀疑自己，我这些年建立的自信，我这些年学习的东西难道是不对的吗？这不但是愤怒了，他已经转化成责怪自己，怀疑自己了。
1: 对
0: 啊，
1: 客观来说
0: 啊，
1: 就是别人去评价，我们很难不愤怒，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很难不去按旧有模式去往前走。
0: 就是我们再有什么经历，我们再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也不会波澜不惊。会不会波澜不惊？会有一些
1: 基本上不会的
0: ，
1: 基本上不会，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如果触及到，可能你已经云淡风轻了，这个事情已经经历了很多了，有可能，你不会愤怒，
0: 嗯，
1: 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如果是一个突发状态，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那么你很容易就会激发你旧有的记忆。
0: 哦，旧有的记忆。
1: 对，旧有的记忆。
0: 嗯，
1: 对吧？
0: 会的，会的。也许是创伤，是不是？
1: 对。
0: 哦，
1: 是的。
0: 嗯，看大家留言哈，大家其实在听我跟贾老师我们一起互动的同时，也可以抒发您个人的一些观点，可以留言。我们已经把很有意义的留言已经选择了这个精选的留言哈。
1: 嗯，
0: 有的朋友说，这个愤怒不是用来战斗的。他是提醒你好好关照内心那个受伤的部分，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在关照那个内心受伤的部分，不要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再把这个伤疤好不容易长好了轻易给撕开了，让自己内心会疼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贾老师应该是一个生活经验，对吧？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希望大家掌握。
1: 是的，
0: 啊，还有这个刚刚一位朋友说贾老师说的恼羞成怒，想到自己有的时候自尊心受挫，
1: 嗯，
0: 戳到了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就会对对方很生气，他对自己也很生气。他写完这句话之后后面加了一个小哭脸，他说对方对对方生气就生气吧，还对自己生气，是不是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嗯，还没想清楚自己这个要不要对自己生气。那一旦大家陷入到对指责你的人也生气，对自己也生气，我们该怎么过渡呢？怎么调整自己呢？家人，别责怪自己，怎么办？
1: 嗯，我们像这种情况，我觉得上次我们讲了一个小的技巧。
0: 好，
1: 这个向内停止

0: 是一个10秒到30秒，
1: 向内停止10秒到30秒。
0: 对，我要去问一下我的感受是什么，
1: 嗯，
0: 对吧？我为什么愤怒？愤怒究竟愤怒的是什么？
1: 嗯，
0: 对吧？要从这样去寻迹。如果如果我能首先到去关注到我自己的感受，那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情绪可能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老想着这个，老想着对方怎么侵犯你，怎么越过你的边界，怎么让你感受到愤怒，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你就会迎着这个情绪持续下去。
1: 是的，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啊，这个过程其实也分长短，也分个人的这个受愤怒的程度。
0: 嗯
1: 啊，如果你说10秒30秒，其实我曾经看到我很多的朋友就面对别人的，比如说评论也好，攻击也好，然后评价体系也好，他们整个人就感觉整个人失控，是很难控制的那一刻。这个也是算是正常的表现啊，人作为人来说。
0: 对，是的。其实客观来说，就是我们去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小技巧。我认为就是
1: 技巧，
0: 首先不要过度的忍，
1: 不要过度的忍耐。
0: 对，不用过度的忍耐，对吧？我可以去表达，对吧？我可以用这种平和的语言去表达，我可以在平息了情绪之后再去表达，对吧？我可以去把我的想法说清楚，甚至是你可以把你愤怒的情绪通过平静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的话有可能这个局面就会不会变得特别糟糕。
1: 对，刚刚贾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把你愤怒的情绪用平静的话术表述出来。
0: 对，
1: 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生活能力和交谈能力。我们会经常看到很多的电影也好，很多的一些短片会把这种你汹涌澎湃的情绪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话术直打回去，其实句句都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句句显得很平静。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去完成的事情哈。
0: 对，
1: 那在现实当中，很多的普通的朋友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很多也会感受到说，哎呀，我有时候我已经愤怒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都已经失去了，是吧？就会觉得语言会涣散，就有人气得都说不出话来，气不成声，不是哭泣的气，是生气的气，是气不成声。其实，在我们的现场有很多很多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贾老师，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正在遭受别人评价，我现在泣不成声，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泣不成声的自己？您刚刚说的那个10秒30秒，我根本没那块了。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接受。
1: 接受，
0: 接纳自己。我现在就是受不了这个事情，我就是很无能，我就是很无力。这个很
1: 接受自己，
0: 对，接受自己我是无能的，这个很重要。其实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就是，当我很平静的可以慢慢训练出来，就是，如果临时让我们一个人立即很快的能够去平静，很快的能够去平静的把话语讲出来，能够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可以一点一点来，对吧？
1: 大家在回答在互动我们的问题哈。您说一点一点来，我们的用户35255说，愤怒的时候感觉理智都被吞没了，怎么一点一点来？我自己的感受，大家各抒己见。还有的朋友说，所有突如其来的怒火都是长久积攒的委屈。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就所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怒火都是长久积攒的委屈，我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有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不是很顺畅，不是很顺畅，包括很多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好，自己的感情生活一团糟，他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愤怒？他没有平和的那种观点和观念和视角，是不是有可能？
0: 是的
1: 啊，
0: 其实我们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啊讲的这个愤怒时感觉理智都被吞没了，我觉得这个问法这个说法很好。
1: 是的呀，
0: 对，是这样，是这么个情况。那我觉得我们要以一种常态或者长期的视角去看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以长期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就是，是的，我一直有很多情绪。那你要怎么理解你的情绪？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很多需要出去。那你要去理解，就是我这一次出去的情绪，当你已经出去了，那你就不要自责自己。那我们下次我们得琢磨一下，包含当下以后都要琢磨，我为什么

0: 会有那么多愤怒的情绪，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一点一点，今天我已经发出去了，
1: 嗯，
0: 那可能收不回来了，
1: 嗯，
0: 那我能仔细想一想，对吧？仔细想一想，我究竟哪个地方愤怒？
1: 嗯，
0: 那么第二次，我是不是我的愤怒就会少一点呢？
1: 嗯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圣人。我立即能做到，哦，我能够像贾老师这样的心理师，我能做得很平静，或者像某些人做得很平静，像这样的话，其实相反有可能会给我们的情绪一个巨大的。巨大的这个落差，
1: 嗯，
0: 其实相反有可能甚至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当你过去确实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我们首先不用过于自责，对吧？有可能确实是对方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我们要去理解一下，有可能确实对方也很愤怒，你也很愤怒，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更可能的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去接受我们的大大小小的这个状态。
1: OK， 好，看大家留言哈。

0: 是一个场，对吧？大家都知道磁场。那我讲简单点，它是一个场。我们在这个场里面，就是本能的，它都会激发我们旧有的模式，旧有的关系，旧有的事件，旧有的记忆，对吧？那么你这个状态下，你可能要怎么样做呢？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我鼓励大家，有些时候离开这个空间。
1: 是的，刚刚姜老师说过，离开这个厂，家庭的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模式。那其实我们理解到，很多孩子在读书，咱说的很真诚的话哈，就是他们会选择离开。跟父母在一个城市的大学，去远方读大学，之后在远方成家立业，自然而然离开了那个家庭，再建立新的家庭。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离开那个所谓的那个气场的一个模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吧？
0: 对，是可以理解
1: 啊。
0: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漏洞。
1: 漏洞来说，
0: 对，漏洞是什么呢？其实，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他是内蒙人。他是内蒙人，然后读书读到这边来，然后到了武汉读大学，然后到了下面一个地级市去教书。
1: 老师啊，
0: 对，教书。
1: 好的。
0: 那么完了之后，我们有一次去探讨这个问题，对吧？我说你有没有离开你妈妈？有没有离你妈妈很远？对吧？源头确实是他妈妈。他说没有。他的这个控制，他的这个影响无处不在。连我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快递怎么收，什么时候收，是早上收还是晚上收，它仍然可以遥控。
1: 哎呦，
0: 对，
1: 哎呦，这大家想，这到底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控制呢？就妈妈好像太关心孩子了，也是一种压力哈。
0: 对，
1: 刚刚提到的跟母亲的关系，您说。
0: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去理解，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要适中。何为适中呢？既要离开这个场，但是不要逃。
1: 哦，不要逃开。
0: 对，我可以离开这个场，但是我不要逃开，对吧？那个问题可能是妈妈的侵犯边界，有可能是絮絮叨叨。那我离开了之后，我平静之后，我再进去，我再跟妈妈去谈，你哪个地方有问题，我哪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情掰扯清楚。
1: 这好着呢。这是很理想的处理方式。
0: 对，
1: 非常理想。
0: 当然，
1: 然后妈妈说我不听，你这个孩子不听话，我一跟你说你就嫌我烦，连我唠叨，你是不是长大了？有时候家长会这样失控啊。但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有教育素质的我们孩子来说，首先要体会父母，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还是面对他的这个情绪，你还跟他硬刚，你们又是个恶性循环，姜老师。
0: 我觉得不用硬刚
1: 啊，不用硬刚
0: 啊，我觉得可以水滴石穿
1: 啊，水滴石穿。
0: 怎么理解呢？我记得当年我们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教育台去做一个这个少儿节目
1: 啊，
0: 少儿节目就是这些孩子啊一起我们去进行这些互动啊什么之类的。下去之后呢，有一个家长就找到我，找到我就跟我说，他说贾老师，你看我们这个孩子啊，我们平时没时间带，对吧？这个都是岳父母和这个父母带，是吧？你但是他这个给孩子造成一些习惯上非常不好，那贾老师是怎么办呢？我说那就说呗，他说了不听呢、啊、我说一遍不听，那就贴说两遍，两遍不听，那就说三遍，三遍不听，那就说十遍。那说十遍不听呢，那就说一百遍。我说他们不也是这么干的吗？我认为我跟我妈妈就这么相处的。对，有用。对，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一条，对吧？就是不是说硬刚，硬刚这个方法可能比较无效。
1: 而且两个人都会受到伤害，不能硬刚。
0: 对，你说一遍，我认为这个有地方问题。事实上我妈妈其实也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一个人，
1: 很着急的人，
0: 对，很着急的一个人。但是呢，我认为他听得进去。就是当我说第一遍，他很烦了之后，他过几天，他想起来， 觉得很对，他就会用他自己方式去表达。
1: 其实
0: 事实上到了后面之后他就慢慢的改变了。
1: 对，水滴石穿就是重复的力量很伟大，大家不要小看重复的力量。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肌肉记忆。
0: 对，
1: 当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耳朵视神经听觉神经都一直在听贾老师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儿子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母亲妈妈也会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也会适应这个东西，而且从而去调整自己的话术，让自己不再那么着急，因为两个人最毕竟是最亲密的两个关系哈。
0: 对，
1: 时间的关系，上半段马上就要结束了，贾老师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快？
0: 对，
1: 大家的留言还在继续，也结合大家的留言，下半段继续来分解拆析我们为什么愤怒，愤怒之后到底潜藏哪些心理问题。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

0: 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3: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3: 怎么又是茄子？

0: 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8: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过。谢谢黄绮珊小霞带来这首《爱是什么》。其实在爱的背后还有很多的问题，那爱为什么因爱成恨，愤怒来自哪里，恨来自哪里，其实面对愤怒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愤怒本身，愤怒本体。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贾如绮先生，欢迎。
1: 大家好。
0: 特别好，大家好。当我面对愤怒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特别重要哈，也看到了大家对于这个愤怒这个话题自己的亲身体会。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个体，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行为思维的个体。面对愤怒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章法，或许一个章法适合当下的自己，或许我们的章法需要升级和调整，就是这样不停的去适配着自己，才能很好的循环哈。
1: 是的，
0: 来看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聊的内容，也是让我们很有启发，特别感谢大家哈。来看看大家都说的什么，我们大家都非常真诚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来晚了，我是愤怒本体，然后来一起面对你哈，欢迎大家的光临哈。有一个朋友是在上面说的，他说愤怒这种情绪和条件反射一样，我遇到冲突的第一感觉就是愤怒，然后要调动自己去和对方对抗，感觉就要进入战斗状态了，并不会有冷静反思应对这样的理性方式。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自我感受，就是我那个时候理性不了，我必须要为自己争得一个所谓的气场，所谓的立场，这个是正常的吗，姜老师？
1: 我有一个理解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被激发掉了，在这个事情本身，它有可能并不是需要我去愤怒。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要适当的表达我们的愤怒，去划清我们的边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并不需要愤怒的，有可能他只是挑衅，他只是在用他的情绪在影响着你，
0: 试探你，
1: 对，试探你或者挑衅你，或者来达到他的目的。那么你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盯着这个事情本身，事情究竟是什么？
0: 本身
1: 对，事情究竟是什么？然后完了之后，我去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那么我很有可能就不会被对方激发。我认为，当对方发火的时候，或者这个事情很糟糕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场，一个命运场也好，是一个事情场也好。但是这个事情里面，你沿着这个事情的方向一点一点去捋，很有可能平静下来。
0: 那比如说我就是平静不了了，我这个事情我也捋了，这个事情我就是就事儿不对人，我捋完之后我忍不了，贾老师我必须怼回去，这个时候我们该怼吗？
1: 对
0: 对，该怼，是不是？
1: 对，该怼，
0: 该怼，
1: 对，
0: 怼完之后呢？
1: 怼完之后
0: 不能继续让事件扩大，
1: 要懂得收。
0: 哦，要懂得收。 怼收，怼收，怼收，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是。事实上你如果你忍得特别厉害，就像这位听友所说的，我发现每次发火后都特别自责，但是下一次还是控制不住。
0: 是啊，
1: 怎么打破忍炸后悔忍炸这个恶性循环呢？
0: 对吧？这就像特别像个 rap。
1: 对，
0: 忍炸，忍炸，是吧？那怎么办？
1: 事实上你适当的还是要发点火。
0: 对，
1: 但是你发了完火之后你要懂得收，收回来，对吧？你不能说这个时候又开始就恶语相向，恶语相向到什么时候就是要动手了，
0: 其实会升级的。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这也是个能力，就是你不要总盯着你自己在发脾气，你要盯着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
0: 啊。
1: 你要盯着这个事情，他说的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他讲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更有利脱离他给你创造的一个场的这样一个事情。对吧？我告诉你我对你很愤怒，是你告诉我你很愤怒，你背后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情，对吧？如果这个事情解决了，你愤怒，你的愤怒就很无聊很无趣，那你就是一个人在表演， 对吧？所以
0: 可是另外一个个体说，我的愤怒解决了这个，我的愤怒是发生了，我的这个问题被我解决了，我这个愤怒就值得，也有可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到了现在这个2026年这样一个节点当中，已经来到了马上十月份了，没有一个问题是绝对可以被解决的，没有一个问题有绝对的答案。它只能是当下那一刻，比如说您说的场域啊、情景啊、情绪是不是适合那样去做，不适合就不适合了，那我以后调整合适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非常好，
0: 是不是这个？
1: 恰恰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能想着这个事情它非常完美的解决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适用所有的地方，
0: 嗯，
1: 对吧？我不发火，嗯，适用于所有地方，
0: 嗯，
1: 我发火适用于所有地方，而是这个当下这个场景，我需要怎么去做？
0: 嗯，
1: 我需要发下火，我收一下，
0: 嗯，
1: 发下火，我收一下，嗯。那么在某些场景，我要保护自己的场景，我就是要怼一下，我多怼一会儿，对吧？然后完了之后，我要收回来，
0: 嗯，
1: 对吧？但是某些场景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可能他只是在说事。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灵活应变。

0: 这个就会激发我认为我刚才跟主持人在前面沟通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说加老师你发不发火，我当然发火我觉得很正常呀，
1: 是
0: 对吧，
1: 我们在开播之前还问了贾老师，因为什么他也会愤怒，就是我们就他说的对，就当别人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就会容易就产生，就为什么凭什么怀疑我的能力啊？
0: 对呀、啊，
1: 比如说我是一个歌手，你唱歌跑调，
0: 对，
1: 我是一相声演员，你说相声一点儿也不搞笑，
0: 对，
1: 我们就会觉得不是愤怒，就会觉得啊，他说这话是真的吗？首先会想，我真的是有问题吗？你自己琢磨琢磨啊，我没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这样？对吧，这很简单，但是这个过程就是很冗长的过程，
0: 对
1: 对吧，一开始我们说脱口秀演员，我们开放麦的时候、底下一共20个人，你说的自己这个包袱特别响，你说的8个包袱没有一个笑的，你就会怀疑自己，
0: 对，
1: 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行真的真的会这样，所以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体系很重要，对，评价体系特别重要，
0: 没错
1: 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刚刚看大家留言特别好，谢谢你们。有的朋友说，离开让自己愤怒的愤怒源能解决问题吗？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还是都有问题，反正问题摆在那儿了，一个一个解决呗。想太多的更容易让自己乱哈，一个一个解决啊。然后，有的朋友啊。有的朋友说，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会发火呢，孩子童言无忌嘛，贾老师对吧，孩子说别人把我东西顺走了我就发火了，把这东西顺走了，大家你看孩子说的话就是我们最最切身的利益，把我的东西顺走了，把我的自尊顺走了，把我的个人成果顺走了，把我自己的所谓坚持的利益和原则顺走的时候，我就会生气，这很直接啊，孩子回答满分，
0: 对，
1: 满分啊，
0: 是的，
1: 而且他说愤怒以后执行力会特别强，这怎么理解这句话，愤怒以后执行力会特别强，
0: 愤怒之后
1: 执行力会特别强，
0: 对，我可能在没愤怒的时候我可能是慢悠悠的，当我愤怒了之后我的行动非常迅速，
1: 肾上腺也提起来了，
0: 对、
1: 情绪也提来了，
0: 对，可能我执行力就在这个地方，执行力就更强了嘛。
1: 了解，有的朋友说对方会故意激发自己的愤怒情绪，我们要识破他的方式，不让自己被过度的调动情绪化，这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调节方法。
0: 对，是的，
1: 也跟我们经历有关，跟我们自己的眼界有关，这特重要，这很理想化了。
0: 对
1: 啊、很理想化了。我是个机器人，今天不营业是吧？可以的。你怎么我不营业？我没电了啊！很多时候说错付的时候我就会愤怒。哎呀，你看错付的时候我就会愤怒，就是指责自己，开始发火惩罚自己的蠢。错付的时候
0: 感觉到自己受伤了
1: 啊！错付，哎呦，这句话好复杂呀。
0: 嗯，
1: 错是错误的错，付出是付出，付是付出的付。
0: 嗯，
1: 怎么理解这个错付的时候我就会愤怒？你分析分析这句话，错付的时候我就会愤怒，
0: 错误的错，付出的付
1: 啊，错付的时候我就会愤怒。
0: 嗯，我刚才的理解是
1: 啊，
0: 我被辜负了
1: 啊，他是这个意思吗？您觉得？哎，你这位朋友，你咋太爱你？你说错付的时候我就会愤怒。您指的错付是什么？比如说您错误的付出了一段感情，错误的感受到对方的想法，是这个意思吗？还挺有意思的这句话，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再看其他的朋友留言啊，有的朋友说，愤怒本身没有好坏，它是进食，替那些难以言说的感受发声，这个很理想化哦。还有这个朋友说，小怒的时候可以理性，愤怒只是表达了我的态度，我生气了，今天就这样做的，今天就这样做的啊，还是比较直接哈。这个朋友说，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觉得发脾气就是修养不好，对，我们要有修养，我们是一个格调很高的人啊，我们不能性格暴躁，总想拼命把怒火压下去，但是愤怒本身只是一个信号灯，并不是根源，
0: 对，
1: 这个也有道理哈。
0: 嗯，
1: 这个信号灯是什么，您觉得这根源又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愤怒背后有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语时说的好多，然后我能感受到，就是一个是边界感，还有就是对于自己内心羞耻感的侵犯，
0: 对
1: 还有好多呢，每个人的成分不一样哈。

0: 给大家说一说哈，一层一层说。第一个，愤怒底下常常是羞耻。你看，
1: 对，
0: 你如果你被人当众指出错误，你第一反应一定是恼羞成怒嘛，或者我们换一个温和一点的词，你凭什么评价我，是吧？你整个人的面部都已经扭曲了，肯定不是正常的面容。
1: 对，
0: 这种方法其实就在喊别看我哈，别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再往下就是恐惧。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伴侣挽回消息，你发了一通脾气，表面是气，底下是怕，怕被伴侣忽略，怕被伴侣不在乎，怕自己没那么重要，
1: 怕被抛弃
0: 啊，是吧？安全感没了，你就是愤怒啊，对吧？恐惧。第三层再深一点，是深深的无力感。比如说对孩子吼叫的父母，往往不是孩子犯了多大的错误，是自己撑不再住了。你看压力大，工作呀，生活呀，房贷呀，各种样样失控，而孩子是那个最安全的出口，因为你知道对他吼，孩子也不能说什么，
1: 对，
0: 也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吧，对吧？愤怒在这里是一种假装的强大，用来掩盖我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无力。
1: 对，
0: 刚刚您说了边界感被侵犯，还有就是依恋受伤，越在乎的人，你越容易让你发火，因为你对他期待很高啊。比如说伴侣亲密关系，很多亲密关系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另外一半的期待，他没有帮我达成，他没有按我的想法去做，我以我的标准去衡量他对我的爱，他没有用这种爱对我，我就失控了。
1: 对，
0: 这种人不配谈恋爱，是不是？
1: 是。
0: 第六层最底下的这个环节是童年模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童年模式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情绪体系。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太懂事，我们就是小朋友，那父母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了，他们的处事方法，他们的说话话术，甚至是家庭环境，会深深影响到我们。我们当我们了解这些时候，我们不说不是为时已晚，就是我们应该去正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这个特别重要。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了解这些第这么多层关系之后，我们面对问题，面对别人攻击我们，面对发脾气，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调节机制，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我有很多的技能，今天我调个三档，明天我调个四档，别天天三档，是吧？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这特别重要啊。
1: 对，
0: 大家还有很多说法哦。这个朋友说啊，过度的愤怒之后，我会觉得非常空虚，很累啊，过度愤怒会非常累的啊。但除了情绪波动以外，啥也没有了，也会为自己的过度愤怒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没有理智的处理好，成为了情绪的奴隶。你看这位朋友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是很有修养的，是不是？还是修养在限制着他。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说摆烂也好，人善被人欺，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我们听到很多的词汇哈。贾老师，作为您心理咨询师，您对说这个人善被人欺这句话辩证的看待一下呢？
1: 它是对边界的一个修正
0: 啊。
1: 你可以理解为当你侵犯我边界的时候，我去表达愤怒其实是让你离我远一点，对吧？当我们的边界能够近一点，能够在一个相对距离的时候，我当然就不会愤怒了。
0: 是的，你说的对，离我远一点。
1: 对
0: 对，说的很对哈，离我远一点。
1: 所以不必要就是，完完全全把愤怒当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负面情绪，一个错误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过得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刚刚那位朋友说错付他会愤怒嘛，愤怒嘛，他说错付就是。我就是看错了人嘛，不就是？
1: 对，
0: 就是眼睛看错了人，把这个人想太好了，但是自己走眼了，
1: 对，
0: 对吧？也会愤怒，别愤怒，是因为他不配，这样想就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啊，这个麦麦说，愤怒啊，更像一封送错地址的求救信，外表是火气，内里藏的是受伤、害怕、委屈。渴望被看见，大家都了解这些啊。真正处理情绪不是硬憋着不许生气，怒火上来了，哎，先停几秒，我们刚说了10秒到30秒吗？要去吼叫，不要去

0: 出自己的脆弱和需要。这个好像一个电影啊，好像很多的这种，
1: 对，
0: 大家有了这样一个理解，我觉得就蛮好的，
1: 对，
0: 蛮好的，嗯。
1: 不过如果你实在受不了，还是可以吼几句，
0: 是吧？
1: 对，
0: 去爬爬山，
1: 对
0: 吧？站在山不是有回音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加工资，加工资都听到了，是不是？老板，你不要加班。
1: 对对对，
0: 说一说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
1: 事实上、嗯，这个里面它确实包含了一个我们对平时对情绪的一个调节。
0: 嗯，
1: 如果我们平时他的情绪，他本来就是很满的，我们这里一定要提一个词叫阈值。
0: 阈值，
1: 对你平时。比如说你休息不好，比如说你最近工作不顺利，
0: 嗯、
1: 很多很多事情不顺利，
0: 积在一块了，
1: 对，你就很容易愤怒，
0: 是的，
1: 对吧？当你休息很好，对吧？你这个很多事情很顺利，你的情绪就很难被记录。
0: 对，
1: 所以我认为这个愤怒里面，它可能还有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你要注意你平时的这个情绪的一个排泄，一个梳理，对吧？如果单单依靠在情绪。非常非常愤怒的时候你去调节的话，它是非常困难的。
0: 是的，
1: 对，如果我们平时把情绪它都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值里面，可能当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能够很冷静很理性的去处理。
0: 今天大家的留言非常的好，非常的真实，每一个人都在抒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观点。还有朋友说我情绪来了我就骂人，是吧？这都真实啊，对吧？
1: 对，
0: 但是那个别伤害自己哈，对，你让自己内心受伤是不好的。还有的朋友说，对于小时候就喜欢压抑情绪的人，成年该怎么表达愤怒呢？而不是继续压抑，因为长大了发现也不敢愤怒，导致经常被越界。你看这位 blue 的朋友，对吧？所以说首先跟大家讲，面对愤怒，愤怒就是愤怒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你生活当中必须存在的部分。
1: 对，
0: 它是一种情绪，首先要守好自己的边界，树立起非常重要的栅栏。这个栅栏不是不让愤怒来，是愤怒来的时候我们有方法给它怼回去。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当你觉得愤怒是他的问题，他以愤怒的方式激怒你的时候，
1: 嗯，
0: 你微微一笑离开就好了，让他自己在这生气就好。
1: 对，
0: 这其实挺重要的。
1: 离开他原有这个场。
0: 对的，
1: 嗯，
0: 生气以后不能喝闷酒，
1: 嗯，
0: 不能惩罚自己。
1: 对，让生命。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我们可以讲一讲，
0: 说呀，
1: 对于小时候就习惯压抑情绪的人，成年后该怎么表达愤怒，而不是继续压抑，因为长大了发现也不敢愤怒，
0: 对，
1: 导致经常被越界。
0: 啊，
1: 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就是你首先要做第一步
0: 啊，
1: 你要表达，
0: 表达，
1: 要首先要学会表达，要经常训练自己去表达，表达平静的事情，平静的情绪。当你能够很正常的去表达你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终有一天你就能很好的去表达愤怒。
0: 嗯，
1: 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就是从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开始，然后再做第二步。
0: 那个这位朋友学习一下播音主持吧。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去经常去表达自己，
1: 对，
0: 就是畅快的表达，其实是一个自信心的建立哈。
1: 是的，
0: 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谢谢大家来到我们啊，谢谢贾老师，
1: 好
0: 啊，也谢谢大家今晚的光临，祝各位有一个好心情，祝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嘿，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6: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 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4: 杨春华好像看透了姚以斌的心事，站起身来，走到红木的写字台后面，坐在牛皮面的转椅上，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抽出一张银票，对着姚以斌一晃，这是约翰逊先生给您的银票。姚以斌忙站起来，紧走几步接过银票，看到上面的金额是12000元整，脸上立即浮现出笑容。姚以斌从衣兜里掏出了跟头搭脸，捏出一张银票递给杨春华，这2000块是大哥的一点心意，请杨老弟笑纳。
1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哎呀，如果没有您的介绍，我和约翰逊也不认识啊。
13: 当初不是说好了吗？我只管介绍，分文不取。
4: 那我就收起来了。说完，姚以斌将两张银票叠在一起，装进跟头搭脸，掖在了裤腰带上。杨春华看姚以斌收拾好，说道，
13: 您可是还欠着我36块大洋，得还给我呀。
4: 什么？36块大洋？
13: 啊，那天买大褂、礼帽和墨镜的钱。嗯，哼。
4: 姚以斌一拍大腿，哎呦喂，您要是不提，我愣把这个茬儿给忘了。姚以斌说着，掏出钱包，捏出一张银票，交给杨春华。杨春华接过一看，说，
13: 谁要您100块？
4: 哎，一会儿到正阳楼，您付饭钱不就完了吗？

0: 诺曼认识杨春华，热情的招呼，把二位让到楼上。姚以斌挑好的要了两个凉的，四个热的，六个下酒菜，要了一斤白酒。一口酒喝下去，杨春华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姚以斌则是越喝脸越白。一斤酒全喝光了，姚以斌大叫过脉，再上一斤酒来。杨春华说，
1: 我是一口也不喝了，哎，我差一点忘了一件事儿。约翰逊先生告诉我，他说他还要十佛头，这次还要二十个。
0: 姚以斌伸长了脖子大叫，
2: 哎，过来，你给我拿个大杯来。
0: 过美答应着，立即送来了一个大杯，拆了自己的枕头，从荞麦皮里加上带回来的数了数，一共是六张30000元整。姚以斌想在裤衩上缝个巴掌大小的小兜，把银票掖进去随身带着，这样就做到了财不外露，又能使财不离身，可以万无一失。可是想想还是不对，对于不逛窑子的人来说，这可以是万无一失，逛窑子就免不了得脱得一丝不挂，让那些见财眼开的婊子连锅端了，有苦都没处去说呀。还是放在家里最保险，但绝对不能让胖老婆知道。咱家的傻娘们没心没肺，嘴大舌长，用不了三天准给你嘚啵出去。为了藏银票，姚以斌用了小半天的时间费尽周折。姚以斌把六张银票一块用纸包了，外面又用油纸卷成卷儿，放进一个破棉鞋壳里，外面又塞了一把破棉花。他把破棉鞋扔在堆杂物的小棚子里，低头想想又不放心，若是傻老婆看着破棉鞋不顺眼，一个大子儿卖给打小鼓的，那可就倒了大霉了。他急忙从破棉鞋里掏出油纸卷攥在手里，屋里屋外的乱转。这回姚以斌把方凳放在炕上，他蹬着方凳在纸棚上捅了个窟窿，将油纸卷塞进去，想想还是不对，棚上耗子成群，银票喂了耗子，那可就更惨了。姚以斌伸手拿出纸包，跳下炕来重新找地儿，最后捧起装咸盐的黑油罐，倒出大粒咸盐放进油纸卷，又塞进了一团棉花，插好门，拿了把铁锹，站在屋旮旯挖土坑，挖了一气足有一尺深，放进罐子，堆土埋好采石，看看还不放心，又从炕上拿下方凳来放在墙旮旯。姚以斌掏出土耳其牌烟卷，自从出了大狱，他专抽这路好烟，点着眯缝着眼睛吸了一口，哈腰拿起铜盆搁在方凳上，这才拉开门栓出去，回头锁上院门，到街上给胖老婆买盐罐子去了。那天上午，博文斋进来了一个洋人，这个洋人长得很瘦，腰板挺得倍儿直，看样子非常狂傲。他戴着一副茶晶眼镜，一手插在大方格西服的口袋里，一手举着手杖。他的手杖指向一个青铜格，用英语对伙计说 This。 伙计从博物架上拿下那个格来，放在桌上。外国人连看都没看，又用手杖指着一个青铜甲说 That。 伙计拿下那个甲来，请外国人看，

0: 人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转了一圈，又指指高处的一个青铜鼎。伙计不敢怠慢，忙搬来方凳踩上去，双手搬下铜鼎放在八仙桌上，请洋人看。洋人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扭过头大呀，
1: 我
0: 把你们老板叫来。陈子峰一直坐在靠里边的帐桌旁，默默地看着。这时他缓缓地踱过来，和外国人打招呼：您好，我是这店里的掌柜，我们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请多多包涵。外国人斜了一眼陈子峰：你就是掌柜的？陈子峰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外国人用手杖直指直挺挺站着的伙计说：
2: 我要你把他解雇。
0: 为什么？
2: 因为他对我不礼貌。
0: 请问先生，他怎么不礼貌了？陈子峰一问，外国人一时语塞。陈子峰接着说：我看了全过程，您让他拿了三个铜器，他都一一办了。您看过之后没有买，这也是正常的。他说什么都看，什么都不买。他说的都是事实，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对您的行为做任何评论，更没有对您的名誉有所损害。当然，他不应当说那些话，我有责任对他进行教育。但是，关于解雇之事，目前还谈不到，至少您无权干涉。陈子峰彬彬有礼，侃侃而谈，他说的有理有据，外国人无可奈何，只好强按无名怒火，用中国话说了一句：岂有此理，便悻悻地退出了博文斋。将近中午，店里进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顾客。这个人穿着一件天青色缎大褂，头戴玄色礼帽，面皮白皙，眼睛明亮。来人细看陈列在货架上的每一个铜器，似乎在寻找什么。伙计判断这是个正经买主，就主动过去搭话：先生，您找点什么？来人反问道：后头是否还有货？伙计一听是位懂行的买家，若是以前他会客气地说请跟我来，就把客人带到后厅看三代青铜器。因为陈子峰曾经规定，前堂陈列的宋元仿秦汉以前的青铜器是专门卖给外国人的，国内收藏家让到后面可以买到商周秦汉的伏鬼格斗鼎彝尊壶。后来陈子峰发现，有的中国人买到三代的东西高价卖给外国人，因而告诉伙计，不是知根知底的收藏家一律不许领进后厅。所以伙计回答道：我们的商品全在这屋里摆着呢。那来人说：请您掌柜的说话。另一伙计马上到后面书房请陈子峰。陈子峰请顾客坐下，叫伙计献上茶，客气地问道：先生光顾小店，想找点什么？
2: 哦，想买您店里的青铜马。
0: 这人说话语音和气，语意却异常坚定，多少有点颐指气使。陈子峰想到自己买鹿耳那天，除了萧敬之之外，还有两位同行在场，他们把消息告诉一二知己，绝无恶意，大家辗转相传，就弄得满城风雨了。北京古玩界都知道，博文斋买了个世间少

0: 有的铜马。因为陈子峰自从买到鹿耳就打算收藏，从来没有将它当成商品，所以他当即失口：“先生，您找错地儿了，小店从来没有卖过什么青铜马。”兄弟也是受上峰的差遣，陈子峰听到那人满嘴官话，从内心反感，正想站起身来逐客，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白银名片盒，拿出一张名片，双手递过来。陈子峰接过来，只见上面写着：“京师警上校副官林国喜。”陈子峰一抱拳，陪笑道：“啊，久仰久仰。”林国喜以为名片起了作用，就说：“实不相瞒，兄弟是奉大将军之命来请青铜宝马的，希望陈掌柜给个面子，价钱好说。”陈子峰一看林国喜是张将军手下的人，知道他们权势极大，不能深交，又得罪不得，但想到买卖本是两厢情愿的事儿，鹿耳是我最珍爱之物，君子不夺人之所爱，张将军权势再大也不至于跋扈到强抢我的鹿耳的地步。他含笑对林国喜说：“烦请林副官禀告大将军，小店实在没有什么铜马，请多多包涵。”说完做出送客的姿态。林国喜歪头想了想，只好告辞回府。林国喜受到陈子峰的顶撞，心里窝火，急忙回到将军府回话。张将军正在豪华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水等他，见他回来急切地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林国喜详细地叙述了陈子峰拒绝出让鹿耳的经过，免不了添油加醋。张将军耐心听完了，说了一句：“不识时务。”林国喜趁机说道：“这个陈子峰真是太不识时务了，他根本没有把大帅放在眼里。”张将军有些气愤地说：“哼，这天下都是我们的，普天下的好东西，美女啊，古董啊，就都应该是我们的，他陈子峰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接着张将军自己说出答案：“就是因为书念多了，哼，变成书呆子了。”以卑之看，对这个书呆子不能再客气了。“是啊，本帅对他够客气的了，好言好语的和他商量，真金白银的买他的铜马，哼，他偏偏不领情，看来只好让他吃点苦头了，这也是他自找的。”那卑职就去安排了。“
1: 嗯，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目的是把那个马弄到手，还要给他留一条活命，犯不上赶尽杀绝。”“是。”
0: 张将军摆摆手，林国喜立正，敬了军礼，退下了。林国喜走后，陈子峰也不在意，又回到书房，专心地写他的书去了。过了五六天，也是上午，林国喜一身戎装，带着卫兵来到博文斋，进门就请陈掌柜，伙计到后面请来了陈子峰。陈子峰一见林国喜穿着一身灰呢子军装，头戴大盖帽，足蹬马靴，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心中就老大不高兴。他强忍着不快，让林国喜坐下。林副官还是为铜马而来的，这次他言语不恭，态度生硬，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陈掌柜，上回说的那铜马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跟您说得明明白白，小店从来就没有什么铜马。林国喜也不瞧陈子峰，眼睛看着自己的右手，右手随意转动八仙桌上的茶杯。听说陈先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你可放明白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陈子峰一听，火忽的就上来了。我陈某人是个普通老百姓，犯私的不做，犯法的不为，我凭什么吃罚酒？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做，恕不奉陪。说完起身回后院了，把林国喜干在那里。林国喜哼了一声，起身大步走了。陈子峰让林国喜闹得心里很不舒服，下午也没有到书肆去转悠，一个人待在书房里对着鹿耳出神，晚上写东西也静不下心来。第二天早起，陈子峰和往日一样到前门去遛弯，从前门回来拐过梅市街口，见一个人怀抱个大锦盒，一路向他撞来。陈子峰左躲，那人便向左边撞，陈子峰右躲，那人便向右边撞。陈子峰干脆站下不动，好让他过去，没想到那人故意撞在他身上，之后来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一个锦盒抛在陈子峰的脚下，盒里跳出几块碎玉片，散落在马路上。那人从地上爬起来，伸手揪住陈子峰的衣领，大叫：你赔我的白玉白菜。陈子峰抬眼看去，看到一张窄窄的刀条脸上，一张特大的嘴巴。陈子峰立即就明白了，讹诈。陈子峰掰开刀条脸的手，大声地说：你是诚心讹人，你赔我的白玉白菜，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凭什么赔你的白菜？两个人互不相让地吵了起来，引得路人围拢观看。一位长须老者站在最前面，冲着刀条脸说：刚才这事儿我看得清楚，人家这位越躲，你越往人身上撞，你那锦盒怎么不插上别子，一撒手就蹦出几块玉片，谁看见您那是白玉白菜的，是整个的了？刀条脸被老者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叽咕着小绿豆眼儿，样子很可笑。还有两三个人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平，跟着大叫：找啊，怎么不说话了？一个瘦高条晃荡着脑袋质问刀条脸：嗨，说呀，谁看到你那颗白菜是整颗的了？
1: 我看见了。
0: 细高条脑后打雷一样吼了一声，挤过一个黑塔一样的彪形大汉。这个人小脑壳，大脸盘，有如黑锅底一样的脸上生着横肉，瞪着牛一样的大眼睛，穿着一身黑布裤褂，十三太保的疙瘩扣把。细高条见状，脖子一缩，想要溜走，被黑大个左手揪住，右臂抡圆了，扇了个大嘴巴：
1: 我让你多嘴！啪！
0: 打的瘦高条一个仰巴叉摔在马路上，鼻口出血，两眼朝天愣了一分钟，赶紧爬起来捂着鼻子逃命去了。与此同时，又上来几个同样装束的人，一个个膘肥体壮，五大三粗，大吵大嚷着：
1: 烦了烦了，撞坏了人家的宝贝还跟耍赖，打打个狗日的。
0: 刚才大声说公道话的几个人，除了那位老者，都忍气吞声，不敢言语了。黑大个径直过来抓陈子峰，那老者还要说话，

0: 大个说，哼，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为难您，告诉您，这里有事儿，您就别跟着添乱了。老者被迫向后退了。陈子峰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一顿痛打，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礼。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13: 我是小丹。
1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王林杰的散文《中国古代的女诗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13: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西方女作家的成就多在小说方面，而中国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
12: 近日由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词典》就选录了300余位历代中国女性作者的诗词作品600余篇进行鉴赏，其中详细介绍了相关典故，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史知识。今天我们就从王林杰的散文《中国古代的女诗人》中了解一下古代几位女诗人的产生和她们的创作。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3: 说起女性诗词，很多人首先想到李清照。李清照是千古第一才女，其词皆为佳作，诗歌也有一番成就。中国的女性诗词到李清照时已经发展了1500多年。李清照只是规模宏大的女性创作群体中的其中一位杰出者。从先秦时期的庄姜、许穆夫人，到唐代的薛涛、李冶、上官婉儿等才女，晚明的秦淮八艳，清代的女性文学社团，再到民国才女吕碧城、秋瑾等， 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近4000位女性作家，除少数是戏曲古文创作者外，大部分女性作家是诗词作者。
12: 古诗词有句式的限制，有平仄，有押韵，具有典故，要求非常高，所以写作的难度高。诗词独具的韵律之美，更能反映中国女性独有的温柔婉约的情怀。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女性诗词创作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国风背风中收录的燕燕绿衣为先秦魏庄公夫人庄姜所作，庄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的在池是魏国被灭，许穆夫人赶去慰问魏国途中写下的诗篇。汉代至明代中期，女性创作数量不多，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谢道韫、鲍令辉较为突出。唐诗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高峰，此时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诗人。全唐诗将近50000首诗，收录了120余位女性诗人创作的600多首诗歌。宋代也有非常多女作家，除了李清照、朱淑珍等知名度很高的之外，南宋灭亡之际，一些宫人后妃也创作过一些作品，还有许多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的女作家，如徐君宝的妻子创作的《满庭芳》，写国破家亡之际女性命运的流离和一些感受。中国女性诗词创作在清代进入高峰，女性作家群体大量涌现，而且家族性闺阁唱和、女性文学社团等现象蔚然成风。胡文凯在《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自序中说道，自班氏《汉书》一文至出，群书时有著录，清代妇人盲集超逸前代数逾3000。耶鲁大学孙康义教授对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女作家做了对比，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300年间就有2000多位出版过专辑的女诗人，而且明清时代的文人对女性作家多持赞赏态度，他们甚至是女性出版主要的赞助者，并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
13: 明清女性诗词创作还有家族化及地域性等特点，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八艳和文人的关系密切，留下了众多艺术佳作，家族化的特色在明清女作家的创作里面是非常突出的。明代著名诗人沈宜修和其三个女儿叶婉婉、叶小婉、叶小鸾经常互相唱和，武进阳湖张梦缇四姐妹，其父张琦是清代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之弟，其母汤瑶青也是著名女诗人。他们在家族独特的学术文化气息浸润熏陶之下，饱读经史，巨能诗词，且与沈慎宝等当时女界著名人物相与往还。家学渊源入选楼，一门风雅艳千秋。抗清名臣齐彪家之妻商景兰在丈夫殉国后挑起教子李家的重担，在她的带动下，儿子李孙、班孙、女儿德琼、德渊、德柴以及儿媳张德惠、朱德荣俱已失明，每逢闲暇之时带领儿媳女辈登山临水、分题相咏，传为盛世，形成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从汉代到明代，女作家数量不多，唐诗繁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涌现出了大批优异的诗人，女性诗人也有所崛起。全唐诗900卷，收录妇女作品12卷，作品600多首，女性诗人遍及各个阶层，上至宫廷后妃，下至尼姑妓女。清代贺宜孙诗笺曰，唐诗大振，妇女奴仆无不知诗。唐风开放，女性与文士交往较为频繁，诗文唱和是文人间交往的重要活动。李治、于玄机、薛涛等都是唐代有名的女诗人，很多才女的生活充斥着痛苦，她们其实并不都是幸福的，她们将自己的爱恨情仇融入到自己的诗词中，教心中之快累抒情言意。
12: 除了民间这些故事颇为精彩的女诗人，历史重彩琢磨的上官婉儿也有丰富的诗作。上官婉儿祖父为初唐诗人上官仪，家学深厚， 上官婉儿得其祖父遗风，能文善诗，全唐诗收集遗诗32首。除了诗歌创作，他也是一个权威的诗歌评论家，曾代表皇家来评论当时的诗人。女性的生活固然较为单纯，但是个人的因缘际遇千差万别，不同经历也抒发出不同的人世感慨。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治才华为人们所熟知，知人善任，却因为任用酷吏而背上骂名。然而她又是一个才情甚浓的女诗人，她人生早期创作的《嘉义娘》表现了她曾经的情感体验，实在这首诗是写给唐高宗李治的。使武则天在感业寺修行，如意一诗打动了高宗，加快了武则天再次被召入宫的进程。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宴曲16群。言者传情达意而攻心，听者情思未展便动心。这四句情诗言语直白而又曲折有致，情绪多重，道尽了对唐高宗李治的刻骨相思，句句打动皇帝的心。焦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结尾是主人公格里高利看到黑色的天空和黑色的太阳，以此手法表现主人公内心的悲痛，具有原创性。而武则天这位女诗人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手法，因为对高宗的思念，她把红色看成了绿色，这种手法具有独创性。中国女性作家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13: 在夫为妻纲的社会，女性的活动空间较为狭窄，生活单纯，围绕着她们的是家庭、闺阁琐事。女性创作多描写个人身世、爱情、婚姻等题材，相比男性诗词创作，题材气魄不够扩大，审美风格较为单一，而且多以婉约曲折姿态表达心意。明末梁孟昭感叹道：我辈闺阁诗叫疯人墨客为难，纵有所得亦须有体，词章放达则伤大雅，即讽喻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韵介处之，然此又亦流于弱。女性诗词创作表达固然顾忌重重，但是女性表达中的真挚之情却容易令人动容。王世贞在《池北偶谈》中谈到其入乡塾学诗，宋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怅处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性观群怨之旨。仅6、7岁的王世贞虽然不明白燕燕这首诗的大意，但已忍不住将要流泪。清代女诗人贺双清身世凄苦，借咏燕来写自己难为人道之苦。著名词学家陈廷桌赞其词作：岂止幽深遥曲，怨而不怒，古今一品也。
12: 生命真切诚挚之情是明清女作家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李治提出同心说，袁枚的性灵说提出人性解放，支持女作家直抒胸臆。这些理论的提出对当时的女性创作

0: 朋友们，王林杰的散文《中国古代的女诗人》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简单介绍了几位女诗人的创作以及女性诗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创作上的特点和局限。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很低，绝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更别说吟诗作词了。加上文学史大浪淘沙，平庸的作品根本没有机会流传，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女性诗人的作品都是女性诗歌创作的精华。 女诗人的作品虽然在诗歌史上不能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她们所表达的思绪意境毕竟是男性诗人无法替代的。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埃及女王也在一旁盲目的鼓动。
2: 对，在海上，在海上，我有60艘船只，凯撒的船不比我们的多。为了配合安东尼，女王决定御驾亲征，侍从提醒她不要这么干，因为人家已经在批评主帅安东尼行动轻率，她要是看见女王出征，一定会心神不定的。 在军事紧急的时候，女王不应该去分散她的时间和精力。女王呢，同样决心已定，她说：“我是一国的君主，必须像男子一样负起主持战局的责任。”就这样，安东尼和女王一起从海上出发迎战凯撒。 战士们对安东尼的错误决策议论纷纷，认为主帅是受女人的驱使而失去了主宰能力，这样做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女王一碰到敌人就害怕得要死，立即带领埃及的60艘船只转舵逃跑了。她刚刚拨动船头， 英雄气短的安东尼也就无心再和凯撒恋战，跟着他一起回头跑了。战士们气得骂的像一只痴心的水蜉，说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耻的行为，大丈夫的气概，战士的荣誉竟会这样扫地无余，主帅公然逃跑，将士们还不土崩瓦解。 许多将领和小国的国王，甚至连安东尼的亲信都纷纷向凯撒投降。安东尼庞大的海军舰队就这样惨败了。安东尼逃回埃及的王宫，面对部下感到无法忍受的难堪和耻辱，他痛苦地说， 我在这世上盲目夜行，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路。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他只好让侍从们随便去分他的财宝，各自逃生。这位曾经主宰过半个世界的命运，操纵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的英雄，现在将要俯首乞怜， 低声下气地向凯撒投降，这对安东尼来讲实在是莫大的屈辱。然而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又有什么办法呢？安东尼派一名教书先生作为特使，代表他和埃及女皇去向凯撒媾和。特使 如实向凯撒转达了安东尼的请求。安东尼说：“你是他命运的主人，向你致以最大的敬礼。他请求你准许他住在埃及。要是这一件事你不能允许，他还有退一步的请求。”

0: 愿你让他在天地之间有一个容身之处，在雅典做一个。克里奥佩特拉也承认你的伟大的权力，愿意听从你的支配。他恳求你慷慨开恩，准许他的后裔保存特勒密王朝的宝冕。凯撒狂傲地回答，
1: 对于安东尼他的任何要求我一概置之不理，至于女王嘛，要是她愿意来见我，或者对我有什么请求，我都可以答应。不过有一个条件，她必须把那名誉扫地的朋友安东尼逐出埃及境外，或者就在当地结束了他的性命。要是女王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要求一定可以得到我的垂听。你就这样去回复他们两个人吧。
0: 特使走了，凯撒又派他的亲信去见女王，说服他离开安东尼，置身于凯撒的羽翼之下。只要女王尊奉凯撒为全世界的主人，那么凯撒一定会愉快地接纳女王，做女王的靠山。女王平静地听完了使者的传达，还准许使者吻她的手。安东尼见到这个情景大发雷霆，他命令侍从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使者，大骂女王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竟会与凯撒的下人眉来眼去。在盛怒之下，他甚至说克里奥佩德拉本来就是死了的尤里乌斯·凯撒吃剩下来的残羹冷饭，当过庞贝的情妇，另外还不知有多少更荒淫无耻的经历，说他自己已经放弃了妻子的亲枕，没有生下半个合法的儿女，结果却被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所欺骗。女王等安东尼发完脾气以后，她深情地向安东尼表白，你我相爱这么些年，我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如果我背叛了你，那么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充作尼罗河上隐锐的石料吧。安东尼被女王深情的表白所感动，他表示要把溃散的陆军海军重新集结起来，准备与凯撒在埃及的亚历山特里亚最后决一雌雄，恢复安东尼昔日的雄风。你听见吗，心爱的人，要是我再从战场上回来吻你这一双嘴唇，我将要变身浴血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凭着这一柄剑，我要创造历史上不朽的记录。女王听了安东尼的这番话以后，激动地说，这才是我的英勇的主。出发之前，女王亲自为安东尼穿上战袍，戴上头盔，然后吻别了重新披挂出征的新上人。安东尼与凯撒再次决战了，他们从陆地打到海上，激烈非凡。然而尽管安东尼英勇无比，无奈已众叛亲离，势单力薄，难以有回天之力，安东尼在海上的船队再次惨败，他自己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女王早已料到这个结局，她害怕见到心灵和肉体都刻满了伤痕。

0: 安东尼，把自己关进了陵墓，让仆人们告诉安东尼说他已经死了。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东尼，最尊贵的安东尼。安东尼听说女王已死，觉得整个世界连同他自己的胸膛心脏一起都碎裂了。他要跟随女王前往另一个乐园，永远相亲相爱，自由地遨游。英勇盖世的安东尼拔剑自刎了。正在这个时候，女王从陵墓中走了出来，两个人见了最后的一面。在女王的亲吻中，安东尼结束了生命。女王让仆人把安东尼的遗体抬到希特纳河去，那是他和安东尼初次相会并从此开始终生相爱的地方。他吩咐侍女们替自己穿上最华丽的服饰，戴上王冠，一切装束完毕，他把所有的人全都支开，一个人静静地等待着最庄严的时刻的到来。一个丑角提了一篮无花果走来了，无花果里藏着尼罗河里美丽的小毒蛇。女王捉了一条放在胸口，又捉了一条缠在手臂上。她仿佛听到了她的主人安东尼在遥远的地方召唤她，那召唤像香膏一样甜蜜，像微风一样温柔。美艳绝伦的埃及女王就这样追随她的心上人离开了尘世。凯撒得知这一切以后非常感慨，他下令将这双难得的情侣同穴合葬，让军队用最隆重庄严的仪式为他们俩举行葬礼。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莎士比亚写这部剧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所著的希腊罗马名人列传。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并不机械地照搬史实，而是有所取舍和创造，特别是将十年间的历史压缩在一个4小时演完的剧本里，能够自然连贯，重点突出，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伴。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周四，农历8月1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金秋健康吃蟹。秋风起，蟹脚痒，金秋时节最肥美的海鲜怎么能少得了螃蟹？不论是淡水的大闸蟹，还是海水的花蟹、膏蟹，都是膏黄肉厚的时候。您知道从中医角度来讲，螃蟹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吗？寒凉的螃蟹最佳的搭配是姜茶吗？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崔明英和您说说金秋健康吃蟹。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中医三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崔明英。崔主任是医学博士，擅长以中医药治疗亚健康状态、过敏以及免疫相关疾病，例如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湿疹、皮炎、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以及因为免疫力低下而久治不愈的慢性炎症、肿瘤术后调理等。首先呢，要欢迎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有请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也来打个招呼。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崔明英。好高兴呢，今天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吃螃蟹的事儿啊。
0: 那崔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咱们中医尤其是古人吃螃蟹其实讲究比咱现在要多多了吧？
1: 还真是，中国人呢吃螃蟹的历史那可是相当的悠久啊，据说啊有2900多年的历史。但古人呢不光吃螃蟹，还要赋诗。古代流传下来的这个关于吃螃蟹的诗文那也是非常的多啊。据说啊南宋有一个进士叫徐思道啊，他虽然生活上比较穷苦啊，贫困一点，但是他就特别爱吃螃蟹。他说什么呢？不到庐山辜负木，不失螃蟹辜负府啊，腹部的腹
0: 啊，
1: 就说哎呀，不到庐山呐，咱不看见风光，咱遗憾是吧？那不吃螃蟹呢，也是很遗憾的。这说明这个螃蟹好吃。那么古人呢，他吃螃蟹的时候有这么几点呢、还是特别讲究的。第一点啊，古人吃螃蟹他要用特殊的工具。咱们你像我吃螃蟹
0: 直接用牙咬，
1: 手掰啊，掰开就吃了哈。但古人不一样，古人讲究那个餐具。明朝的时候啊，有一本这个专门写美食的书叫考吃啊，考据的考，考试的考，考察的考啊，里边记载着吃螃蟹要用到这个8种小工具。
0: 蟹八件。
1: 叫蟹八件啊，锤啊、墩啊、铲啊、钳啊、匙啊，还有叉，还有刮，还有针。那么第二点，古人吃螃蟹的时候一般啊要煮一桌螃蟹啊，然后邀请3-5个好友，不光这个解馋，而且这个氛围感也拉满了啊。
0: 边吃边聊。
1: 这个第三点，那个吃螃蟹的还要有一个搭配啊，咱不光是吃螃蟹嘛，这古人呢觉得这个螃蟹性寒嘛，然后呢吃螃蟹呢就往往要配一壶热热乎乎的这个好酒。通常是黄酒，黄酒也是性温的嘛，酒性都偏温。一个是喝酒能助兴，另一个喝酒能散寒。再一个呢跟秋天的天气有关系啊，秋天古人往往会配一壶这个菊花酒。也是应季的啊，那花也美是吧，螃蟹也味美是不是。再一个呢都配生姜，生姜呢能去腥，而且能散寒，减轻这个螃蟹的寒性。
0: 因为生姜都知道是温性的，温热的。
1: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是吧，《红楼梦》里边它有螃蟹咏这么说的，说酒味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虚僵， 哎，你看，哎，这个生动的描写了古人这个吃螃蟹的这个场景。
0: 嗯，又特别多的讲究，又有配合，又有我们说吃螃蟹的这种氛围的营造，什么酒啊、菊花啊、姜啊，其实这个诗当中都有体现。
1: 嗯，没错。
0: 嗯，所以说古人吃螃蟹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讲究。那中医对于螃蟹的食用肯定讲究是更多了。那崔主任，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吃螃蟹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螃蟹的食用量，是不是我们也不能吃太多呀？
1: 这个螃蟹因为有大有小哈、一般来讲吃一两个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啊，吃的过多了，确实可能会影响消化。
0: 它是寒性有关吗？还是说它本身，比如说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吃多了我们不太容易消化？
1: 应该都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这个螃蟹比较寒凉啊，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当中啊，吃冷饮也比较多。
0: 嗯，
1: 啊，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看病也是，这个脾胃啊，往往是虚寒的多一些。
0: 嗯。

0: 这个螃蟹在古代也可以用点啊，《神农本草经》上就记载啊，这个螃蟹啊，味咸，性寒，那么入肝经和胃经啊，有什么作用呢？有这个清热，有散瘀血，有消肿止痛的作用。
1: 嗯
0: 啊，可以用什么呢？筋骨的损伤啊，用它消肿止痛。那么烫伤、皮肤的这个疥癣这种皮肤病，可以用它来这个解毒啊，消肿。
1: 嗯
0: 啊，还有咽喉肿痛，还有黄疸，还有产后淤血的腹痛啊，这个用的方面还是挺多的。
1: 哦，刚才您提到了皮肤方面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外用吗？还是也是内服？
0: 像这种一般呢，外用可能效果更快一点。
1: 啊，
0: 当然它本身也是可以内服的。
1: 嗯
0: 啊，甚至你可以外用加内服一起 啊，来得更快。
1: 内外双修，
0: 哎，来得更快。
1: 嗯，所以说螃蟹其实还是有一些药用价值的。刚才崔主任也告诉我们了，螃蟹在中医看来有哪些的药用价值。它如果是外用的话，它是连壳带肉一起捣碎了外用，还是说跟我们内服一样，我们的壳是扔掉的，更多的是用它的肉啊、黄啊、膏啊来起到外敷的一个效果？
0: 它的药用部位啊，主要包括了一个，它这个肉加上壳就生的啊，生的螃蟹捣碎了，直接捣碎，然后呢用它的汁儿就外敷就可以，或者我们就用这个螃蟹的壳把它这个我们叫断，或者这就是大家理解为这个烧烤就可以了，只是烤糊了啊，烤到焦糊，但是呢里边呢那个它又没有说完全碳化掉啊，我们中医有个词儿叫烧存性，要把它这个烧糊了，然后又保持它这个药性啊，不能完全烧成炭，完全烧成炭它的药性就太弱了
1: 啊，
0: 烧成这种啊，类似于灰啊，以后呢就研成粉，外敷也可以。
1: 螃蟹壳单独它就可以断烧之后作为一味中药来使用。
0: 啊，可以可以。
1: 那这个螃蟹壳和螃蟹肉之间，它的药效或者说它的性味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书上记载的有一些这个要去瘀啊，甚至堕胎呀、啊，就用它的这个走窜通络去瘀功效要强一些。
1: 哦，它这个功效确确实实螃蟹不同的部位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像螃蟹的爪子和腿儿，相对来说可能这些方面的功效会更强一些。
0: 嗯，
1: 崔主任，有一些朋友吃完螃蟹之后会出现腹泻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在网络上说了，腹泻其实就是证明你是一种过敏的反应，是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这种过敏反应所以导致的腹泻。也有朋友说吃完螃蟹之后腹泻啊，是因为是螃蟹太过寒凉了，你的脾胃本来就虚寒，再一吃寒凉的，脾胃功能受损了，所以导致的腹泻。也想请教您一下，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0: 应该说主要还是因为脾胃弱的人呢、啊，因为吃了这种寒凉的东西，
1: 嗯
0: 啊，脾胃他受不了这个，因为脾胃虚寒，他不能够运化啊，所以导致了一个腹泻。
1: 嗯
0: 啊，当然，过敏的人如果吃的话，他的主要症状应该不是拉肚子，
1: 嗯，
0: 而应该是这个起皮疹
1: 啊、哦，皮肤的表现，
0: 哎，更多一些，或者有一些呼吸道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哮喘。
1: 嗯
0: 啊，这个可能更多一些。
1: 嗯，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螃蟹是偏寒凉的，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本身体质就偏弱，脾胃虚寒的朋友吃完了之后可能会有腹泻的症状，那螃蟹它算是我们说的这个寒邪吗？
0: 也算啊，因为我们讲中医讲的这个寒呢、啊、包括了这个外感的六淫这种邪气，
1: 嗯，
0: 我们讲的叫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0: 啊，这里边有寒啊，更多的是指的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寒凉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啊，就是过度的变化啊，你比如突然来了一股寒流，这个就是受寒，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包括吃进去的，包括了食物，其实也包括药物，那这种东西呢也可以使人受寒
1: 啊，
0: 只不过一个是从体表，一个是从这个胃肠道
1: 啊，
0: 这都可以啊，
1: 都是我们说外寒，
0: 哎，都是外来的这个寒气。
1: 嗯，那什么样的人群是比较害怕这种寒凉的食物也好，还是药物也好？
0: 主要还是我们讲这个脾气虚，再严重一点是虚寒，脾肾的虚寒，这样的人呢，他怕吃凉东西，哎，人也怕冷，他这个吃了以后肯定容易出现一些腹胀、腹痛啊、恶心、呕吐、腹泻这一类的这个症状啊。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过敏的人。
1: 嗯
0: 啊，这个，
1: 那什么样的人群算是脾胃比较虚寒？他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夏天啊，大家都吹空调是吧？但有一些人就说了，哎呀，我不能吹，我一吹空调，我的肚子就疼，我就上厕所，就是一个明显的这个脾胃虚寒的一个人
1: 啊。
0: 啊，在类似的啊，比如说喝口凉水，马上上厕所了啊，这都是啊最这个常见的例子啊。
1: 嗯。所以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寒，平时稍微受点寒，稍微吃点凉的就容易拉肚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吃螃蟹您就得再三谨慎一些了。秋风起，蟹脚痒，金秋时节最肥美的海鲜怎么能少得了螃蟹。

0: 体会可能就是，哎，比较强，啊，那没关系，他只要是不是说吃了以后，这个有明显的不舒服，可以。
1: 是没问题的，
0: 哎，是可以的。
1: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螃蟹它相对来说是偏寒凉的一些朋友，脾胃本来就虚寒的朋友，那您吃螃蟹寒上加寒，对于健康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本来就有一些实火的朋友，这时候吃一些寒凉的螃蟹，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中和这份火呀？
0: 我们中医啊，要看这个火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在哪个脏腑，然后我们怎么让它去呢？比较快捷的把这火去掉。如果说这个人平常就哎特别愿意吃凉的啊，吃冷饮吃冰棍，然后呢这个大便也特别干燥，是吧，一看这人也是面红目赤的啊，这样就是中医讲，如果是胃肠道这种火比较盛的，哎，他确实吃螃蟹有可能啊，只是说有可能，因为吃螃蟹不一定他这个力量那么强，就是这样能够减轻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热症
1: 啊。
0: 啊，如果说是其他脏腑的火，比如说我们讲心火，哎，比如说肝火啊，这样的人他这个急躁易怒啊，这个心烦失眠，那么这种的火螃蟹效果就不一定那么好啊。当然我们就讲这个螃蟹它也入肝经，为什么入肝经？因为它能活血能散瘀，但它去肝火的力量并不强。
1: 嗯，咱们也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和大家来说一说，螃蟹是不是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像这个蛋白质含量螃蟹相对来说就比较高，而且它是不是也算是一个低脂肪的食物啊？
0: 这个螃蟹啊，它这个我查了一下它的营养价值啊，
1: 嗯，
0: 就它的可食用部分啊，壳咱不算啊，蟹肉啊，这个
1: 蟹黄啊
0: ，哎，这些东西，它这个100克里边，当然含量最多的是水，80克。其实我们吃进去都绝大多数都是水
1: 啊，
0: 但是剩下的这20克里头，蛋白质占了14克。
1: 哦，那占的比例非常高。
0: 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你吃了以后确实是不容易消化的。
1: 啊，
0: 当然其他部分有一些这个氨基酸，它里边这个氨基酸含量也很高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铁呀，什么这个核黄素啊这一类的啊，好多这个微量元素其实也是很多的，
1: 嗯，
0: 啊，
1: 那吃完螃蟹之后出现了哪些症状，就提示我们可能身体在发出一些信号，告诉我们不太适合吃螃蟹。
0: 应该还是主要是胃肠道啊、消化道的症状，
1: 嗯，
0: 腹胀啊、腹痛啊、腹泻啊、恶心、呕吐啊这一类啊，主要还是一个消化道的症状。
1: 嗯，那如果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有一些应对的手段和方法吗？
0: 其实很简单啊，比如说这个你吃螃蟹的时候啊，弄点这个姜丝啊，这个蘸了点姜丝，能喝酒的可以喝一点这个黄酒啊，白酒也可以啊，它都是散寒的。如果真要出现了胃肠道的不舒服，腹泻啊、腹痛啊、恶心呕吐啊，咱们有这个紫苏叶啊，大家都有，都经常用得到啊，生活当中也用得到。紫苏叶你可以这个煮点水啊，喝一下，这是能够这个驱寒的啊，又能止泻啊，
1: 嗯，
0: 啊，又能解这个鱼蟹的毒啊，
1: 哦，
0: 啊。再一个，古人其实还记载了一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那个冬瓜汁儿，
1: 冬瓜把它榨成汁儿，还是把它熬成汁儿，
0: 哎，就把它这个榨汁儿就可以。
1: 哦，榨汁儿就可以，
0: 哎，榨汁就可以，冬瓜汁就可以止泻。
1: 但冬瓜不也是偏寒凉的一个食物吗？
0: 哎，但是它这个从古人的临床实践上看，它就能治疗这个螃蟹吃多了以后这种腹泻。
1: 哎呦，有点以毒攻毒的意思。虽然它都是寒凉的，但是它对于螃蟹寒凉所造成的腹泻是有止泻功效的。
0: 嗯，哎，它这个为啥它能止泻？因为冬瓜它主要的功效其实是利湿啊，它并不是特别寒。

0: 寒凉的这种食物啊，也不建议跟这个螃蟹一块吃。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西瓜，但西瓜现在可能这个过季了啊，夏季了啊，现在那个梨呀、啊，什么这个山竹啊，啊这个柚子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也是不太建议的。
1: 哦，因为他们都属于偏寒凉的、
0: 哎、都偏凉一点啊，寒谈不上，但是偏凉。不太建议
1: 和柿子一起啊，不是和螃蟹一起吃。
0: 对，
1: 嗯，那既然它是偏寒凉的，我们在食物的搭配上，我吃点羊肉，吃点这种热性的食物，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中和螃蟹的寒呢？
0: 理论上讲应该行
1: 啊，一个寒一个热。
0: 哎，但是
1: 来
0: 这个
1: 湿了，
0: 羊肉它也不容易消化，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不建议一块吃。原理上讲，它实际上是有羊肉是有温补作用的。
1: 嗯，
0: 中医有一个名方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嗯
0: 啊，这是用来温补气血的，有用。但是呢，就是因为单单吃羊肉的话，它是一个很难消化的东西。
1: 嗯
0: 啊，如果你脾胃弱，你吃着凉的螃蟹，你在这个吃着这个不容易消化的羊肉，加重胃肠的负担。
1: 所以提示大家，别想着吃羊肉这种比较温的比较热性的食物来中和螃蟹的寒凉，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肠胃道负担，这个不太适合的。像脾胃虚弱的朋友，是不是其实本来它的运化功能就比较差，它就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消化不良的情况。
0: 它吃的其实不光是螃蟹寒凉，即使不寒凉，它吃多了胃肠负担重，嗯，它也是要出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下啊，这一点。
1: 好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吃螃蟹的过程当中不能和柿子一起吃，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说吃完螃蟹之后喝点热茶，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寒凉对于身体带来的伤害，这个推荐吗？
0: 这个茶不管是绿茶也好，或者是花茶啊，还是红茶。

0: 上九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7: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6: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6: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5: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7: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吃。
5: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8: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带响了。
5: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

0: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

0: 2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 全体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

0: 将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5: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5: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0: 全是期待。
1: 这片地啊，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2: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2: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0: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8: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是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

0: 团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

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举行2026年驻华使节招待会。
0: 今年前8月，672家首店落地京城。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举办平行论坛，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
0: 本市启动花园城市多彩金秋系列活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启幕。
0: 今天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年北京市驻华使节招待会昨天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来自8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及家属应邀出席。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在致辞中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北京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促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发展保持长期稳定，民生实现持续改善，创新创造活跃，城市开放包容，各国朋友在京工作生活更加舒心便捷。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将更加注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更加注重城市品质和韧性建设，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和扩大

0: 345市民服务热线，倡导勤俭文明廉洁过节。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全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国际品牌首店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元业态融合趋势下，一批首店还为服务消费开辟新增长空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首发经济蓄势待发，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

0: 样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1: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 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京郊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山海江说，
0: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1: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2: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映金叶的绝美秋景。
1: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四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3: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 U 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1: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三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清龟水三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4: 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5: 秋分时节，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与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昨天在朝阳区蓝调庄园开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6: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京韵乡村，培育精彩农民。九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7: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6: 平谷区域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以月照卢沟山河永定为主题的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昨晚在卢沟桥东广场开幕，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本次文化节围绕文商驴蹄展演六大板块推出16项活动，打造一日三月夜游景观，设置主题展览宛平集市红色研学线路。9月26号永定河办

0: 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据气象部门介绍，23号的31摄氏度大概率是北京今年最后一个30摄氏度以上的日子。天气转折点出现在24号，受降雨云带东移影响，24号早晨至夜间北京有小到中雨，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白天都有间歇，气温降幅明显。降雨降温过后，市民最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天气。假期整体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介绍说，
2: 中秋假日本市天空呢云量比较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其中假日的第二天，也就是26号，预计呢是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节日期间呢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到19度。从气温来看呢。

0: 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1: 昨天，一根长达 135.2 米的古法手工制作红薯粉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漏粉是密云当地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密云优良生态水土产出的红薯，沿用百年古法手工制作，粉条劲道爽滑，成为当地人气极高的招牌美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今年是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老舍亲手栽种柿树，命名居所的单式小院，藏着最动人的北平秋意与文人温情，岁岁红柿满枝，延续着不变的温柔与诗意。嘉宾是老舍纪念馆副馆长陈国喜，带我们于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候选人展播，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做客节目，分享扎根胡同社区以舞蹈服务居民的群众文化故事。15播出读书俱乐部，本期节目带您解读赵恒的《老饕漫笔》，搭配乡土手工月饼回忆，从饮食文字品读京城旧事与中秋民俗。16:30是我爱我医生，中秋团圆餐桌，螃蟹成为不少家庭的美味佳肴，但直接用牙啃蟹钳极易损伤牙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大家聊聊吃螃蟹带来的牙齿健康隐患，讲解哪些吃法会伤害牙齿以及牙齿变脆弱的原因。17:45播出教育面的面，本期特别报道聚焦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及其团队打造的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共同体，讲述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的育人故事。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
1: 越聆听越聆听。

0: 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90%。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0: 2026年北京市驻华使节招待会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
1: 四大一级文物首次进京，路线故城开启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
0: 通州区3处点位入选北京文化遗产双百计划，
1: 一起庆丰收，共会副中心，
0: 燕郊至副中心最快9分钟，二十二

0: 济。
1: 昨天2026年北京市驻华使节招待会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来自8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机构驻华机构代表及家属应邀出席。活动期间，驻华使节和国际驻华机构代表们一起打卡六环高线公园精华福满园，领略城市副中心美丽多元的生态画卷，沿大运河漫步并乘船观看运上行水景诗乐演出，感受古老运河与现代城市交融共生的时代星韵。
0: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汉代诸侯特展拉开序幕。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十座汉代诸侯王陵及诸侯国相关文物的主题大展，集结越南王、广阳王、中山王。

0: 前汉代诸侯的烟火日常和王朝气象。展览将持续开放至12月27号。本次展览搭载了 MR 沉浸式穿越体验，依托路线故城真实考古遗址数据，通过三维复原 AI 影像技术虚实交融，观众带上设备便能一秒穿越回汉代路线故城，直观感受到汉代城池格局与市井风貌。
1: 昨天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平行论坛举办，北京文化遗产双百计划现场发布。据介绍，北京文化遗产双百计划中的第一个100是纪录片、电视剧、微短剧、动画片、摄影展、舞剧、文学等多种形式的百个文艺精品创作。第二个100是百个文艺创作点位，点位矩阵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引领，整合

0: 工作者潜心创作，深耕精华文化。
1: 秋风送爽，稻谷飘香。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通州区庆祝活动暨通州区农民艺术节系列活动主场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以“一起庆丰收，共绘副中心”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成果展览、农产品市集、非遗展示、农事体验等丰富的形式，集中展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营造了全民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田宇、田胜印、周思思的报道。
2: 主场活动同步举办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通州专场展演，特色乡土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现场设置乡村振兴成果展区，集中展示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及百千工程建设成效，开展农业产业政策宣讲、种业招商资源推介、搭建政

0: 点位。
1: 通州区永乐店镇大雾村第一书记张猛说，
2: 这款的西红柿，这个叫京糖九号，我们也给它做到一个品牌，叫永乐公主系列。大雾村也是准备打造一些个永乐公主的高端品质的蔬菜，也是促进农民的收入，带动农产品的销售。
1: 天津市凤云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祝凤云说，
3: 把我们基地的所有的有机农产品然后带到了通州，让咱们农产品走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
0: 这次活动以丰收为纽带，深化通五郎区域协同，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近年来，通州区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深耕现代农业建设，集聚资源赋能乡村发展，奋力谱写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时代答卷，为副中心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近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的11座车站的站名公布了。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年底将基本具备开通条件。22号线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约79公里，共设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轨道交通22号线已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届时从河北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仅需9分钟，到朝阳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
1: 在昨天举行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凝聚绿色共识、共建花园城市主题宣传活动上，首都十大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区榜单昨日揭晓。通州区鹿城镇平原生态林养护经营综合示范区成功跻身10家行列。鹿城镇平原生态林凭借精细化、科技化、可复制的平原生态林管护实践，成为首都平原森林可持续发展的鲜活样板。鹿城镇立足平原林地资源特点，对林地开展系统化提质改造，有序疏伐病残木，科学移植苗木，培育优质大树，补植乡土树种，同时搭建小微湿地、本节式堆、昆虫旅馆、人工鸟巢等多样化生态设施，让平原森林生态系统更健康、更稳定，因地制宜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可持续林地道路。

0: 五十余家优质品牌，品类涵盖面包、烘焙、特色饮品、风味酱料、风味小吃、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中秋非遗体验活动将于明天25号起至27号在通州站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活动设置通草花制作、福字拓印、DIY 香牌、掐丝发廊、送锦小马、中秋灯笼6项非遗手作体验项目。活动既为往来游客、旅客、周边群众送上丰富的节日文化盛宴，也充分激活站内的消费潜能，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 这个中秋，鼎鼎大名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街巷里的艺术家工作室、特色小店保留寻的乐趣，而位于徐宋路门户位置的宋庄首开龙街将于明天9月25号开门迎客，补齐宋庄艺术区的服务版图，提供逛的快乐。宋庄首开龙街是一条近450米长的无围墙开放式街区，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街区以红、黄、橙、白、蓝5个主题区对应5幅世界名画。从梵高的自画像、向日葵和星月夜，达利的记忆的永恒，到莫奈的睡莲，入殿堂转译为可漫步的日常。街区西侧的超长公共绿地和微中央公园景观带，配套蹦道公园与互动旱喷，可游可憩可赏，进一步延展了停留的时间。
0: 昨日，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在通州火线新校区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新校区投用后，学校彻底告别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格局，开启集中办学、高质量发展崭新新篇章。同时，也为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补齐人才培育的关键一环。接下来，学校将发挥医药卫生专业的集群优势，在火线及周边地区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的健康服务，面向老年群体、社区居民、属地中小学等开设健康素养提升讲座，普及常见病预防、居家护理、康复保健等实用知识，让优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2026花园城市多彩精秋主题新闻发布会昨天23号召开，今年北京升级构建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八达岭

0: 昨天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客流最大高峰。
1: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并接受指导。
0: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4号是开幕式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
1: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志晨，主播潮乐塔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今年是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老舍亲手栽种柿树，命名居所的单室小院，藏着最动人的北平秋意与文人温情。岁岁红柿满枝，延续着不变的温柔与诗意。嘉宾是老舍纪念馆副馆长陈国喜，带我们于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候选人展播，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做客节目，分享扎根胡同社区以舞蹈服务居民的群众文化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本期节目带您解读赵恒的老饕漫笔，搭配乡土手工月饼回忆，从饮食文字品读京城旧事与中秋民俗。16:30是我爱问医生，中秋团圆餐桌螃蟹成为不少家庭的美味佳肴，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这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